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8点钟之后了哈，之前点歌的朋友们如果还在听的话，可以再提醒我们一下，看看接下来放谁的歌哈，因为之前点歌的伙伴比较多，然后包括大家一轮的答题，就是有一些信息都给覆盖掉了哈，希望大家能够再提醒我们一下。那、如果之前点歌的伙伴都到达工作岗位上了，那接下来啊，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简单快乐说，早上好，按时发工资的老板
0: 就是好老板。要求都这么低了吗？
1: 这个还好啦，
0: 按时发工资这不是应该的吗？
1: 是应该，但是现实当中现在经济下行、可能有的时候老板的资金链不是、
0: 资金不是那么充裕，压力比较大。青蛙公主听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企业哈、她说这里不得不赞扬一下我的原东家。
1: 哪一家？
0: 广德本土企业顺心家居、在很多年前哈、就是这样做的、假期开始前呢就开始摸底报名，把这个会议室给腾出来、给在职员工的小孩使用，并且聘请老师过来辅导他们作业，让家长无后顾之忧。
1: 好的，我记下来了，
0: 记下来了。本土企业顺心家居，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啊，可以去碰一碰运气。
1: 你看咱们本土也有一些啊
0: 非常好
1: 有人情味的
0: 有良心的企业哈。
1: 斗地主说不纠结不纠结，等我当企业家了我会发放这个福利哈。
0: 你们要把这句话给录下来啊，我要给他录屏。
1: 我们这儿有啊，要把他截图。
0: 我看斗地主当企业家了会不会这么做，不会这么做的话我把这个截图啊就打印出来贴在他们公司门口。好的，大家想听的歌还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哈。好，刚刚我们说到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这个厂啊，能够在暑期的时候帮助小孩托管。
1: 是，
0: 那么小孩啊，他从小到大啊，不都说养儿100岁，长忧99嘛？就是从小到大，可能会有无数个要令家长去烦恼的事儿啊。
1: 是，
0: 也让家长面临着无数个要去解决的难题。
1: 不同年龄段，他有不同的烦恼。
0: 是，
1: 更小的时候，你担心他不会说话嘛？不舒服，对吧？再大一点了，上学了，你又担心他的学习问题，然后再大了，在外面上大学，你又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大学毕业担心他的工作，
0: 现在在学校也担心啊，比如说上小学的时候，对吧？小孩子嘛，尤其是男孩子，他可能比较皮还有一些比较活泼的女孩子也是，在学校比较皮，喜欢跟同学嬉戏打闹，
1: 追逐打闹，然后
0: 一不小心就受伤了，
1: 是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那找学校呗，
0: 是找学校，那肯定要找的呀。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1: 会多一点，
0: 就是会
1: 小孩子他有时候没
0: 轻没重的，小孩子会比较多，会比较多呢。然后现在的家长基本上也比较，也怎么说呢，素质也比较高，也比较开明，
1: 比较理性了，
0: 比较理智，
1: 不会什么事儿都去找学校。
0: 也不是，就是可能老师会跟你说，哎，你孩子在学校摔了呀，怎么样，跟其他同学啊有一定什么肢体冲突啊，怎么样，然后就是会把两位家长，哎，你这个哪个家长加一下他微信。
1: 我的意思是不会什么时候都去找学校说这是你的责任。
0: 那不是、
1: 我们指的找学校是这种事儿哈。
0: 但是真的也不能说在学校发生的事儿就一定怪学校嘛。
1: 但是曾经某一段时间哈，但凡看到这样的新闻，一定是最后的锅一定是学校背。
0: 就是课间10分钟啊，这个两名小学生奔跑啊不慎相撞受伤了，这个责任该怎么划分呢？最近我是看到上海高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啊。这个案件呢或许对于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法院是判决一名当事人对自身损失承担70%的责任啊，另一名当事人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而学校啊无需承担责任。
1: 就是两个小孩撞了受伤了，其中一个呢受伤了哈，那他自己承担70%的责任，另外一个小孩和他的父母，因为他是小孩嘛，和父母一起承担30%的赔偿责任。
0: 是，学校不用承担责任。以往我们在出现这样的事件的时候，总会学校承担10%啊，或者20%啊，就说因为是在你的场所嘛，就发生了这个事儿，你一定要承担一点责任的。但是这个判决就是给学校正常展开课间活动撑了腰。
1: 就我们都是当过小学生的哈，我们也知道小学生课间我们都会 抓紧那十分钟会去玩耍。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吧，你就是会有那种不小心碰到一起受伤了、摔倒了或者怎么样的都有可能，
0: 很正常。
1: 对，这种事情其实不是大事儿、
0: 嗯，
1: 但是吧，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有的家长他确实是认为哈、
0: 嗯，
1: 只要孩子是在学校受伤，那学校一定是要承担责任的，
0: 嗯、
1: 恨不得希望学校承担学校和另外一个，如果说小孩和另外一个孩子发生了摩擦、嗯、然后受伤的话，这个责任就应该小孩的另外一个小孩的家长和这个学校
0: 来
1: 共同承担。
0: 对，
1: 因为在网上我看过很多，当然有这样的发言，也有一些其他的发言，就会觉得你要看具体的事情。
0: 嗯，
1: 那么如果说赔偿问题谈不拢的话，受伤的这个家长哈，受伤的孩子家长他会去到法院去
0: 起诉、嗯、
1: 然后起诉谁呢？一个是
0: 起诉另一方家长，
1: 另外一个把他小孩，他认为把他小孩弄伤的那个孩子的家长、
0: 嗯、
1: 然后呢也会拉上学校当被告。
0: 对、嗯、对，
1: 这是经常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事件。
0: 嗯，但其实哈，我们国家的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幼儿园、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是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但是啊，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看清楚后面的但是哈、
1: 嗯，
0: 啊，但是能够证明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是不承担侵权责任的。
1: 嗯，
0: 所以说也不是什么情况下哈，你的孩子在学校受伤，学校都要承担责任。
1: 没错，不是百分百的哈。
0: 嗯，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哈，就是法院不是认定学校不用承担责任嘛？
1: 嗯
0: 啊，也列举了一些事实。
1: 哎，
0: 他学校那既然是不用承担责任，说明
1: 证明
0: 他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对吧？那怎么证明呢？比如啊，这个学校日常持续对学生进行安全教育，嗯、
1: 这都是有文字、有图片，甚至有视频的。
0: 对，嗯、啊，这个教育安全教育，这墙上都贴的有啊，这个对吧？平时啊，班会课什么的都会讲，
1: 也进行过一些演练
0: 是
1: 的、
0: 嗯。还有就是本次这个事故哈、啊、是突发情况，嗯、对吧
1: 对？
0: 这个学校确实也难以提前预判避免啊。事发之后呢，学校也已经处理得很及时了，哎，第一时间调查事发的经过，然后通知家长去把孩子送到医院啊，并且多次组织协商赔偿事宜，也在积极的做工作啊，在积极的调解，做到了这个审慎防范义务跟安全教育以及管理职责。所以从学校的角度上来说，他应该做的，他可以做的，
1: 嗯
0: 啊，他能做的他都做了，
1: 是，
0: 嗯，所以对于这次意外伤害的发生，学校是不存在任何过错的。
1: 不少网友呢也表示啊，这一次的判决对课间十分钟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
0: 嗯，
1: 我们在去年还是前年就讲过哈，现在国家很重视这个课间十分钟，希望孩子们

0: 都动起来，但是呢，之前也有一些报道就指出，不少数学校吧，对学生在课间活动是进行约束的，
1: 对啊，
0: 不是说他不想
1: 跑来跑去，万一
0: 摔了，对，就是担心
1: 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嘛。
0: 是学校的说法就是为了学生的安全，所以也能够看出来这个学校他确实有苦衷啊，
1: 有苦衷，确实有苦衷。
0: 然后呢，具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实也不像。不需要深挖，大家都可以想得到的哈，就是在极少数的家长他的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下，任何一次微小的伤害都可能会引发巨大的麻烦，
1: 就是有
0: 没完没了的纠缠。
1: 有一些家长哈，就是他真的
0: 有无限的时间和精力，
1: 他真的有无限的时间和精力，他很闲，
0: 他会把一件小事无限放大，
1: 没完没了的纠缠，
0: 是
1: 找学校，学校不行找教育局领导，教育局领导不行上访，让学校不堪重负。
0: 对啊，
1: 实在是
0: 其实你让任何一个人来看都不是一件大事，甚至他本身是有问题
1: 的，
0: 但是他不觉得，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1: 我跟你讲，
0: 学校
1: 不是说嘛，孩子一定是他们家病得最轻的那个。
0: 学校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陪这样的人去耗，
1: 是，
0: 所以干脆哎，我把所有可能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境，我全都给他抹掉。对吧？所以有一些学校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课间十分钟。所以呢，哎，通过这一次案件，我们就能看出来哈，厘清各方的责任，既事关法律的公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校接下来会怎么做。
1: 是，哎，您看啊，这个事件啊，就是学校已经尽到教育啊、管理啊，就是包括事后的一些处置啊，对吧？这种情况啊，已经尽到这个责任义务了，该做的都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让学校承担责任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学校可能会对学生啊，有更加严格的约束。
0: 不光是这所学校，
1: 禁止一切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故的行为。
0: 同一个地方的学校也不敢了。
1: 看到这个学校啊，
0: 修一车之见，
1: 事儿已经都做成这样了，最后还要担责，那其他学校也可能会哎禁止啊一切可能引发事故的行为。在学校你不准跑，你也不准跳，你不准追逐打闹，你课间十分钟你就给我在座位上休息啊，就是这样子的事儿。可能啊，就是禁止就可能会成为部分学校的选择。以后哎呦，你看隔壁学校那搞得多麻烦呢，还被批评怎么样，还担责，那我们也不要这样。
0: 是，所以要明确哈，学校呢他当然他有责任哈，但他不是无限责任主体，而是只能负责他应负的责任。在这样的法律认定和观念认知下，学校才能够让他更有活力，学生也不至于成为木头人。学生也会有学生该有的样子。其实老师在教育的时候，学校在做一些新的规划的时候，也才能够更放得开手脚，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会更好一些。不然的话老师都不敢教，你家长去闹老师都不敢教你的孩子，对你的孩子未来会是一件好事吗？是吧，
1: 确实。Christy 问我来了，今天的话题是啥？
0: 凯尔特人。
1: 他问今天的话题是啥？今天话题有很多。第一个话题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这个厂区，然后第二个话题呢是这个学生课间就是
0: 打闹
1: 受伤了，学校没有不需要担责任的。所以呢，你对什么有想法，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来看一下，哎呀，白马改
0: 天
1: 再
0: 听。
1: 还有一个，还有一个默
0: 也是周杰伦的哈。
1: 那我们先来听这个吧，烟火里的
0: 尘埃。
1: 对，
0: 好的，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哈。
1: 烟火里的尘埃，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0，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今天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那我们
1: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8:20，
0: 所以这个时间过得是非常快的。
1: 对，又是一个非常
0: 一个小时又过了。对，很快啊，咱们的直播时间就要结束了。然后呢，今天又是周五了，很快又到周末了，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是，希望这个周末不要再下雨了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出去玩也是可以的哈。
0: 这个天气还不错。
1: 是，那么下面呢有两条消息，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哈。一个是咱们广德市文化馆哈，秋季夜间公益培训，在本周日正式开启报名通道，
0: 这个、针对成人的啊，
1: 对，免费学哟啊，课程也是非常的丰富哈，
0: 比如说有
1: 古
0: 筝、架子鼓、
1: 竹笛，还有
0: 萨
1: 克
0: 斯、吉他、二胡等等，
1: 还有就是爱音乐团，就应该是学生乐的哈，
0: 有一个乐团，对。这个他那个爱音乐团是不仅是唱歌的，还有就是演奏的，
1: 都有啊。但是这个乐器要自备
0: 啊，就是报名条件就是参加培训的人员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的传染病哈，年龄18到70岁。之间啊，18周岁70岁之间啊，
1: 对，
0: 周岁之间都可以哈。
1: 是，网上报名的时间呢，预报名是8月16号的上午7点到20号的下午5点截止哈。现场确认是8月22号上午9点到8月28号的下午5点啊。具体的信息，咱们的幸福广德上面已经昨天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已经发了。
0: 然后9月1号起正式开课。
1: 我看了一下，每个班其实人数也没有那么多啊，少的只有6个人。
0: 对
1: 啊，多的是15个人哈，当然也有不限的，那个乐团不限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报个名啊，
0: 对，
1: 去参加一下。说实话，就是学学音乐，陶冶情操。
0: 还有很多是，比如说小时候家里没那个条件的，
1: 对，但是非常喜欢，
0: 但是非常喜欢，对吧？你长大了就是时间都是挤的哈，就是挤一点时间。他的课程基本上都在晚上啊，白天因为考虑到大家要上班嘛，对吧？晚上的话，有时间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他大部分我看了一下。是晚上，
0: 都是在晚上，
1: 6点钟上课，晚上6点半到8点啊。
0: 对
1: 啊，当然有一个就是那个爱音乐团，它是下午，每个星期五的下午，也不是每天哈啊，所以还是给大家很多这个调配时间安排的，
0: 是的，
1: 这样一个空间的哈。那么还有一件事也是一个好消息
0: 啊，
1: 感觉自己也中奖了，
0: 是什么好消息呢？就咱们广德野生客服团体，成为了感动宣城年度10佳人物啊，这是颁给一个团体的，
1: 是，这
0: 是
1: 年度10佳人物
0: 野生客服，
1: 对，候选人有一个展播视频，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广德3件套走红之后啊，我们的市民自发组成了野生客服，
1: 是
0: 线上答疑，线下服务啊，用热情和善意留住了8方游客，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有温度。
1: 还有一个事儿哈，也是特别要注意的哈，我家现在是没有了，就是太阳能热水器哈，我们现在是没有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自建房的，或者是那种相对老旧一些小区的家庭，
0: 乡镇有一些，
1: 对对对，那么现在呢，有条消息就是关于太阳能热水器高空安全隐患排查清查工作哈，各位市民朋友要注意了哈。这个是最近也是我们平台上面广德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哈发布的一条通知。大家要注意了，这个安全哈，警惕风险，认清废旧太阳能的安全隐患。真的。
0: 戴卫逃问，有竹笛吗？刚刚我们说的文化馆的艺培，有的，
1: 有的，有的，有的。
0: 他说以前学过，后来没学了，那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有这个课，竹笛啊，是每个星期三的晚上上课。
0: 他说想点一首苏三说
1: 啊 ，David 陶唱的歌。
0: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广德市公安局啊，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一个公告哈，就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情况的，
1: 就
0: 可以
1: 实例
0: 举报哈。
1: 对，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哈，因为它的内容其实是比较长的，
0: 对，
1: 大家如果你觉得有，你可以在幸福广德上面去仔细的去查一下，搜索一下哈，10类新型的黑恶犯罪线索，这是重点征集的。第一个就是软暴力催收， 恶意索赔啊，舆情敲诈，劳务敲诈，还有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还有网络暴力、
0: 等等等等
1: 啊，还有传统领域的什么村霸、乡霸啊、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制贩毒品等等这些、啊，操纵
0: 胁
1: 迫
0: 未
1: 成
0: 年
1: 人
0: 犯
1: 罪，犯
0: 罪
1: 都是哈、啊。举报电话我们都知道110，
0: 对、嗯，如果身边有的话啊，可以提供线索哈、啊。
1: 嗯。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苏三说，他说前几天看到了有一些外国友人来广德打卡，还上了央视的抖音呢，
1: 大概是上上个星期的一场活动哈，组织了很多
0: 啊、外媒看广德。
1: 是，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苏三说哈、啊，让我们
1: 送给戴维桃。
0: 是的，我们用这首歌愉快的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那就下周同一时间
1: 再见啦，
0: 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

0: 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4: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4: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6: 第120集，和军西进。张良这话很对刘邦的心思，他便将与萧何商定的决策直陈于前。两军合力，韩王仍据阳宅，足下随军南下，暂化军务，岂不快哉？这对日夜都在为韩国命运而细念的张良而言是最好的结果，也了却了韩王成的一番心思，忙双手打拱谢道：
7: 良定将此告知韩王，韩王必敢于沛公胸怀。
6: 在他无意间回头望正在与利基和利商叙话的人群时，发现少了一人，便问：
7: 请问沛公，樊将军不在颍阳吗？
6: 足下可曾闻项羽屠城于东阿吗？刘邦叹息一声，见张良点点头，又道：既不曾想到樊哙竟不项羽后尘，以杀人为快。原来樊哙为先锋，率军攻打颍阳，遭遇顽强抵抗，他一怒之下下令所部屠城一日，等刘邦到时大错已经铸成。刘邦要将樊哙斩首，被萧何与张良劝住，以惩罚20军棍了之。
7: 是这样啊。
6: 张良听完叙说，除了对刘邦治军甚严赞赏外，随即表示入城后要去探望樊哙。当晚刘邦在颍阳城中设宴，为韩王成、张良和郦商接风。宴罢，刘邦前往樊哙帐中，亲自为之敷药。樊哙挥手豁开：
8: 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俺不过

0: 打了几个秦军士卒，引来军棍。哎呀，难道攻城无寸功可赏吗？哎呀！
1: 刘邦从医官手中接过外伤疗药，轻轻敷在樊哙伤处，说话的声音便有些哽咽。
2: 我岂能不知你初入战阵，屡立战功啊？但我军已项羽军之殊已及在民心，而你屠城非屠尸骨，乃伤民心耳。
1: 樊哙自知理屈，不再强辩，不过这一番话被前来探望樊哙的萧何与张良听见，内心泛起一阵涟漪。趁樊哙哼哼唧唧，他俩来到榻前劝慰道：
3: 沛公所言乃天下之大理，将军屠城乃泄愤而非善举。
1: 樊哙看见萧何便问道：
0: 我那狗儿子不知他爹被打吗？
3: 大丈夫敢为敢当，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人皆见之，知错改错，光明磊落，公子知道了又何妨？
1: 樊哙不好意思地笑道：
0: 他爹窝囊，总被赌徒欺负。
1: 一句话逗得众人抚掌大笑。眼看时间不早，张良叮嘱樊哙好好休息，转过身子对刘邦道：
4: 啊，韩王还在帐中等候，请沛公过去一叙。
2: 我也正要去见他。
1: 刘邦一按手心，遂与萧何、张良一起出了樊哙大帐，直奔韩王城下榻之处。韩王城正与公子叙话，听说沛公前来探望，不禁有些惶惶失措。的确，对于身居一国之主的他而言，以上是下，终觉有失颜面。因此面对在张良陪同下走进帐的刘邦与萧何，脸上不免呈现出极不自然的矜持，起身迎接时也显得举止迟缓。刘邦何等聪明，岂能不明白韩王成的心思？在侍卫捧上热茶，几位成犄角之势打坐时，他直截了当地说道：韩王乃相公生前秉奏而封国建邦，今两方合军原为畸秦，大王名号依旧，我也当禀明怀王。刘邦说着举起手中茶盏向韩王成表示敬意。闻言，韩王成忐忑的心这才有了些许的平静。不料刘邦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来了：
2: 不日我大军将挥师北上，痛击韩地秦军，护送韩王回阳宅，还请太尉日后多多关顾。
1: 公子信见状也慨然言道：
5: 愿听沛公调遣，共筑暴秦，早日安定天下。
4: 如此，良且待大王谢过沛公。
1: 虽然早在见韩王城以前，张良已明白刘邦的意图，但在这样的场合，他还是以司徒的身份表明自己处处是为韩国着想。当他的目光暗暗掠过韩王城与刘邦时，就从他们的神色中捕捉到一种满意和赞许。刘邦暗暗打量公子信，发现其人身材魁梧，说话声音洪亮，果然是一员虎将，不禁窃喜，看来形势是蒸蒸日上。夜色渐深，刘邦起身告辞，韩王成与公子信坚持送到大营外，两人执手低语，依依惜别，其情其景让萧何与张良动容。郦商与韩王成军的加入，让刘邦的军事在短短几个月间直追项羽。在萧何和张良的主谋下，刘邦将项羽在北方牵制秦军的机遇发挥到极致。四月，刘邦军攻下轩辕关，正要继续南下，却不意传来已被项羽劫制的赵国别将司马仰欲图西渡河水入函谷关的消息。 无论是萧何还是张良，都明白这是项羽为先入咸阳而布下的一招狠棋。他们更清楚，这主意必是源自范增。当晚，
2: 两人向刘邦谏言，先截断河水渡口，断了司马养的西进之路。
1: 于是，郦商率部一举拿下平阴，将沿岸的船只搜索殆尽。
2: 久经战阵的司马养只能望滔滔河水兴叹。
1: 刘项两军相距不过一二百里，此时最易惹起项羽狐疑，而义军之间内讧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因此张良谏言刘邦转师南下，另寻入关途径，与项羽军脱离接触。
2: 六月，刘邦和韩王成安顿在阳宅，
1: 并派遣将军柴武协力公子信镇守，随即命曹参为前锋，继续南下，在洛阳东大败赵奔所部，在颍川郡阳城南160里处，刘邦军又大破南阳郡守吕蚁，直将秦军追进阳城。吕蚁神魂未定，又弃阳城而退入渊城。张良不失时机的谏言，目下正值收获季节，可暂缓西进，遣夏侯婴到阳城附近购买军需粮草。这一去就是近两个多月，等到军武精神整肃，兵精粮足时，时序已进入七月底了。这一天，张良与萧何巡查军营回来，直接奔了刘邦大帐。刘邦也没有一刻闲着，他这会儿正在思谋如何赶在项羽之前进入函谷关，占据先入咸阳的主动地位。在李甲通禀之后，他心境豁然，忙起身道：
6: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1: 双双坐定，侍卫送上解渴凉茶，张良呷了一口，顿时心神清爽，随口问道：
4: 沛公，可知此茶来自何处？
1: 刘邦眯起眼睛道：
6: 愿闻其香。
1: 张良端起茶杯轻轻摇了摇，但见绿色澄明的茶汤散发出一阵阵清香，遂道：
4: 在下听说此茶乃渊城春茶，采新茶嫩叶之成，饮之有清热败火生津明目之奇效。
6: 子方不说尚且懵懂，经如此点拨，果然非同一般啊。
1: 刘邦喝了一口，放下茶盏笑道：
6: 此方来此不单是为了品茶闲话吧？
4: 沛公明鉴。
1: 张良从案头拿起一只蒲扇，扇了扇暑热，将话头转到正题上来：
4: 在下想知道沛公于西晋作何谋算？
1: 刘邦沉吟良久，抬起头道：
6: 自吕蚁逃入渊城后，我军因筹粮而暂停攻击，月余之后我元气恢复，敌意复振士气，我恐攻之不下，延宕战机，至项籍领先入关，我军岂非功亏一篑？故
4: 绕过渊城南进武关。
1: 张良这话一出口，刘邦顿时睁大了眼睛：
6: 先生早已料到我之所想？
4: 非在下猜想，沛公于军国大计沉吟不决，在下自然明白了。
6: 哦，那以此方之意，我将如何处置？
4: 沛公请看。
1: 张良起身来到地图前，指着渊城道：
4: 在下深谙沛公入关心切之故，然就目下看，要打进咸阳，沿途秦兵上众，今若攻不下渊城，则进入渊城的吕蚁必尾追而来，彼时秦兵在前，吕蚁在后，我军腹背受敌，此乃危险之道矣，还请沛公三思。
6: 哎呀，此方之言，百龙之志也。
7: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8: 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

0: 第121集，围攻渊城。还没有等刘邦说话，从帐外传来一阵喝彩声，原是萧何进帐来了。刘邦惊问道：
1: 莫非成都亦有此意？
0: 萧何打了一拱道：
2: 属下与子方分手后未见他回帐，便知必是来主公处了。方才属下思虑我军形势，一觉这渊城形同骨梗，不除不快，未料子房竟然先我而言，真乃运筹帷幄矣。据属下所知，吕蚁乃赵奔麾下骁将，素来多思，若我军大张旗鼓回师渊城，必制敌警觉，故而不如将我军攻取平阴时所获秦军戎衣旗帜换上，以麻痹敌军，如此则渊城唾手可得也。
0: 这二人真是珠联璧合，说的刘邦心局顿开，当即传来曹参、樊哙、郦商、岳恒等将领下令改换旗帜，明日子时出兵回攻渊城。众位将军各持将令离开后，张良眉头一皱，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道：
3: 哎，如果在下没有记错的话，南阳一带尚有一支义军，为首将军乃二位乡党。
0: 闻言，刘邦一拍巴掌道：
1: 先生说的是王陵，我怎么将他给忘了？
3: 当地百姓传言，多年来王陵在南阳屡被秦军追剿，然依旧独树一帜，可谓英雄。
1: 前年我攻打丰县时，即借助于他的兵马，战后也曾留他共举大业，却被婉言谢绝。未料这一别得三年了。
0: 刘邦目光中闪过一道光芒：
1: 此方之意是再借王陵围打渊城。
0: 萧何接上刘邦的话道：
2: 此不失为妙策，只是王陵素与夏侯婴交好，偏他押运粮草尚未归来。
0: 话音刚落，就听见李甲

0: 在帐外禀报说，夏侯婴押运粮草辎重赶上大军前来复命了。刘邦闻之大喜道，
1: 此乃天助我也，快请夏侯指挥进帐。
0: 东阿之战后，刘邦封赐夏侯婴执圭爵位。南阳郡守吕乙进入渊城后，紧闭四门，多置滚木雷石等守城物资，遣麾下刘校尉、李校尉、马校尉日夜督阵。五长以上官佐枕戈待敌，不敢疏忽。不久，探马带回消息，说刘邦的军队绕过渊城西去，他的心这才稍稍有所放松。夜来，他秉烛观看地图，从洛阳到颍阳，从颍阳到超县，从阳城到渊城，一步步地移动着目光。他知道，刘邦之所以把南阳作为主攻目标，完全是因为赵奔失利后在洛阳必城自守，刘邦久攻不下，这给了他很大的启示，故而退入渊城后，他严令部署不轻易出战，等待赵奔援军。果然，刘邦对渊城同样采用了绕道南下的策略，只要他们离开南阳郡域，渊城危难自解。还有一层，那就是王陵军的威胁。倘若刘邦盘桓南阳，即便不与王陵军盟约或者合军，也会成为其有力策应。现在好了，这个赌徒终于率军离去，这对连日疲于应对的吕乙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欣慰。他如今只要将主要兵力用在围剿王陵上，便可保郡域内无恙。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筹划如何剿灭不断骚扰的王陵军，而每到这样的关头，他总是喜欢将所思所虑说给舍人陈辉听。这不仅因为在故乡时陈辉就是自己的门客，更在于他奉诏主政南阳郡后，其一直不离左右，甘苦共尝，而且每每进言都切中恳请。现在他便想与陈辉说话，而陈辉就在这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彼此毫无客套。吕乙开门见山道，
2: 依你之见，刘季还会再回渊城吗？
0: 陈辉也不拐弯，直言相告道，
3: 刘季为人狡诈，身边多有谋士，现今又多了张子房，一切都在两可之间。
2: 哎，如此你如同魏延耳。
0: 吕乙对陈辉的回答很不满意，但陈辉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惊呆了。
3: 据刘校尉派出的探哨回来说，刘季麾下之夏侯婴前往王陵营寨，他们乃沛县老友，此行目的不言自明。当时此二人一旦牵手，难保其不会再度北上攻宛城。
2: 咦？
0: 吕乙忽地站起来，下意识地问道，
2: 那如之奈何？
3: 目下只能严防死守，待赵奔将军挥师南援，内外合击，必能重创刘季军。
0: 陈辉一番话使吕乙刚刚轻松的心境重新紧张了起来，自觉今夜无法安寝了，转身从剑架上取下宝剑佩在腰间，对陈辉说了一句，陪我巡城，转身走进浓浓的夜色中。七月的夜风中夹带着热气，吹到身上烧乎乎的，吕乙没走多远已经汗流浃背了。听到从身后传来喘气声，他放慢脚步，等待陈辉跟上脚步。
2: 这天气如火烤气蒸啊！
0: 吕乙骂道。两人来到城墙边，刚刚登上斜坡道，就看见李校尉有些慌神地朝城下奔来。吕乙截住问道，
2: 何事如此慌张？
0: 李校尉话说得有些磕巴。
4: 大人，刘邦大军又回来了，现已兵临城下。
0: 吕乙心中咯噔一

0: 暗经形势又一次被陈辉严重，立即向城头跑去。李校尉与陈辉不敢怠慢，加快脚步跟了上去。这时候更漏刚过子时二刻，吕乙登上城头朝下看，但见凌晨的朦胧中，城下火把林立，映红了半边天，影影绰绰中可见战车和骑兵列阵肃然，火光照着风吹旗帜，若明若暗，似浪涛翻卷。中军大旗下站着一位壮士汉子，果然是刘邦，左右两边各有一位将军，想来就是樊哙和曹参了。吕乙正要再看，就听见从城下传来刘邦的声音：城头站立之人可是南阳郡守吕乙将军。吕乙没有回答，而且刘邦也不需要他回答，继续道：
1: 边城已陷我军重围，我不想欺瞒将军，不妨直陈于此。我已决计，由曹参将军攻打南门，樊哙将军攻打东门，李商将军攻打西门，柴武王陵将军攻打北门，岳恒将军率领少年营早已在城周围秘密埋伏，以防脱逃。此等布阵，城中飞鸟亦难逃脱，况乎人哉？何去何从，还请将军三思。
2: 严防死守，绝不可以轻易出战，违令者斩无赦。
0: 吕乙吩咐完李校尉，转身下城去了。回到大帐，吕乙问陈辉道：
2: 依你观之，刘邦意欲何为？
0: 陈辉略思片刻后道：
3: 刘邦果然出动王陵参战，此与我军大大不利。
2: 刘季是久战亦或速战？
3: 属下听闻，刘季在说动陈留县令献出粮仓之后，命夏侯婴车载而随，现在其兵精粮足，故而敌必久围而待我自乱，我且观敌之动向再做打算。
0: 然而第二天就传来消息，坚守南门的刘校尉耐不住叫骂，违令私自出战，遭到曹参所部痛击，死伤百人后退入城内了。消息传来，吕乙大怒，要下令将刘校尉斩首，却被陈辉劝住。第三天，义军不再攻城，一切看上去似乎很平静。吕乙自感诡谲，却说不出究竟。等到第四天一早起来，但见满城烟雾缭绕，刺鼻呛人，走上街头，行人都捂着鼻子行走，询问路边行人，皆不知何因。吕乙带着陈辉来到北门，守城的马校尉心急火燎，看见吕乙，忙指着城外的孤山道：
4: 大人请看。
0: 吕乙手搭凉棚朝山上望去，但见义军的几位军侯正指挥属下干这件事情。一些人用人粪搅拌着树叶和树枝点燃大火，一些人挥动硕大的扇子扇，烟雾借着山风吹进城里，奇臭难闻。吕乙捂着口，在心里大骂刘邦无赖，竟将如此下三滥手段用于两军交战之中。
5: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6: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

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

0: 产品，晴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园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0: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园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园陪您清凉一下。
0: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新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7: 夏天的风从哪能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9: 心眼，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医生的临床经验为根基，将169个心血管医学知识点巧妙融入故事脉络中，既展现了疾病的复杂性，也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程磊磊作品。 心眼。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龄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心脏健康的话题。在我们所熟知的所有疾病中，我国心血管病的患病率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心血管疾病种类繁多，涉及面广，那么这些病变牵涉到了医学和其他科技领域的很多知识。有时候你以为是心脏出了问题，其实不是。那么我们到底怎样判断，怎样来应对心脏疾病呢？小说《心眼》以医院为主要舞台，生动展现了发生在医院内外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故事。书中的故事包含着169个医学知识点，讲述常见心脏病知识和最新的医学科技进展。故事让获得相关的知识变得简单，这些故事呢，犹如一幅生动多彩的画卷，将冠心病、高血压、主动脉夹层早搏、起搏器植入等日常医疗活动中最受关注的问题巧妙地融入其中。作者在书中打破了传统医学科普的单向输出模式，通过故事来揭示疾病的因果网络。例如，在应激性心肌病章节中，主人公因家庭矛盾突发胸痛，表面看似心脏问题，实际上是长期情绪压抑的爆发。那么这种叙事方式引导读者理解疾病，不仅是生理异常，更是心理社会因素交织的结果。书中对心肌桥、预肌综合征等专业术语的解释，都是通过患者的具体经历展开。比如用血管被肌肉勒住比喻心肌桥对血流的影响，让这种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书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有因事业有成而忽视高血压病情，在听了医生讲述的真实病例之后才幡然醒悟，乖乖吃药的老王，有对疾病充满恐惧与焦虑，在医生的耐心引导下逐渐克服心理障碍的患者，还有在面对复杂病情时凭借精湛医术与医者仁心为患者排忧解难的医生群体，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构成了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例如，书中讲述了一个看似健康的中年男性，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突发主动脉夹层，生命垂危。通过这一情节，作者详细介绍了主动脉夹层的发病机制、症状表现以及紧急救治措施，让读者深刻认识到这一凶险疾病的严重性。同时，故事中患者家属的焦急与无助，以及医生团队争分夺秒抢救的紧张氛围，也让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珍贵，以及医疗工作者在守护生命过程中的责任与担当。书中刻画了不同身份患者的心理困境，年轻创业者因长期熬夜突发心梗，折射出当代人用健康换成功的生存焦虑，退休教师因过度关注血压值陷入强迫症，揭示了疾病恐惧对生活质量的侵蚀。作者尤其关注女性患者的处境，如孕妇因妊娠高血压引发家庭矛盾，展现出疾病对亲密关系的考验。这些故事打破了患者等于病例的刻板印象，还原了疾病背后完整的人。
9: 乐龄读书会，心眼最大的亮点之一，便是将169个医学知识点嵌入故事情节之中，是一本让您看懂看病门道的科普小说。这些知识点并非生硬的堆砌，而是如同珍珠般巧妙地串联在故事的丝线之上，成为推动情节发展、解释事态转折的关键因素。
10: 在书中，作者讲述一位冠心病患者的治疗过程时，自然而然地介绍了冠状动脉造影、支架植入等常见治疗手段的原理和操作过程，在描述患者术后康复阶段 又详细讲解了药物治疗的重要性

0: 注意事项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通过这样的方式，读者在跟随主人公经历疾病的跌宕起伏时，就不知不觉地学习到了相关的专业的医学知识，并且能够深刻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医疗中的应用。书中人物形象鲜明，比如原型人物程磊磊的理性与温情，患者老张的固执与善良，护士小李的敬业与迷茫，都通过细节描写得以丰满。作者通过医生角色程磊磊的诊疗过程来展现医学诊断的复杂性。在爆发性心肌炎案例中，患者最初被误诊为感冒，医生通过反复的追问病史，仔细的观察症状，比如打嗝等，最终得以确诊。那么这种超越眼见为实的诊断理念，强调医生需要结合患者生活背景、情绪状态综合判断，呼应了书中看病不能只看检查单的核心观念。主人公程磊磊的形象融合了作者本人的真实经历，既展现了医生的专业权威，也揭示其职业压力。例如，面对患者对治疗方案的质疑，医生需要在专业判断与患者情感需求间寻找平衡。在冠脉 CTA 结果差异案例中，程磊磊通过耐心解释不同医院检查的局限性，化解了患者的不信任。作者在书中提出情感治疗理念，强调医生需要关注患者的情绪需求。例如，通过倾听患者讲解童年创伤，帮助其理解疾病与心理压力的关联。在房颤患者拒绝抗凝治疗案例中，医生通过模拟血栓风险的可视化实验，让患者直接感受治疗的必要性。那么，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方式，与作者程磊磊在现实门诊中嘴不停的沟通风格，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小说采用故事加知识点的双线叙事，每个章节末尾的医学小贴士对核心知识点进行提炼，如房颤患者需定期监测 INR 值，服用降压药前需检查肾功能。这种结构既满足了文学爱好者的阅读期待，又方便科普读者快速获取关键信息。书中还通过人物对话自然融入知识点，如医生与患者讨论喝咖啡对心率的影响，既推动情节发展，又传递了医学建议。
0: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与回顾这些书中的医学知识点，《心眼》这本书呢，采用了独特的版式设计，书的侧边专门标注了与主要内容相关的疾病知识点及所在页码，书末呢还附有所有科普知识的索引。这种贴心的设计可以说极大地增强了本书的实用性，使读者可以轻松地在故事与知识之间自由穿梭。作者摒弃了医学教科书中的严谨语言，转而使用了生活化比喻，例如将心脏瓣膜比作单向门，解释瓣膜病的原理，用水管生锈来形容动脉粥样硬化，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同时呢，还通过患者的内心独白来展现疾病体验，比如心梗患者描述胸口像压着巨石，来增强读者的代入感。除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心眼》这本书呢，还传递了深刻的医学理念与人文关怀精神。作者在书中强调，医生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充满情感的个体。在诊疗过程中，医生需要超越眼见为实，用心去倾听患者的声音，理解他们的痛苦与需求，给予他们充分的关爱与尊重。小说不仅涉及医学知识，还融入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因素，例如，通过抑郁症

0: 盾与生活压力，通过与患者及其家属的共同努力，解决了他生活的困扰，患者的病情呢，也由此得到明显改善。这个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医学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也让读者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良好的医患关系对于疾病治疗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心眼》这本书呢，还注重向读者传递正确的健康观念与疾病预防意识，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来提醒读者要关注自身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进行体检，做到疾病早发现早治疗。正如书中所传达的理念，预防永远比治疗更加重要，只要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远离疾病的困扰。作者在书中强调，疾病预防大于治疗，通过多个案例警示不良生活习惯的危害，比如长期高盐饮食导致高血压，久坐引发深静脉血栓等。这些故事提醒读者要关注日常健康管理。书中呢，还通过生命早期一千天理论，呼吁孕产妇控制糖分摄入，降低孩子未来患病的风险。
1: 乐龄读书会，
0: 阅读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次获得医学知识的过程，可以说更是一次对生命、健康与人性的深刻思考。它让我们明白，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而了解医学知识，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是守护健康的基石。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心眼中的故事与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关注自身及家人的健康，在面对疾病时不再盲目恐惧，而是能够理性应对。同时呢，书中所传递的医学人文关怀精神也体现出医患之间珍贵的理解与尊重。读者呢，可以从书中获得具体的健康建议，比如饮食呢，要减少高盐高糖摄入，优先选择低 GI 食物。冠心病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制定运动计划。高血压患者应该定期测量血压，必要时要监测自己的24小时动态血压，通过冥想、社交等方式缓解压力，预防身心疾病。心眼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医学科普的准确性，更在于其通过文学叙事实现了医学与人文的深度融合。作者以医生的专业视角解构疾病，以作家的细腻笔触描绘人性，使读者在阅读中完成对健康、生命、社会的多维思考。这部作品也在提醒我们，疾病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健康不仅是个体追求，更是全民责任。正如小说中主人公程磊磊所言，医学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生命的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心眼》。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您花钱分三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

0: 加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5: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5: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子。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分享一篇啊，广德作者简牧写的美文。那这篇文章呢，是关于刚刚过去的台风的啊，名字叫做《夜白海豚过境》。夜白海豚过境，简牧轻轻地告诉你，昨夜台风白海豚来过。世人对待台风，一如情窦初开时等候约会的忐忑，盼他来驱散暑气，换来一身清凉，又畏惧狂风肆虐，满目摧残，恰似等候心上人，怕他不来，又怕他失了分寸。这一次他如期而至，携一夜风雨奔赴人间。凌晨3点，夜色最沉的时刻，整片天空被倾盆大雨密密笼罩，喧嚣的雨幕遮住了寂静的长夜，嘶吼的狂风穿城而过，猝不及防划破安稳的梦境。睡梦被风声雨声惊醒，即刻起身，匆匆收拾阳台散落的杂物，仔细关好每一扇门窗，试图

隔绝外界的翻涌与动荡，可呼啸的风声依旧穿透缝隙，在耳畔盘旋不止，尖锐又凌厉，让人再也无法安然入睡。静静卧在夜色里，听窗外风雨肆虐，忽有所悟，人生何尝不是如此？生活从不会永远风和日丽，岁岁安然。它既有清风拂面、暖阳温柔的静好时光，也总有猝不及防的狂风暴雨、突如其来的跌宕风雨。晴日是生活的温柔馈赠，风雨是岁月的必然历练。一夜白海豚过境，吹乱了夜色，也沉淀了心境。风过雨停之后，世间依旧明朗，我们依旧在风雨里成长，在起落里从容。好，那这篇文章呢确实写得很短小啊。作者呢简国慧啊，笔名简墨，是白云村人。以这个这是可以说呢是一篇随笔啊，以台风白海豚呢为引子啊，巧妙的将自然界的这种狂风啊暴雨这种自然现象和人生的这个跌宕起伏相融合啊，很有哲学意味。那我们总认为呢，只有这个风和日丽啊，艳阳高照才是好日子啊，但是却忘了啊，正是那些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让我们洗去了灵魂深处的这种浮躁啊，那些在深夜里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焦虑啊，在动荡中让我们感到无力的瞬间呢，其实都是岁月在帮我们卸下重担啊。好，这篇文章呢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呢。我之前也说过，这个台风来的那天晚上啊，这个我是两三点钟啊，真的是被这个小区里面啊各种这个叮铃咣啷的声音给惊醒的啊，也有这个重物砸落在地面的声音啊，真的是一首这个交响曲。在那样的环境下，在那样的夜色当中，你真的是啊，无法继续安然入睡啊！听着这个窗外这个风呼啸的声音啊，裹挟着啊各种这个相互东西啊这个碰撞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啊这个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睡眠。在那样的夜晚呢，有时候也让我想到哈，这个，像这个自然界，很多的这个自然现象来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啊你的心境啊，会引发你很多的感慨。这是像这个冬天下雪的时候啊，你窝在被窝里啊，就是看着这个窗外一片洁白啊，以及这个纷纷飘落的雪花啊，心里也会泛起很多的想法啊，和这个在雨夜，在狂风暴雨来临的夜晚啊，在台风肆虐的夜晚，你躺在床上啊，也会激荡起你心里的很多想法。只是窗外的这个景致不一样啊，这个自然现象不一样，那么你内心所激荡出来的想法也会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道法自然，人和自然界它有着一种天然的必然的关系啊，这也是一种体现吧。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刚才为大家分享了一篇关于这个台风白海豚过境的这个文章啊。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呢，还是和这个台风有关的啊。只不过呢，他写的是风雨中的人啊，名字叫做雨天的瓜农，作者呢也是啊广德人，名字叫做谢慧琪。雨天的瓜农，黏天的雨把整座城市泡得个透视，灰蒙蒙的天幕压得很低，雨水如厚重的黏幕砸在路面，飞起如雨蝶般的水花。来往的车辆驶过积水路段时，两侧也会接连翻起半人高的水浪，然后呼住车窗，模糊街边所有的景物。我下意识踩下刹车，放慢车速，小心翼翼穿行在漫天的雨雾之中。这样极端恶劣的天气，大概是没有人愿意在外多停留片刻。等红灯的时候，我突然又看到路边那辆货车，那是平日下班路上必见的车。通常老板会坐在车后厢，和一堆西瓜挤在一起。可在这样的台风天气，雨水泛滥的时候，竟还能碰到。还有人买瓜吗？出于好奇，我把

车靠着货车停下，看个仔细。车上的西瓜挤挤挨挨，风一次次掀起遮瓜布的边角，冰冷雨水顺着瓜皮的纹路蜿蜒流淌。男人裹着一件蓝色的雨披，布料轻薄，根本挡不住这雨水。他看上去四五十岁吧。雨水混着额头的汗珠顺着下颚滴落，几缕碎发湿哒哒贴在额前，手掌布满厚厚的老茧，指缝嵌着没洗掉的瓜田黄泥。老板，帮我挑一个甜的西瓜。他似乎也没想到这样的天气里他的瓜还会卖得出去，先是一愣，接着俯身钻进瓜堆里仔细翻看，单凭手感就选出一颗个头匀称、表皮纹路清晰饱满的西瓜，递到我面前。放心，自家地里种的，光照足，个个沙瓤甜口。他倒是实在人，挑的瓜确实很漂亮，不亚于水果店里的名牌瓜。我接过西瓜称重，顺势和他聊起来。我以前不喜欢和陌生人搭话的，自从上了年岁，好像开启了某个开关，越发喜欢和各类人群闲聊。他说，瓜越来越不好卖，水果店都是进口瓜，看不上他的本地瓜。同村人碰到这种台风暴雨，全都锁上车门在家休息。大家也劝他，大雨天出车不仅赚不到钱，一车西瓜淋雨后容易磕碰变质，得不偿失。我也不解地问他，何必这般为难自己呢？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在这条街卖瓜快五年了，好多老主顾认准我家瓜的味道，我跟大家心里也都默认了，我天天在这里摆摊，要是哪天我因为下雨随便不来，人家特意绕路过来扑一场空，心里得多失望啊。我没什么文化，做这点小买卖就靠一个性子留住客人。说话间还真有个老顾客从雨幕中冲过来，一边挑瓜一边笑着同我们搭话，瓜很甜的，前两天买的吃过，家里的孙女吵着还要吃，原本想今天台风雨又大，老板肯定不来了，没想到刚在窗边看到老板在，就赶紧来买几个。瓜农麻利地帮老顾客打包好西瓜，细心套上两层塑料袋，生怕雨水泡湿瓜皮，然后又趁着雨小了赶紧去整理车里的遮瓜布，小心翼翼地扶稳他的西瓜，生怕颠簸磕碰再添伤痕，彻底断了销路。如今守约二字反倒显得有些迂腐老派了，生活里随处可见轻视约定的场景，提前几天约好见面聚餐，临出发前一句轻飘飘的不想出门，有事不方便，直接临时爽约，全然不顾对方提前安排好的时间和满心的期待。工作中和合作方敲定好对接时间，交付节点，随口答应下来，转头拖延敷衍，临时更改计划，让对方全盘安排落空，和朋友家人许下陪伴赴约的承诺，转头抛之脑后，等到被追问才敷衍找借口搪塞，就连日常网购线下交易随口承诺的发货取货的时间也常常随意延后，不做任何主动告知。人人都在劝发疯自愈的新时代里，委屈自己便是吃亏，所有人际关系大家都浅尝辄止，从不迁就旁人的期待，也不为一段关系一句约定而消耗自己，倒显得老一辈人那套不辜负他人信义的体面格格不入。当然不是我们天生冷漠不愿真诚待人，谁不向往一段无需试探彼此守信的关系，谁不希望自己许下的约定有人珍惜，自己等候的人准时赴约，只是如今人心越发难测，承诺变得廉价，信任的成本早已高到普通人承担不起。我们总调侃成年人最大的通透是降低对所有人的期待，可这份通透实则是无数次失望堆砌而成的无奈。没有人天生喜欢处处设防，甘愿活在猜忌与
与防备之中。

看着风雨中独自坚守的瓜农，我不由心生万千感慨。他说他没文化，我倒觉得他文化大了去了。

好，那么这篇文章呢，是我们啊来自广德作家协会的会员谢慧琪啊，一名这个这个曾经教过书，然后后来到企业工作的啊这个女性朋友写的文章。那这篇散文呢，以非常细腻的笔触啊和这个进一步的思考。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城市背景中呢，勾勒出了一幅动人的啊市井人情画卷。文章的最动人之处呢，在于啊，他不居高临下的悲悯情怀啊。作者呢，没有去批判现代人的冷漠，而是道出了这份通透，实则是无数次失望堆砌而成的无奈啊。可以说呢，这个这篇文章呢，也是对当下社会人际关系的异化啊所进行的一个反思啊，是一篇兼具文学美感和思想深度的美文。确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如果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顾客的话，对于一个习以为常的已经是这个自然成习惯的这种购买啊，不管是文章中提到的瓜农，还是我们平常会有一些这个自己所熟悉的一些小商小贩啊，我们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就会到他那里啊去购买东西。那有时候突然间如果他没有出摊啊，内心里也会很失落，哎，今天怎么没来呢啊，今天我就想吃他这一口啊，结果呢啊扑了个空。那所以有时候这个每次去看见啊这个那个商贩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内心呢啊也是有一种这个充实的感觉啊，如愿的感觉啊，我今天想买的这个东西呢啊如愿以偿的购得。所以这个文章中提到的这个瓜农说的哈，如果让别人扑空啊，那别人得多失望。这一段真的是也能够共情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放一首歌曲啊，《世界赠予你的》。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近日我们知道哈，我们所敬爱的朱镕基总理啊逝世了。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小素也为大家分享啊朱镕基总理啊的一首诗作啊，叫《敬何宝华同志啊八十抒怀》啊。奉天初时韩荆州，一师一友五十秋。廉颇跨鞍情未老，赤诚谋国志不休。旗改运筹功绩著，公正廉明口碑流。我学员工高格调，无愧于心复何求。这是朱镕基总理啊写的一首诗。那文中的这个宝华呢，是指袁宝华。啊，是他生前呢任国家经委主任啊，也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校长，2019年这个逝世的啊。那这个文章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写了这个朱镕基总理呢写了自己和这个袁宝华的一生的关系啊。这个奉天呢是指东北啊，韩荆州呢啊指代这个袁宝华啊。此处用的典籍呢是语出李白的啊《与韩荆州书》啊，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韩荆州指的是韩朝宗。那李白借这两句赞美啊，这个韩呢谦恭下士啊，谦恭下士，是把人才。那1951年夏天呢，不满23岁的朱镕基啊，从清华毕业之后呢，分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啊，担任生产计划室的副主任。那当时呢，袁宝华为计划处副处长啊，是朱镕基总理的直接领导。袁宝华为人正直，作风民主，待人又很真诚，成为朱镕基总理最好的启蒙老师。那朱镕基总理呢称啊，这个袁宝华为良师益友，说知我者功啊。在宝华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只有10年，但是50多年来宝华同志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和1951年我们初识时一样啊。那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句呢，就是对这个袁宝华几十年的工作成绩和为人态度的高度的肯定啊，并且表明了啊自己要向他学习，做到为公为民无愧于心啊。这个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这一首朱镕基总理的诗呢啊，见字如见人，见诗如见人啊。一提到朱镕基总理呢，我们总会想到他的那八个字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这个他在任期间呢确实也做到了啊。所以呢，我们也借这一首诗作啊，这个朱镕基总理的诗作，来缅怀和悼念朱镕基总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啊说再见了啊。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聆听啊，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不见不散。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香。
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2: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3: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2: 大夏天的吃火锅，
3: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2: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六七六七六六六。
4: 接着录制。是一个姓楼，袁刘义出于四姓，是大禹的后代的周武王姬发灭掉商纣王以后，周武王是干了一件大事的。什么大事呢？满世界的去找大禹的后裔。那说明那时候大禹的后裔由于时间长已经找到了，找到了以后发现了大禹的第36世孙，他发了大禹的第36代，在周武王时候被找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叫楼云渠，已经姓楼了。于是把他招来，但是很有意思，大家听好了，周武王不知道怎么想的，说你就姓楼嘛，那姓楼，但是给你加个木字边旁，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他加个木字边旁，所以他就姓楼了。而且封了一个公爵叫东楼公，封在哪里？杞县，杞人忧天的那地方，今天开封的下面那个县，河南杞县。他去延续一个古国，古代杞国，杞国没有后人了，就派你去接那一脉，这个国家交给你了，主管对大禹的祭祀。到了战国时期，楚惠王，咱们这个楚国很厉害，灭掉的国家很多，就把这杞国给灭了。灭了以后，他有一只子孙，先前被封在娄邑山东诸城。好，娄邑的那只当然姓娄了。这个原来加了木字边旁的，因为国家被灭了，也把木字边旁给扔了，他也姓娄了。所以这都是大禹的后裔。袁刘二也是源于四姓，但是是大禹的臣子离娄氏的后代。这个不是大禹的子孙，是大禹的臣子。这个人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一看名字大家都知道了，他发明的犁，耕地的那个犁是他发明的。他的后代就这个姓娄。这个犁娄氏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火爆性子，性子非常急，给大禹惹了不少麻烦。但是这个人有本事，所以在大禹治水的过程当中帮了大禹好多忙，所以大禹还是把他封了啊，分封了。袁刘三源于姬姓，出自诸娄国，诸娄国可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在哪里呢？在今天山东滕州。诸娄国后来也叫周国，周国是谁的故乡啊？孟子。诸娄国包括还有一种说法，是墨子的故乡。所以大家别小看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后来被灭了，灭了以后，他的子孙分出了多少姓，大家知道吗？娄氏、朱氏、倪氏、南氏、周氏，这个周还有两种写法，曹氏、陈氏、田氏、王氏、李氏，这几大姓都可以找到诸娄国的起源。袁刘氏源于姜姓，春秋时期齐国，齐国姓姜嘛，对吧？姜太公的封地，那么那里有个隐士叫干娄子，那么他的子孙分。

0: 姓，姓干，姓龙，姓干的有很少，有这个姓分成两个姓。袁刘武也是源于江西，是彭祖的弟子。离楼，离楼呢是彭祖所收的很少的几个弟子。离楼呢，他很有本事，他的本事什么？察事百步之外，明察秋毫，就一个眼力特别好的人，眼睛特别好。那么孟子后来专门谈到过这个人呢，叫离楼之名。你看，离楼之名，离楼的士名啊，公叔子之巧，鲁班，鲁班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这虽然你像离楼的眼睛那么好，你像公叔子鲁班那么巧，但是你没有规矩，你怎么成方圆呢？你得有规有矩，这是两种啊，圆规嘛，规矩嘛，是一种两种，你不然方的圆的你都画不成嘛啊。就说你别以为你牛，眼睛好手巧不行，要有规矩。离楼的后离子孙当中分成两个姓，楼氏、离氏。源流六源于鲜卑族，鲜卑族当中有一支叫皮楼氏、伊楼氏、盖楼氏、底那楼氏，都有这个。汉化的时候都取了那个汉字的姓，姓楼。那么现在融入汉族，咱不知道了。源于满族，满族当中有姓氏于呼卢氏，后来姓了楼啊。楼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在历史上的迁徙路线不可查考了。
1: 姓楼的历史人物中，我只知道在武则天手下有一名著名的宰相叫楼师德，他不但自己能文能武，而且还向武则天推荐了著名的狄仁杰。另外还有一位历史人物叫楼太后，他的四个儿子都当了皇帝，这个比较特别一些。
0: 楼姓出了不少的人物，比如楼敬，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可能大家都不记得了。没有他没有汉朝，没有他很难有刘邦后来的功业。为什么？因为是他建议刘邦入关中，趁乱打下关中，就是娄敬建议的。娄敬后来因为这个被赐姓为刘。但是有一点很妙啊，在古音当中娄刘音很近，不能拿我们普通话来念啊，念出来这不是两个音，古音当中音很近啊。而且这个人还提出过一个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一个政策，入主关中没有争议，哎，刘邦得天下了有什么好讲的。后来有一个，就汉高祖刘邦被匈奴打败以后提出和亲政策，就是这娄敬。和亲嘛，咱们这边用玉帛子女女子了去跟匈奴，匈奴你别打了。这个政策在过去是遭受非议的，和亲现在有不同的评价。这个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娄师德，大家记得这人吗？唐朝的大臣，曾经担任监察御史，应召从军攻吐蕃，进攻吐蕃。因为咱们知道唐朝的时候吐蕃很强大，长安被吐蕃攻占过，这都多厉害啊啊！他居然八战八捷。就这个娄师德后来官很大，掌管朝政，总管边要30年，很厉害啊。但是他为人很宽厚，能够包容人。他的弟弟当了代州刺史，也很重要的位置，北方。他弟弟当了一个大官，要赴任的时候，娄师德问他弟弟：“宠荣以及时，你怎样来避免别人的嫉妒呢？”就他哥哥在教育这个弟弟，他哥哥官很大，弟弟也开始当大官了。他弟弟想了想，觉悟很高，他就回答哥哥，也看哥哥大官考他嘛，说：“如果有人把唾沫吐到我脸上，我抹掉。”

0: 就算了，我不跟人掐架，厉害吧，修养好吧。结果娄师德说不够，你这样还不够。那他弟弟问，那还要我怎么着？他哥说，不要抹掉，要心平气和的让唾沫自己干掉，这是唾面自干的一个能力，对吧？唾面自干在佛经里也有，在我们中国传统里也有，你抹都不要抹啊。他哥那意思，你抹还惹人生气呢，我吐你一脸你抹，你为什么不让他在你脸上待着呀？啊，说我干脆让他自己干啊。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典故了。比如娄亮，明朝著名的理学家啊，这个是谁啊？王阳明曾经向他讨教过了，换句话说是王阳明的一个请教过的老师辈的人啊。王阳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什么观点大家记得？圣人可学而自知，就说你只要努力去学，踏踏实实诚心诚意去学，你是可以做到圣人的。那过去传统还有一种说法，圣人不是你能学会的，啊，圣人天生的，有天命啊，你想学学得会啊。但是王阳明后来说，圣人可学而自知，这个思想来自娄亮，这是王学非常重要的思想。你看娄姓厉害吧？娄姓，女性特别出色，这个在古代是一个特点。娄太后，名什么的知道吧？昭君。跟王昭君一样，是今天大同一代的人，他是鲜卑族人，是一个大官娄内干的女儿，太原王娄昭的姐姐，北齐神武帝高欢的皇后，文宣帝高阳，文襄帝高澄，孝章帝高演，武成帝高湛，都是他生的，一个人生四个皇帝，厉害吧？这不容易，在汉族不大可能，因为汉族是父子相传。但是咱们知道北齐是兄弟民族，所以他有兄终弟及的，就哥哥当皇帝，弟弟当就挨下来，应该生了四个。娄成，南朝齐宋齐梁城的齐，东阳人，女扮男装，遍游公卿间，官至扬州一朝从事，厉害吧？那个年代女扮男装，哎，还能当大官。娄妃，明代上饶人，原名娄素贞，嫁给谁啊？宁王朱宸濠为妃。宁王是怎么回事啊？被王阳明给秦宁王，对吧？很有名的，有贤德，很贤惠。宁王起兵谋反，啊，谋反，就是这个娄妃屡谏不听，他劝他不能造反，结果宁王兵败被杀，临终前叹曰，啊，这宁王叹了一声，惜商纣听妇人之言而亡，吾不听妇人之言而死。商纣王是听了女人的话死的，我是不听女人的话而死的，后悔晚矣。所以清代有一个剧作家叫蒋士铨，写了两个传奇，一个叫一片诗，大家听说过的，一个叫第二碑，全是写的这个娄妃啊。所以娄姓的女性非常出色。娄氏也是多元流多民族，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29位，人口43万多，占全国人口的1/2.7%，一万个人里边有三个不到啊。当然这个数字也只能供大家参考。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

0: 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1: 鲁迅，他的姓氏来源也很清楚啊，虽然多，但是不乱。第一个来源是出自姬姓，也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姬旦之后，以国名为氏。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支因为封在鲁国，啊，鲁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啊。那么鲁国到了战国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的256年，鲁国是被楚国灭掉。楚国灭掉了鲁国以后，鲁国的一些公族的子孙，或者鲁国的另外一些人，他就以鲁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是一支很重要的来源。第二支来源非常有意思，在鲁姓当中，这一支出于鲜卑族，是东晋时期北方有个少数民族叫乌桓，这支民族现在已经没了。乌桓里边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改成汉姓的时候用的鲁姓，而这一支鲁还是鲁姓当中很大的一支啊，人数很多。第三，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一些别的民族当中的姓，以及很多的人改姓，这在历史上也很多。比如我们知道金朝的时候有女真人啊，叫伯苏鲁氏，她原来叫姓伯苏鲁，她改成了鲁姓。比如一直到清朝的时候，甘肃平番县有一个土司，他的名字叫巩普世家，是这样一个跟鲁没有任何关系的姓氏。这一支是蒙古人的后裔，明朝的时候赐姓，突然就赐成了鲁，而这一支后来人也不少。那么其他我们知道，像满族当中啊，当然就有鲁姓啊，佤族当中有鲁姓，彝族、白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朝鲜族都有鲁姓。但是在这鲁姓当中有两支最重要，一支就是姬姓之后，也就是鲁国的子孙，第二支就是乌桓族改姓鲁的这一支。而古代的鲁国，它的范围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那么现在山东啊一带有一块是鲁国的，那么江苏的沛县、安徽的泗县这一带曾经也在鲁国的势力范围里，大致这个地方就在这里。 被楚国灭掉以后，那是公元前256年，鲁国的子孙就迁到哪里呢？迁到夏邑，也就是今天安徽砀山县一带。所以鲁姓的子孙就移出来了，而这个地方后来又被齐国占领啊，那么这个都在一个齐国大的范围里边，所以鲁姓在山东境内的繁衍特别多啊，特别多。秦汉之际，鲁姓就向当时的政治中心关中迁徙啊，迁到了咱们讲的西安这一带。王莽篡权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鲁姓在朝廷当中有一两个家族世代出现高官，祖父子都在当高官，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个一支迁到了关中，就被称作扶风鲁姓，这一支后来成为望族，是鲁姓第一大郡王扶风郡啊。你说你哪的鲁？有的人说我扶风鲁，这是最大的一支了。东汉中期以后，鲁姓开始向河南新蔡一带迁徙，迁过去这一群鲁姓后来又发展出非常重要的一个郡望，叫新蔡鲁姓，并且以新蔡为中心向安徽江苏的北部逐渐迁徙。东汉末年，林淮啊，这里有一位姓鲁的人，谁啊？鲁肃。出了这么一个人，他为了避战乱，逐渐迁到了建康，也就是今天南京这一带。他的儿子鲁肃，他的孙子鲁穆，都是东吴非常重要的将领。那么这一支当然非常兴旺。三国归晋以后，这一支鲁姓开始散居江南各处。永嘉之乱，北方的这个士族大量的南迁，鲁姓当然也有一批南迁，所以到了隋唐的时候，鲁姓已经广泛分布在江南一带啊，非常非常多。唐朝前期，鲁姓的人口大规模增加，很多人口的数量唐朝前期开始增加。为什么？稳定贞观之治。然后呢，到了宋元之际，鲁姓就开始进入闽粤吴广，就进入福建、广东、湖北、湖南啊这一带。明朝洪武年间，鲁姓作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诸个姓氏当中的一种，被分迁到山东、河南、北京、天津、江苏、湖南等地，又一次南迁。清中叶以前，山东鲁姓发展迅速，并且闯关东啊，大量的鲁姓进入了东北。住在沿海一带的鲁姓在清朝开始有迁到台湾、迁到海外的。现在鲁姓在全国分布广泛，哪两个省最多呢？山东、安徽的鲁姓最多，因为就这两个省的鲁姓就占了全中国鲁姓的40%啊，这个是有统计的，这和它的历史迁徙的情况是吻合的。历史上啊，鲁姓的人极其多才啊，有文人雅士，有武将。鲁姓的堂号非常有意思，我们去看一个家族的时候，你要看他的堂号。比如鲁姓有个堂号看着就很怪，叫三义堂。哪个三义呢？主要是东汉有个宰相叫鲁公，这个鲁公治理国家治理得非常好，非常讲究德化，以道德去教化人民。所以在他的治理下，当时出现了三种奇怪的情况，三异常的情况。哪三种呢？虫不入境，蝗虫不到他治理的境内。那他后来当到宰相了，他也从底下做起来的， 从这个县令啊

0: 这个一步步上来，只要他在这个地方当官，居然蝗虫不来，蝗虫都在隔壁那县，他那不来，所以这是一奇怪。第二呢，野鸟化为家禽，就那野鸟飞来飞去，哎，不愿意飞了，到你家待着啊，在这生儿育女，还有童子有人心，就是小孩子啊都有仁爱之心，哎，不会去伤害小动物啊，不会去像别人的孩子抓鸟啊，这样没有，所以这是鲁公的一个堂号。还有一副现在在鲁姓的祠堂里边啊，经常可以看到的对联，就非常有意思了。上联是子群祭集，下联是论钱成贪。群是什么呢？群就是仓库，粮仓古代叫群。子群祭集，也就是说有人指着这个仓库，哎，然后肯定就有人答应把仓库的粮食拿出来，哎，来，这个赈灾。这个古诗讲的就是鲁肃。三国时候吴国的名将鲁肃，鲁肃在《三国演义》里边啊，有点窝囊，大家发现了？历史上的鲁肃不是这样的，历史上的鲁肃很厉害，他在发挥的作用的重要性是超过《三国演义》里的鲁肃的。鲁肃是临淮人，我们前面讲到过，家里非常富裕，他是个富家子，好施舍。周瑜当时啊，在一个地方当官的时候，在他家周围当官的时候，没有粮食，求他资助粮食，去找鲁肃。鲁肃家里有钱啊，正好有两群米，也就是两仓库的米，两仓库，每一仓库里边3000斛，很多米。周瑜说：“那没米。”鲁肃就什么，子群祭集，拿一群走。送给你一群，拿走，这是他的私人财产啊。所以周瑜就凭着这个粮食救活了很多人，养了军队啊。这个是讲鲁肃的故事。下联就太有意思了，叫论钱成贪，也就是讨论钱的问题，来告诫大家不要贪心。这个典故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讲的是谁呢？讲的是西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卢宝。卢宝在西晋的时候是南阳人，字元道，好学博文。他跟鲁肃比不一样，他没钱，穷得不得了，而且是自甘贫困。那么在元康年后，我们知道朝政腐败，贪污横行，他呢有感于这种时事啊，觉得这个太坏了。他隐姓埋名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钱神论》。在《晋书》里边记载说，元康之后，纲纪大坏，宝伤食之湍璧，乃以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次之。卢宝觉得那个太坏了，大家贪心啊，把钱看得太重，看不下去了，隐姓埋名写个钱神论以刺之，来讽刺他，或者来告诫大家。孔方一词原出于钱神论，还有一句话也出自这篇文章。哪句话？有钱可使鬼。所以你看，孔方兄咱们挂在嘴边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咱们也是挂在嘴边的，但出点就跟姓鲁的有关。鲁姓在今天排在全国姓氏的第115位，人口约150万，占全国人口0.12%。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

0: 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2: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3: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5: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5: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5: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6: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7: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6: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7: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6: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9: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第120集，何军西进。张良这话很对刘邦的心思，他便将与萧何商定的决策直陈于前。两军合力，韩王仍据阳宅，足下随军南下，暂化军务，岂不快哉？这对日夜都在为韩国命运而细念的张良而言是最好的结果， 也了却了韩王成的一番心思，忙双手打拱谢道：“
11: 啊，梁，定将此告知韩王，韩王必敢于沛公胸怀。”
10: 在他无意间回头望正在与利基和利商叙话的人群时，发现少了一人，便问：“
11: 哎，请问沛公，樊将军不在颍阳吗？”“
10: 足下可曾闻项羽屠城于东阿吗？”刘邦叹息一声，见张良点点头，又道：“哎呀，既不曾想到樊哙竟不项羽后尘，以杀人为快。”原来樊哙为先锋，率军攻打颍阳，遭遇顽强抵抗，他一怒之下下令所部屠城一日，等刘邦到时大错已经筑城。刘邦要将樊哙斩首，被萧何与张良劝住，以惩罚20军棍了之。“
11: 哦，是这样啊。”
10: 张良听完叙说，除了对刘邦治军甚严赞赏外，随即表示入城后要去探望樊哙。当晚刘邦在颍阳城中设宴，为韩王成、张良和郦商接风。宴罢，刘邦前往樊哙帐中，亲自为之敷药。樊哙挥手豁开：“
12: 哎呀，早知现在，何必当初啊！俺不过杀了几个秦军士卒，并挨军棍。哎呀，难道攻城无寸功可赏吗？”哎呀！
10: 刘邦从医官手中接过外伤疗药，轻轻敷在樊哙伤处，说话的声音便有些哽咽：“
11: 我岂能不知你初入战阵，屡立战功啊？
10: 但我军以项羽军之殊已及在民心，而你屠城非屠尸骨，乃伤民心耳。”樊哙自知理屈，不再强辩，不过这一番话被前来探望樊哙的萧何与张良听见，内心泛起一阵涟漪。趁樊哙哼哼唧唧，他俩来到榻前劝慰道：“
13: 沛公所言乃天下之大理，将军屠城乃泄愤而非善举。”
10: 樊哙看见萧何便问道：“
12: 我那狗儿子不知他爹被打吗？”“
13: 大丈夫敢为敢当，所谓君子之过，如日月之时，人皆见之，知错改错，光明磊落，公子知道了又何妨？”
10: 樊哙不好意思地笑道：“
12: 他爹窝囊，总被赌徒欺负。”
10: 一句话逗得众人抚掌大笑。眼看时间不早，张良叮嘱樊哙好好休息，转过身子对刘邦道：“
11: 啊，韩王还在帐中等候，请沛公过去一叙。”“
10: 我也正要去见他。”刘邦一按手心，遂与萧何、张良一起出了樊哙大帐，直奔韩王城下榻之处。韩王城正与公子叙话，听说沛公前来探望，不禁有些惶惶失措。的确，对于身居一国之主的他而言，以上事下终觉有失颜面，因此面对在张良陪同下走进帐的刘邦与萧何，脸上不免呈现出极不自然的矜持，起身迎接时也显得举止迟缓。刘邦何等聪明，岂能不明白韩王成的心思，在侍卫捧上热茶，几位成犄角

0: 小知识打坐时，他直截了当地说道：“韩王乃相公生前禀奏而封国建邦，今两方合军原为姬秦，大王名号依旧，我也当禀明怀王。”刘邦说着，举起手中茶盏向韩王成表示敬意。闻言，韩王成忐忑的心这才有了些许的平静。不料刘邦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来了：“不日，我大军将挥师北上，痛击韩地秦军，护送韩王回阳宅，还请太尉日后多多关顾。”公子信见状，也慨然言道：“
1: 愿听沛公调遣，共筑抱琴，早日安定天下。”
2: 如此，良且待大王谢过沛公。
0: 虽然早在见韩王成以前，张良已明白刘邦的意图，但在这样的场合，他还是以司徒的身份表明自己处处是为韩国着想。当他的目光暗暗掠过韩王成与刘邦时，就从他们的神色中捕捉到一种满意和赞许。刘邦暗暗打量公子信，发现其人身材魁梧，说话声音洪亮，果然是一员虎将，不禁窃喜，看来形势是蒸蒸日上。夜色渐深，刘邦起身告辞，韩王成与公子信坚持送到大营外，两人执手低语，依依惜别，其情其景让萧何与张良动容。郦商与韩王成军的加入，让刘邦的军事在短短几个月间直追项羽。在萧何和张良的主谋下，刘邦将项羽在北方牵制秦军的机遇发挥到极致。四月，刘邦军攻下轩辕关，正要继续南下，却不意传来已被项羽劫制的赵国别将司马仰欲图西渡河水入函谷关的消息。无论是萧何还是张良，都明白这是项羽为先入咸阳而布下的一招狠棋。他们更清楚，这主意必是源自范增。当晚，两人向刘邦谏言，先截断河水渡口，断了司马仰的西进之路。于是，郦商率部一举拿下平阴，将沿岸的船只搜索殆尽。久经战阵的司马仰只能望滔滔河水兴叹。刘项两军相距不过一二百里，此时最易惹起项羽狐疑，而义军之间内讧，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因此，张良谏言刘邦转师南下，另寻入关途径，与项羽军脱离接触。六月，刘邦和韩王成安顿在阳宅，并派遣将军柴武协力公子信镇守，随即命曹参为前锋，继续南下，在洛阳东大败赵奔所部，在颍川郡阳城南160里处，刘邦军又大破南阳郡守吕蚁，直将秦军追进阳城。吕蚁神魂未定，又弃阳城而退入渊城。张良不失时机的谏言：“目下正值收获季节，可暂缓西进，遣夏侯婴到阳城附近购买军需粮草。”这一去就是近两个多月，等到军武精神整肃，兵精粮足时，时序已进入七月底了。这一天，张良与萧何巡查军营回来，直接奔了刘邦大帐。刘邦也没有一刻闲着，他这会儿正在思谋如何赶在项羽之前进入函谷关，占据先入咸阳的主动地位。在李甲通禀之后，他心境豁然，忙起身道：“
3: 快快有请，快快有请。”
0: 双双坐定，侍卫送上解渴凉茶，张良呷了一口，顿时心神清爽，随口问道：“
2: 沛公，可知此茶来自何处？”
0: 刘邦眯起眼睛道：“
3: 愿闻其香。”
0: 张良端起茶杯，轻轻摇了摇， 但见绿色成名的茶汤散发出一阵阵清

0: 激进作何谋算？
1: 刘邦沉吟良久，抬起头道：自吕蚁逃入渊城后，我军因筹粮而暂停攻击，月余之后我元气恢复，敌意复振士气，我恐攻之不下，严当战机，至项籍领先入关，我军岂非功亏一篑？故
0: 绕过渊城，南进武关。
1: 张良这话一出口，刘邦顿时睁大了眼睛。先生早已料到我之所想？
0: 非在下猜想，沛公于军国大计沉吟不决，在下自然明白了。
1: 哦，那以此方之意，我将如何处置？
0: 沛公请看。
1: 张良起身来到地图前，指着渊城道：
0: 在下深谙沛公入关心切之故，然就目下看，要打进咸阳，沿途秦兵上众，今若攻不下渊城，则进入渊城的吕蚁必尾追而来，彼时秦兵在前，吕蚁在后，我军腹背受敌，此乃危险之道矣，还请沛公三思。
1: 哎呀，此方之言，百龙之志也。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第121集，围攻渊城。还没有等刘邦说话，从帐外传来一阵喝彩声，原是萧何进帐来了。刘邦惊问道：莫非成都亦有此意？萧何打了一拱道：
1: 属下与子方分手后，未见他回帐，便知必是来主公处了。方才属下思虑我军形势，一觉这渊城形同骨梗，不出不快，未料子房竟然先我而言，真乃运筹帷幄矣。据属下所知，吕蚁乃赵奔麾下骁将，素来多思，若我军大张旗鼓回师渊城，必制敌警觉，

0: 果儿不如将我军攻取平阴时所获秦军戎衣旗帜换上，以麻痹敌军，如此则渊城唾手可得也。
1: 这二人真是珠联璧合，说的刘邦心局顿开，当即传来曹参、樊哙、郦商、岳恒等将领下令改换旗帜，明日子时出兵回攻渊城。众位将军各持将令离开后，张良眉头一皱，忽然想起一个人来道：
2: 哎，如果在下没有记错的话，南阳一带尚有一支义军，为首将军乃二位乡党。
1: 闻言刘邦一拍巴掌道：先生说的是王陵，我怎么将他给忘了？
2: 当地百姓传言，多年来王陵在南阳屡被秦军追剿，然依旧独树一帜，可谓英雄。
3: 前年我攻打丰县时，即借助于他的兵马，战后也曾留他共举大业，却被婉言谢绝。未料这一别得三年了。
1: 刘邦目光中闪过一道光芒，此方之意是再借王陵围打渊城。萧何接上刘邦的话道：
0: 此不失为妙策，只是王陵素与夏侯婴交好，偏他押运粮草尚未归来。
1: 话音刚落，就听见李甲在帐外禀报说，夏侯婴押运粮草辎重赶上大军前来复命了。刘邦闻之大喜道：
3: 此乃天助我也，快请夏侯指挥进帐。
1: 东阿之战后，刘邦封赐夏侯婴直归爵位。南阳郡守吕乙进入渊城后，紧闭四门，多置滚木雷石等守城物资，遣麾下刘校尉、李校尉、马校尉日夜督阵。吴长以上官佐枕戈待敌，不敢疏忽。不久探马带回消息说，刘邦的军队绕过渊城西去，他的心这才稍稍有所放松。夜来他秉烛观看地图，从洛阳到颍阳，从颍阳到超县，从阳城到渊城，一步步地移动着目光。他知道刘邦之所以把南阳作为主攻目标，完全是因为赵奔失利后在洛阳必城自守，刘邦久攻不下，这给了他很大的启示，故而退入渊城后，他严令部署不轻易出战，等待赵奔援军。果然刘邦对渊城同样采用了绕道南下的策略，只要他们离开南阳郡域，渊城危难自解。还有一层，那就是王陵军的威胁。倘若刘邦盘桓南阳，即便不与王陵军盟约或者合军，也会成为其有力策应。现在好了，这个赌徒终于率军离去，这对连日疲于应对的吕乙来说，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欣慰。他如今只要将主要兵力用在围剿王陵上，便可保郡域内无恙。他现在要做的就是筹划如何剿灭不断骚扰的王陵军，而每到这样的关头，他总是喜欢将所思所虑说给舍人陈辉听。这不仅因为在故乡时陈辉就是自己的门客，更在于他奉诏主政南阳郡后，其一直不离左右，甘苦共尝，而且每每进言都切中恳请。现在他便想与陈辉说话，而陈辉就在这时候出现在他的面前，彼此毫无客套。吕乙开门见山道：
4: 依你之见，刘季还会再回渊城吗？
1: 陈辉也不拐弯，直言相告道：
5: 刘季为人狡诈，身边多有谋士，现今又多了张子房，一切都在两可之间。
4: 哎，如此你如同魏延耳。
1: 吕乙对陈辉的回答很不满意，但陈辉接下来的话却让他惊呆了。
5: 据刘校尉派出的探哨回来说，刘季麾下之夏侯婴前往王林营寨，他们乃沛县老友，此行目的不言自明。当时此二人一旦牵手，难保其不会再度北上攻宛城。
4: 咦？
1: 吕乙忽地站起来，下意识地问道，
4: 那如之奈何？
5: 目下只能严防死守，待赵奔将军挥师南援，内外合击，必能重创刘季军。
1: 陈辉一番话使吕乙刚刚轻松的心境重新紧张了起来，自觉今夜无法安寝了，转身从剑架上取下宝剑配在腰间，对陈辉说了一句，陪我巡城，转身走进浓浓的夜色中。七月的夜风中夹带着热气，吹到身上烧乎乎的，吕乙没走多远已经汗流浃背了。听到从身后传来喘气声，他放慢脚步，等待陈辉跟上脚步。
4: 这天气如火烤气蒸啊！
1: 吕乙骂道。两人来到城墙边，刚刚登上斜坡道，就看见李校尉有些慌神地朝城下奔来。吕乙截住问道，
4: 何事如此慌张？
1: 李校尉话说得有些磕巴，
6: 大人，刘邦大军又回来了，现已兵临城下。
1: 吕乙心中咯噔一下，暗惊形势又一次被陈辉言中，立即向城头跑去。李校尉与陈辉不敢怠慢，加快脚步跟了上去。这时候更漏刚过子时二刻，吕乙登上城头朝下看，但见凌晨的朦胧中，城下火把林立，映红了半边天，影影绰绰中可见战车和骑兵列阵肃然，火光照着风吹旗帜，若明若暗，似浪涛翻卷。中军大旗下站着一位壮士汉子，果然是刘邦，左右两边各有一位将军，想来就是樊哙和曹参了。吕乙正要再看，就听见从城下传来刘邦的声音，
7: 城头站立之人可是南阳郡守吕乙将军。
1: 吕乙没有回答，而且刘邦也不需要他回答，继续道，
8: 燕城已陷我军重围，我不想欺瞒将军，不妨直陈于此，我已决计，由曹参将军攻打南门，樊哙将军攻打东门，李商将军攻打西门，柴武王陵将军攻打北门，岳恒将军率领少年营早已在城周围秘密埋伏，以防脱逃，此等布阵，城中飞鸟亦难逃脱，况乎人哉？何去何从，还请将军三思。
4: 严防死守，绝不可以轻易出战，违令者斩无赦。
1: 吕乙吩咐完李校尉，转身下城去了。回到大帐，吕乙问陈辉道，
4: 依你观之，刘邦意欲何为？
1: 陈辉略思片刻后道，
5: 刘邦果然出动王陵参战，此与我军大大不利。
4: 刘季是久战亦或速战？
5: 属下听闻刘季在说动陈留县令献出粮仓之后，命夏侯婴车载而随，现在其兵精粮足，故而敌必久围而待我自乱，我且观敌之动向再做打算。
1: 然而第二天就传来消息，坚守南门的刘校尉耐不住叫骂，违令私自出战，遭到曹参所部痛击，死伤百人后退入城内了。消息传来，吕乙大怒，要下令将刘校尉斩首，却被陈辉劝住。第三天，义军不再攻城，一切看上去似乎很平静，吕乙自感诡谲，却说不出究竟。等到第四天一早起来，但见满城烟雾缭绕，刺鼻呛人，走上街头，行人都捂着鼻子行走，询问路边行人，皆不知何因。吕乙带着陈辉来到北门，守城的马校尉心急火燎，看见吕乙 忙指着

0: 城外的孤山道：“
1: 大人请看。”
0: 吕夷手搭凉棚朝山上望去，但见义军的几位军侯正指挥属下干这件事情。一些人用人粪搅拌着树叶和树枝点燃大火，一些人挥动硕大的扇子扇，烟雾借着山风吹进城里，奇臭难闻。吕夷捂着口，在心里大骂刘邦无赖，竟将如此下三滥手段用于两军交战之中。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 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3: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3: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3: 我们是绝代双骄，
4: 花生瓜子矿泉水，
5: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2: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1: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大家早安，这里是 FM89.3 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我是荣小秋。
1: 我是荣小迪，
0: 这里呢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每个工作日的早上都会准时的跟大家见面的绝代双骄。那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啊，这个是我们直播的一个小时。那在我们直播的时间里面，欢迎大家一边听节目一边在公众号广荣范米丽这个微信公众号上面跟我们发文字留言互动。
1: 是的，怎么在直播的时候互动呢？你不是点每一条推送下面的留言，是直接点私信，
0: 是的，
1: 可以了。
0: 那比如说你想听的歌可以告诉我们，可以分享你今天的早餐，可以告知我们你的路况信息，对，还有我们说的一些新闻奇闻趣事儿，你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和观点都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是的，每一期直播呢也有一个答题送礼品的环节哈。今天是星期五，咱们会出一道题，然后呢在答对的小伙伴当中挑选一位幸运听众哈。出题咱们待会儿再进行，首先看一下大家今天早上留言给我们说了些什么。
0: 来看一下今天早上点歌的朋友，欢喜斗地主点了一首当哈，他说等一会儿放啊。他其实是发了三个当，
1: 对，
0: 但是我
1: 搜
0: 了一
1: 下，
0: 当当当那个好像是一首纯音乐，
1: 想来应该不是他想听的。
0: 随风而遇说想点一首周杰伦的默，
1: 沉默的默。豆豆说想点一首歌李健的白马。
0: 妹讲说早上好，大家早上好，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哦。
1: 是的，今天早上还好没有下雨哈，没有下雨大家是不是在路上就是一路畅行，所以呢不大容易腾出手跟我们聊天。
0: 你看周五点歌的生意多好
1: 哦，放松了很多人，明天后天是双休。
0: 王水 X 说放一首晴天可以吗？
1: 欢喜斗地主说就是还珠格格的那个当啊，不是，这个歌名叫当当当，
0: 那你直接说放一首当就可以了。
1: 他说这个歌名叫当当当，没有啊，那首歌歌名就叫当啊，一个字儿啊，
0: 所以他是多打了两个字儿。
1: 好的，我们先来出题吧。
0: 先来出题，那今天我们的幸运听众呢有一位他可以获得三份礼物。
1: 对，获得由广德车之翼普利斯通店提供的免费洗车一次，由广德奥尔星近视防控中心送出的眼贴一盒，还有就是星霸王牛肉火锅送出的50元代金券一张哈。中奖的小伙伴呢我们都会把消息发给你的，你要仔细的去看哈，不清楚上面有电话，发来的地址就是领取的地址，尤其是要注意一下这个星霸王牛肉火锅的代金券，它是有效期3个月，从中奖的这一天开始算哈，所以尽早去消费。
0: 还是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呢，现在已经是8月14号了，8月中旬了，那之前获得过我们炖锅券的

0: 尽早来领取。我看到还有一些伙伴没有来领哈，
1: 还有一些我看昨天晚上留言的 Dr. 叶哈，你还没有领取，医生太忙了是吗？
0: 应该是的。
1: 晨晨说点歌哈，烟火里的
0: 尘埃，这首歌。今天点歌的伙伴很多哎，大家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哪些是八点钟，之后还可以听的啊，哪些是就是必须在八点钟之前的啊，我们来按照顺序排一排。
1: 我们一般八点之前也就只有一首歌的时间。
0: 好，这道题呢，是这样的啊，要出题了。
1: 啊，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呢？
0: 第几位呢？
1: 今天星期五选第五，
0: 那选第五位吧。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五位朋友哈。这两天的天气大家已经明显的感觉到哈，就是早晚其实是比较凉快的。慢慢就要进入秋天了。
1: 是。
0: 那秋天已经来了，冬天还会远吗？这个热在三伏，冷在三九。
1: 是。
0: 所以咱们今天这道题啊，就跟
1: 现在就跳到三九了。
0: 三九有关的。也不是三九啦，就是数九啊，是我们冬季的一种民间的节气啊。从每年的哪一个当天啊，进入到数九寒天 ？A. 立冬 ，B. 大雪 ，C. 冬至 ，D. 小寒。
1: 就是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九、六九。
0: 对。一直到九九八十一天，然后就是春暖花开了，天气也暖和了。数九啊，是从每一年的哪一天开始，然后进入到数九寒天的。A 是立冬 ，B 是大雪 ，C 是冬至 ，D 是小寒。
1: 这个应该会知道吧？因为在冬天大家都会觉得三九天是最冷的，但是其实后面的四九五九也比较折腾人，所以大家就会一直就会数什么时候到六九，感觉过了六九就慢慢的会暖和一点点。
0: 是。好，来看一下
1: 欢喜斗地主说选 A 啊，
0: 他问我们，你们晚上睡觉还开空调吗？
1: 其实本来我自己是不用开的，
0: 我自己也是不用开的，
1: 但是小孩子特别的怕热。
0: 因为最近几天晚上都下雨嘛，下雨就是我可能会觉得比较吵，所以我把窗子关上了，关上会比较闷，对，要开空调。
1: 欢喜斗地主说我先听吧，选 A， 听完上课上班了。
0: A 是立冬哈。苹果啊，这个头像是一个树叶子嘛，这是那什么，然后是个苹果的啊，他选的是 C 冬至。淡漠选的是
1: D
0: 是小寒。豆豆选的是 B 大雪。A B C D 都有答案了啊。
1: 是。
0: 吴滋滋啊选的是冬至 C
1: 是吧？
0: 对。W Q 选的是 C 哈，冬至。还有 L H 选的是冬至 C 啊，灭奖选的是 A 立冬。叶萌选的是大寒。
1: 大寒是
0: 没有
1: 没有没有这个选项。
0: 大寒是 E 选项，没有这个选项。
1: A B C D 没有大寒哈。
0: 数九啊，是从每一年的哪一天啊进入到这个数九寒天的？A 立冬 ，B 大雪 ，C 冬至 ，D 小寒。
1: 感觉似乎没有某一个选项
0: 特别多人。
1: 对，没有哪个选项有五个人就答同一个选项的哈。
0: 是的。
1: 那如果说没有第五个答对的话，咱们就选择第一个吧。
0: 好，咱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一位朋友哈。那这道题我们公布一下正确答案。这个数九呢，是我们民间广泛流传的习俗哈。数九就是从冬至开始算起，每九天算一九哈，一直到九九八十一天啊。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 C 冬至。答对的小伙伴应该也有一些哈。彤彤啊也答了冬至，这个几乎是在我们说出答案的同一时期哈。好的，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一首当哈，
1: 送给斗地主
0: 啊，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7:44，这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欢喜豆地主说，一听到这个歌啊，就想起了暑假作业，想起了小的时候啊，想到了暑假作业还没做完，
1: 但是还想去看电视。你说到暑假作业哈，我想起来最近在网上看到的一条视频。
0: 稍等一下啊，我们今天的幸运听众是苹果，
1: 因为他第一个答对哈。在我们公布正确答案之前呢，回答正确的是四位朋友哈。好的，我们说到这个视频是这样子的，估计很多人也在网上看过。其实我大概是在

0: 这个月初看到的，是有一个网友他，我看到的已经是转了二手，是一张截图，是这张截图呢是一家厂的一个通知，我记得好像是红底，黄字儿哈，然后这个通知上是这样写的：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全部到人事处做好登记，全部在一楼饭堂玩耍，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然后这一条通知是被一位到他们厂里面送货的客户发在网上，然后火了。我当时就翻了一下下面的评论嘛，很多人首先说这样的通知一看就明白都是大白话。
1: 我说真的，
0: 然后有一个人还用一个非常官方的那种公文式的又给他整理了一下，他我看到的一般是这样的。
1: 但我觉得哈，就是对于一线的工人来说，他们可能确实文化水平啊，就学历啊，不是特别高，那么这种大白话的通知他们更能看得懂一些。
0: 文绉绉的话可能还要仔细的去阅读一下，这样的话一目十行就了解了内容。
1: 我就想起来之前有跟经开区的有一些企业的就是管理人员就聊天嘛，他们就说他们有一个领导就是会非常的注重，就是包括你像公文的这种写作什么的哈，有一些领导是啊，你给我写的这个大白话文啊，这个就是觉得说公文写成这样不太正式不太正规，但有一些领导就说哈，你这个公文是写给谁看的？你这个通知啊，写给一线员工看的。一线员工啊，他们能看得懂吗？写成这样文绉绉的，给我改成大白话。
0: 但是这个其实重点不是在于他的这一篇通知啊，是不是那种通俗易懂？更重要的就是背后他的内容。
1: 这小孩可以在这儿免费托管，
0: 对
1: 啊，这个还可以免费吃饭。
0: 没错哈，因为这家工厂呢是在广州增城，是一家服装厂，是做牛仔裤的，主要是做牛仔裤的。
1: 我知道增城的荔枝。
0: 哦，是吗？
1: 挂绿特别贵。
0: 哦，对对对，然后呢，这家服装厂，然后网上就说他们的食堂是临时托管班吗？哎，老板说确实，因为我们知道像广州哈，很多人，咱们广德还好，
1: 就像大城市，它就外地务工人员特别多。
0: 我是说我们广德还好，很多人可能就是外出工作去广东的没有那么多，
1: 没有那么多。
0: 像湖南那边哈，去广东的特别多，
1: 对，
0: 湖南江西那边很多
1: 很多去广东务工。
0: 是的，所以每年暑假呀，这一座位于广州的工厂哈，就有很多员工，他们老家的小孩到这里跟父母团聚。七年前哈，这个厂呢还是在旧的厂区，地方比较小，然后暑假孩子们来了没有地方待，就在这个车间啊里头还有很多的机器啊，在这
1: 比较危险的，
0: 对，
1: 其实是在里面
0: 玩耍。对，然后公司负责人叫王永伦，就把一间闲置的小办公室腾出来给这些小孩。去年底呢，他们的新工厂哈，新厂区投用了，就更大了嘛，像食堂呀还有活动区啊，加起来将近2000平米。所以今年暑假他在这个很大的这一块区域当中又划出一整块，装上了空调电视，还配了 WiFi， 让孩子们在这里玩。光玩还不行吗？暑假你还得写功课，对吧？
1: 是，
0: 对。然后呢，他们又聘请了一位大学生，其实就是他们员工的一个员工的女儿，是大学生，然后就请他过来负责孩子们的看护，另外就是辅导作业，吃饭也是免费的，然后我看了一下饭菜还可以。
1: 我觉得聘请了一位大学生这个特别好啊，
0: 是
1: 孩子做作业不至于说不会做啊，不知道怎么办。
0: 对，
1: 那有人在吗？及时可以询问，对吧？
0: 也不至于就整天玩，耽误了功课。
1: 哎，据说这个大学生哈也是工厂员工的这个子女，
0: 是的，刚刚说了，
1: 然后负责看护孩子们的这个课业，然后辅导，真挺好的，
0: 真的好，考虑的很周全。
1: 我跟你讲，这样的厂真是那些工人真是在这越干越有劲儿。
0: 没错，王永伦说嘛，他们工厂有700多名员工，90%以上是来自外地。每到暑假，不少员工就会把留在老家的小孩带过来。毕竟嘛，几个月都看不到，互相都很想念，是吧？
1: 对。
0: 而且大家都说啊，教育专家都说要加强亲子关系，趁这个机会赶紧联络感情。
1: 你平时应该都没有机会见面哈，也只有趁暑假的时候过来玩两个月。
0: 对。然后目前呢，登记的孩子已经超过50个人了，其中5岁到10岁的最多。 正好是需要人看护、需要情感交流的这样一个年龄哈。然后孩子们能集中起来，还有人去看护，家长也能够安心的上班。然后后来我在网上还看到王永伦他自己，他有一个号，然后他拍的一段视频，他说自己以前也是留守儿童，所以他能体会这种心情。然后说他打工的时候

0: 也曾经带他的孩子去工厂，然后4岁的小孩在车间没有人看护，一不小心左手的大拇指被运作中的机器绞到，差一点就断了。
1: 有过这样的经历。
0: 是的，
1: 因为淋过雨，所以就特别想为别人撑伞，
0: 是比那种淋过雨要把别人的伞撕掉的人要好很多。然后呢，他在这个服装行业24年，前12年是打工，后12年办厂，自己当老板。打工时希望老板能做的事儿，他全都。
1: 他成为老板之后就是会做，
0: 他依然是这个就叫什么，不忘初心，对不对？
1: 是的。
0: 然后合理的安排工作时间，还给员工过生日
1: 啊，
0: 给员工免费充那个电动车，充电。
1: 就是你看啊，就暑假托管这件事儿哈，就说起来嘛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哈，
0: 对，
1: 但是这样的事儿他一做就是7年，真的挺不容易的，
0: 而且会想着给孩子们比如说装空调，WiFi，
1: 对，
0: 还请人
1: 教他们
0: 辅导作业，
1: 看护他们，
0: 考虑的是很细心的，他是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去做的。
1: 你看啊，还免费在食堂吃饭，说实话啊，这些小孩呢可能吃的不是特别多哈，但是对于老板来说啊，小孩要在这边吃饭啊，这个空调的电费的支出，对吧，还有包括请这个辅导老师的这个支出，
0: 是
1: 虽然说不是特别多哈，但是一笔来说他都是支出，也不是说这个老板必须的支出，
0: 对，
1: 所以在这个企业哈，我估计就是工资啊各方面待遇也不会太差，
0: 应该不会太差哈。
1: 是，
0: 就好多的，也不是好多吧，有相当一些老板哈，甚至有些本人还不是老板，也属于打工人，还喜欢为难，
1: 互相为难，
0: 对，到后面就恨不得觉得就是发的是集体的钱，是老板的钱，然后这个代为管理的一个管理层，他恨不得就觉得是挖他的肉，就舍不得给别人。还有一些当了老板，他从来不会把员工看作是自己的战友，就觉得自己的这些效益也是员工们努力才能够帮他赚取的，就觉得啊，就觉得这些员工的收入都是我给的，但
1: 是
0: 人家不付出，
1: 觉得员工是他的奴隶，你知道吗？
0: 是吧，
1: 就是可以随意支配，而且我给了你工作，
0: 你就得给我拼死的干。
1: 是，
0: 所以像王永伦这样的老板，真的是希望能够有越来越多的。
1: 是，
0: 然后他哈，我看报道说他还想添一些书，添一些游戏的一些器具，他说这样的话才
1: 像
0: 是
1: 暑假该有的，
0: 对，该有的样子。然后你刚刚不说他们的员工待遇还不错吗？
1: 对啊，肯定是的呀，他既然都舍得让员工的孩子来工厂过暑假了，
0: 说明他不是太在意那些钱，是吧，是一个格局很大的很有人情味的这样一个老板。那么待遇好不好咱不知道哈，目前还没有看到一些说法，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出来应该还可以，就是他们公司的员工流失率非常低，你知道现在很多的企业他是用工招工很难嘛？
1: 对啊，
0: 他们厂里面很多人从开厂干到现在就是干了12年了。
1: 所以阿里我就跟你讲，那些企业比如说招工难用工难的，是不是要从自身去考虑一下，稍微去反省一下，对吧？当然肯定还会有很多客观的原因啊，但是就是自身企业这块你是不是没有做好，你自己是需要反思一下的哈。
0: 然后我最近还看到王永伦之前的一条视频，他就说很多人啊，就是很多的网友啊非常的热心，非常的热情，跟他说赶紧挂链接要买你们家的牛仔裤，然后他说他们去了解了一下，他们那一块哈，他说增城这个地方在咱们国家做牛仔裤就算是一个牛仔裤之乡
1: 啊，就很多家，
0: 对，说是全球每3条出售的牛仔裤当中有一条就是来自这里，
1: 真的
0: 真的很多。然后他
1: 今天穿的是牛仔裤呀，回头我看一下，
0: 那他是生产场地，你未必能看出来
1: 啊，那倒是。
0: 然后他因为他们说大部分都是做外贸的嘛，很多时候呢，他们的其实品质都非常的好，做工各方面都很好，但是主要是做外贸的，就是没有办法，目前还没有办法把自己的专属的品牌做起来。然后也说了一些，他说可能有一些现实的难题，就是没有办法尽快的挂链接。然后他后面也说了，他说我当然希望我们包括他自己厂哈，他们那一块的牛仔裤销量都能够很好，越来越好，能够让很多的中国人也了解。但是呢，他说他不希望他的牛仔裤卖得好是因为大家因为这些新闻才去买的，他说他更希望大家能够认可和认识到他们的品质才去买的，
1: 牛仔裤质量好，
0: 是质量好，设计好，版型好，
1: 是
0: 才会去买的。然后底下好多人说老板真有格局。
1: 他这个公司哈，就是有人听说这里就是能带孩子嘛，就是特地要过来做工。
0: 是，
1: 我们来看一下欢喜斗地主，哇，对于这个话题真的是有很多自己的心得。
0: 嗯，
1: 比如说他说这样的企业应该为他点赞，希望我们广德的企业家们也多听听，多学习学习。他说你俩说的对，有些老板哈、啊、真不叫老板哈、啊、把员工当要饭的，嗯，而不是当做一个合作的人啊，有为员工给你打工，相当是就是你给他赏了一碗饭吃一样的，很不尊重。就刚阿迪说的啊，就像一些骑那个电瓶车给他充电一样，有的企业哈、啊、电瓶车充电还搞个那种投币的啊，赚员工的电费钱啊，你说那个电费能要几个钱充个电瓶车，真是把资本家的手段用到极致了。
0: 不是，首先充电这个投币也不是企业赚这个钱的。
1: 不是，欢喜斗地主，我要纠正你的一点是哈，我们当然啊呼吁这种好老板，对吧、嗯、能给员工提供更多的福利和便利、嗯、让员工能够留在他的这个工厂工作。但是呢，你说你骑电动车去上班，对吧、嗯、其实公司并没有义务说一定要给你免费的电动车充电的。
0: 就像我们也有很多的同事上下班开车，那不能说单位都要给你包油钱的。
1: 是的是的、
0: 哎、这个并不是他的义务哈、嗯、当然他、嗯、如果他愿意这样做、嗯、那是
1: 好老板，
0: 那是值得员工们称赞的。
1: 对，
0: 但并不是说这是他的义务哈、
1: 嗯、
0: 而且他设置这些充电的桩的那个，他也是有一个额外的一个企业去做的。
1: 对、嗯、就是比如说他会有第三方合作的、嗯、然后那个可能第三方要给这个单位交电费，剩下的这个可能会第三方拿走。
0: 是的，
1: 嗯。
0: 还有就是好多人会觉得哇，人家的都有人情味，但是人家的企业其实里面的规章制度一定也是非常严格的。
1: 嗯，
0: 哎，很多的员工啊，自己上班也一定要记得，你首先你也要遵守这个你们的一些企业的
1: 规章
0: 守则。哎，
1: 对，嗯。
0: 他说的是两，是的，是两
1: 个，是的呀。
0: 我们门口充电，我们也是要投币的哈，这不是必然的哈。
1: 我们门口充电也是要扫码支付的，
0: 啊、
1: 就是没有企业是一定有义务给你弄这些福利的，
0: 嗯，
1: 有福利当然好啦，我们称赞他是好企业、好老板。但如果没有的话，说实话，人家，也是本分，对吧
0: ？Mr. 杨说，你有价值在，老板能用到你，老板就把你当人，用不上了，直接一脚给你踢了。但说实话，如果说你确实就是什么事儿也不做的话哈，当然你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哈，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你是一个老板，如果有的人其中有那么一个两个什么事儿都不做，还迟到早退，你这样的话也很难进行企业的管理。
1: 嗯
0: 嗯
1: 嗯，
0: 该做的事儿还是要做的哈。
1: 欢喜斗地主不要再纠结了，他说四轮那种充电桩就是费用比较大，那个是收费的，或者第三方是可以理解的。
0: 嗯，
1: 大多数普通人的是两轮电动车的比较多。就是再说一遍的是，企业没有义务说一定要给你提供这个福利。
0: 嗯
1: 啊，如果他提供了，那么我们给他竖大拇指，他是一个好老板、嗯、这是一个好企业。但如果没有的话，其实这个也不是他的义务范畴，
0: 他只要做到他应尽的义务其实也就可以了。
1: 是、啊、是，
0: 当然能够，我们也呼吁有更多的企业在创造了更多价值的同时，能够
1: 回馈给员工，
0: 能够给员工更多的福利哈。
1: 对，
0: 但有的时候企业他也要考虑到他面对的一些现实问题。
1: 啊对
0: 啊，
1: 用工成本啊、嗯、各方面的这个支出啊什么的哈。
0: 在不同的岗位你可能面临的问题不一样，遇到的难题不同，你站在员工的角度，但如果说你是老板的话，你可能也知道当老板也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儿。
1: 对，是、嗯、好，我们接下来的一首歌，一首晴天哈、啊、我们一起，刚好也是周杰伦的歌哈、啊、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北京时间早上的8:03，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随时等候着你们的召唤。那现在时间已经来到了8点之后了哈，之前点歌的朋友们如果还在听的话，可以再提醒我们一下，看看接下来放谁的歌哈，因为之前点歌的伙伴比较多，然后包括大家一轮的答题，就是有些信息都给覆盖掉了哈，希望大家能够再提醒我们一下。如果之前点歌的伙伴都到达工作岗位上了，那接下来啊，大家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简单快乐说，早上好，按时发工资的老板
0: 就是好老板。要求都这么低了吗？
1: 这个还好啦，
0: 按时发工资这不是应该的吗？
1: 是应该，但是现实当中现在经济下行，可能有的时候老板的资金链、
0: 资金不是那么充裕，压力比较大。青蛙公主听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企业哈，她说这里不得不赞扬一下我的原东家。
1: 哪一家？
0: 广德本土企业顺心家居，在很多年前哈就是这样做的。假期开始前呢，就开始摸底报名，把这个会议室给腾出来，给在职员工的小孩使用，并且聘请老师过来辅导他们作业，让家长无后顾之忧。
1: 好的，我记下来了。
0: 记下来了。本土企业顺心家居。大家在找工作的时候啊，可以去碰一碰运气。
1: 你看咱们本土也有一些啊
0: 非常好
1: 有人情味的
0: 有良心的企业哈。
1: 斗地主说，不纠结不纠结，等我当企业家了我会发放这个福利哈。
0: 你们要把这句话给录下来啊，我要给他录屏。
1: 我们这儿有啊，要把它截图。
0: 我看斗地主当企业家了会不会这么做，不会这么做的话我把这个截图啊就打印出来贴在他们公司门口。好的，大家想听的歌还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哈。好，刚刚我们说到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这个厂啊，能够在暑期的时候帮助小孩托管。
1: 是，
0: 那么小孩啊，他从小到大啊，不都说养儿100岁，长忧99嘛？就是从小到大，可能会有无数个要令家长去烦恼的事儿啊。
1: 是，
0: 也让家长面临着无数个要去解决的难题。
1: 不同年龄段，他有不同的烦恼。
0: 是，
1: 更小的时候，你担心他不会说话嘛？不舒服。对吧？再大一点了，上学了，你又担心他的学习问题。然后再大了，在外面上大学，你又担心他的安全问题。大学毕业担心他的工作，
0: 现在在学校也担心啊。比如说上小学的时候，对吧，小孩子嘛，尤其是男孩子，他可能比较皮啊。还有一些比较活泼的女孩子也是，在学校比较皮，喜欢跟同学嬉戏打闹，
1: 追逐打闹，然后不小心
0: 一不小心就受伤了。
1: 是，怎么办？我说怎么办呢？那找学校呗。
0: 是找学校，那肯定要找的呀。就是这种事情，其实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
1: 会多一点，
0: 就是会
1: 小孩子他有时候没轻没重的，
0: 小孩子会比较多。会比较多呢，然后现在的家长基本上也比较，也怎么说呢，素质也比较高，也比较开明，
1: 比较理性了，
0: 比较理智，
1: 不会什么事儿都去找学校。
0: 也不是，就是可能老师会跟你说，你孩子在学校摔了呀，怎么样，跟其他同学啊有一定什么肢体冲突啊，怎么样，然后就是会把两位家长，你这个哪个家长加一下他微信。
1: 我的意思是不会什么事儿都去找学校说这是你的责任。
0: 那不是
1: 我们指的找学校是这种事儿哈。
0: 但是真的也不能说在学校发生的事儿就一定怪学校嘛。
1: 但是曾经某一段时间哈，但凡看到这样的新闻，一定是最后的锅一定是学校背。
0: 就是课间十分钟啊，这个两名小学生奔跑啊不慎相撞受伤了，这个责任该怎么划分呢？最近我是看到上海高院的微信公众号发布了这样的一起案件啊。这个案件呢或许对于我们来说有一定的启示意义。法院是判决一名当事人对自身损失承担70%的责任，另一名当事人及其父母承担30%的赔偿责任，而学校啊无需承担责任。
1: 就是两个小孩撞了受伤了，其中一个呢受伤了哈，那他自己承担70%的责任，另外一个小孩和他的父母，因为他是小孩嘛，和父母一起承担30%的赔偿责任。
0: 是，学校 不用承担责任。以往我们在出现这样的事件的时候，哎，总会啊学校承担10%啊或者20%啊，就说因为是在你的场所嘛，就发生了这个事儿，哎，你一定要承担一点责任的。但是这个判决就是给学校正常展开课间活动，哎，撑了腰。
1: 就我们都是当过小学生的哈，我们也知道小学生课间我们都会抓紧那10分钟会去玩耍，所以有的时候吧，你就是会有那种不小心碰到一起受伤了、摔倒了或者怎么样的都有可能，
0: 很正常。
1: 对，这种事情其实不是大事儿，但是吧，处理不好就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有的家长他确实是认为哈，只要孩子是在学校受伤，那学校一定是要承担责任的，恨不得希望学校承担。学校和另外一个，如果说小孩和另外一个孩子发生了摩擦然后受伤的话，这个责任就应该小孩的另外一个小孩的家长和这个学校
0: 共同承担。
1: 对，因为在网上我看过很多，当然有这样的发言，也有一些其他的发言，就会觉得你要看具体的事情。那么如果说赔偿问题谈不拢的话，受伤的这个家长哈，受伤的孩子家长他会去到法院去
0: 起诉、
1: 然后起诉谁呢？一个是
0: 另一方家长，
1: 另外一个把他小孩，他认为把他小孩弄伤的那个孩子的家长，然后呢也会拉上学校当被告。
0: 对，
1: 这是经常在网上看到过的一些事件。
0: 但其实哈，我们国家的民法典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他在幼儿园、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是应当承担这个侵权责任的。但是啊，最重要的是大家要看清楚后面的但是哈，但是能够证明已经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是不承担侵权责任的。所以说也不是什么情况下哈，你的孩子在学校受伤，学校都要承担责任。
1: 没错，不是100%的哈。
0: 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哈，就是法院不是认定学校不用承担责任嘛？也列举了一些事实。学校那既然是不用承担责任，说明他证明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对吧？

0: 管理职责，所以从学校的角度上来说，他应该做的，他可以做的，
1: 嗯
0: 啊，他能做的，他都做了，
1: 是，
0: 嗯，所以对于这次意外伤害的发生，学校是不存在任何过错的。嗯，
1: 不少网友呢也表示啊，这一次的判决对课间十分钟可能会带来一些积极的影响。
0: 嗯，
1: 我们在去年还是前年就讲过哈，现在国家很重视这个课间十分钟，希望孩子们都动起来
0: 啊。
1: 但是呢，之前也有一些报道就指出，不少数学校吧，
0: 啊，
1: 对学生在课间活动是进行约束的。
0: 对啊，
1: 不是说他不想
0: 跑来跑去，万一
1: 摔
0: 了，就是
1: 担心
0: 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嘛。
1: 是学校的说法就是为了学生的安全，
0: 啊，
1: 所以也能够看出来这个学校他确实。有苦衷啊，
0: 有苦衷，确实有苦衷。
1: 然后呢，具体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其实也不需要深挖，大家都可以想得到的哈。
0: 嗯嗯，
1: 就是在极少数的家长，他的这种非理性的情绪下，
0: 嗯，
1: 任何一次微小的伤害都可能会引发巨大的麻烦，
0: 就是
1: 没完没了的纠缠。
0: 有一些家长啊，就是他真的
1: 有无限的时间和精力，
0: 他真的有无限的时间和精力，他很闲，
1: 他会把一件小事无限放大，
0: 嗯，没完没了的纠缠，
1: 是
0: 找学校，学校不行找教育局领导，教育局领导。不行，上访，让学校不堪重负。
1: 对啊，
0: 实在是。
1: 其实你让任何一个人来看，都不是一件大事，甚至他本身是有问题
0: 的，
1: 但是他不觉得，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
0: 我跟你讲，
1: 学校
0: 不是说嘛，孩子一定是他们家病得最轻的那个。
1: 学校没有那么多的精力和时间陪这样的人去耗，所以干脆哎，我把所有可能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境，我全都给他抹掉。啊，对吧？所以有一些学校就没有办法进行这个课间十分钟。
0: 嗯，
1: 所以呢，哎，通过这一次案件，我们就能看出来哈，厘清各方的责任，既事关法律的公正，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学校接下来会怎么做。
0: 是，哎，您看啊，这个事件啊，就是学校已经尽到教育啊、管理啊，就是包括事后的一些处置啊，对吧？这种情况啊，已经尽到这个责任义务了，该做的都做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让学校承担责任的话，那么接下来这个学校可能会对学生啊有更加严格的约束。
1: 不光是这所学校，
0: 禁止一切可能发生的这个事故的行为。
1: 同一个地方的学校。也不敢了，
0: 嗯，看到这个学校啊，
1: 修一车之见，
0: 事儿已经都做成这样了，最后还要担责，那其他学校也可能会哎禁止啊一切可能引发事故的行为，在学校你不准跑，你也不准跳，你不准追逐打闹，你课间十分钟你就给我在座位上休息啊，就是这样子的事儿啊，可能啊就是禁止就可能会成为部分学校的选择，以后哎呦你看隔壁学校那搞得多麻烦呢，被批评怎么样，还担责，那我们也不要这样
1: 了，是。所以要明确哈，学校呢，他当然他有责任哈，但他不是无限责任主体，而是只能负责他应负的责任。
0: 嗯，
1: 哎，在这样的法律认定和观念认知下，学校才能够让他更有活力，学生也不至于成为木头人。
0: 嗯，
1: 学生也会有学生该有的样子。嗯。其实老师在教育的时候，学校在做一些新的规划的时候，也才能够更放得开手脚，其实对孩子的成长来说会更好一些。
0: 嗯，
1: 不然的话老师都不敢教，你家长去闹，老师都不敢教你的孩子，对你的孩子未来会是一件好事吗？
0: 嗯，
1: 是吧，
0: 确实。Christy 问我来了，今天的话题是啥？
1: 凯尔特人。
0: 嗯，他问今天的话题是啥？今天话题有很多。
1: 嗯
0: 嗯，第一个话题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这个厂区，
1: 嗯，
0: 然后第二个话题呢是这个学生课间就是
1: 打闹
0: 受伤了，学校没有，不需要担责任的。
1: 嗯。
0: 所以呢，你对什么有想法，可以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
1: 嗯。
0: 来看一下，哎呀，白马，改天再
1: 听。嗯。
0: 还有一个，哦，还有一个墨。
1: 墨也是周杰伦的哈，
0: 嗯，那我们先来听这个吧，烟火里的
1: 尘埃，啊，
0: 对，
1: 好的，我们接下来休息一下哈，
0: 烟火里的尘埃，嗯，我们一起来听歌。

0: 好啦，欢迎回来，现在是早上的8:20，这里依然是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今天应该还能有最后一首歌了，如果大家还有想听的，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那
1: 现在的时间来到了8:20，
0: 所以这个时间过得是非常快的。
1: 对，又是一个非常
0: 一个小时就过
1: 喽。
0: 对，很快啊，咱们的直播时间就要结束了。然后呢，今天又是周五了，很快又到周末了，还是非常开心的。
1: 是，希望这个周末不要再下雨了哈。这样的话呢，我们出去玩也是可以的哈。
0: 这个天气还不错。
1: 是，那么下面呢有两条消息，我们跟大家说一说哈。一个是咱们广德市文化馆哈秋季夜间公益培训，在本周日正式开启报名通道，
0: 这个、是针对成人的啊，
1: 对，免费学哟啊，课程也是非常的丰富哈，
0: 比如说有古筝、架子鼓、
1: 竹笛，还有
0: 萨克斯、吉他、二胡等等。
1: 还有就是爱音乐团，就应该是学声乐的哈，
0: 有一个乐团。对，这个他那个爱音乐团是不仅是唱歌的，还有就是演奏的，
1: 都有啊，但是这个乐器要自备
0: 啊。就是报名条件就是参加培训的人员身体健康，没有任何的传染病哈，年龄18到70岁之间啊，18周岁70岁之间啊，
1: 对，
0: 周岁之间都可以啊。
1: 是，网上报名的时间呢，预报名是8月16号的上午7点到20号的下午5点截止哈。现场确认是8月22号上午9点到8月28号的下午5点啊。具体的信息，咱们的幸福广德上面已经昨天下午的时候，傍晚的时候已经发了。
0: 然后9月1号起正式开课。
1: 我看了一下，每个班其实人数也没有那么多啊，少的只有6个人。
0: 对
1: 啊，多的是15个人哈，当然也有不限的，那个乐团不限哈，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关注一下，报个名啊，去参加一下。说实话，就是学学音乐，陶冶情操。
0: 还有很多是，比如说小时候家里没那个条件的，
1: 对，但是非常喜欢，
0: 但是非常喜欢，对吧？长大了就是时间都是挤的哈，就是挤一点时间。他的课程基本上都在晚上啊，白天因为考虑到大家要上班嘛，对吧？晚上的话，有时间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对，他大部分我看了一下。是晚上，
0: 都是在晚上，
1: 6点钟上课，晚上6点半到8点啊。
0: 对
1: 啊，当然有一个就是那个爱音乐团，它是下午，每个星期五的下午，也不是每天哈啊，所以还是给大家很多这个调配时间安排的，
0: 是的，
1: 这样一个空间的哈。那么还有一件事儿，也是一个好消息
0: 啊。
1: 感觉自己也中奖了，
0: 是什么好消息呢？就咱们广德野生客服团体，成为了感动宣城年度10佳人物啊，这是颁给一个团体的，
1: 是，这
0: 是
1: 年度10佳人物候
0: 选野生客服，
1: 对，候选人有一个展播视频，
0: 对，
1: 大家可以看一下。
0: 广德3件套走红之后啊，我们的市民自发组成了野生客服，
1: 是
0: 线上答疑，线下服务啊，用热情和善意留住了8方游客，让我们的城市更加有温度。
1: 还有一个事儿哈，也是特别要注意的哈，我家现在是没有了，就是太阳能热水器哈，我们现在是没有的，但是还是有很多的自建房的，或者是那种相对老旧一些小区的家庭，
0: 乡镇有一些，
1: 对对对，那么现在呢有一条消息，就是关于太阳能热水器高空安全隐患排查清查工作哈，各位市民朋友要注意了哈。这个是最近也是我们平台上面广德市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哈发布的一条通知。大家要注意了，这个安全哈，警惕风险，认清废旧太阳能的安全隐患。真的，
0: 戴卫逃问有竹笛吗？刚刚我们说的文化馆的艺培有的，
1: 有的，有的，有的。
0: 他说以前学过，后来没学了，那你可以去了解一下。
1: 有这个课，竹笛啊，是每个星期三的晚上上课。
0: 他说想点一首《苏三说》
1: 啊 ，David 陶唱的歌。
0: 最后再跟大家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咱们广德市公安局啊，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的一个公告哈，就如果你身边有这样的情况的，
1: 就
0: 可以举报哈。
1: 对，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哈，因为它的内容其实是比较长的，
0: 对，
1: 大家如果你觉得有，你可以在幸福广德上面去仔细的去查一下，搜索一下哈，10类新型的黑恶 犯罪线索，这是重点征集的。第一个就是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啊、舆情敲诈、劳务敲诈，还有碰瓷敲诈、强迫消费、色情敲诈、裸聊敲诈、网络套路贷，还有网络暴力、
0: 等等等等
1: 啊，还有传统领域的什么村霸、乡霸啊、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开设赌场、组织卖淫、制贩毒品等等这些啊，操纵、
0: 胁迫未成年人犯罪、
1: 都是哈。举报电话我们都知道，
0: 110，对，如果身边有的话啊，可以提供线索哈。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苏三说，他说前几天看到了有一些外国友人来广德打卡，还上了央视的抖音呢，
1: 大概是上上个星期的一场活动哈，组织了很多
0: 啊、外媒看广德。
1: 是，
0: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苏三说啊，让我们
1: 戴维陶，
0: 是的，我们用这首歌愉快地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
1: 祝大家周末愉快，
0: 那就下周同一时间
1: 再见啦，
0: 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

0: 买国元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元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0: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元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0: 买酒到哪里？国元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元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4: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3: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4: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3: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4: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3: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4: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3: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4: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5: 马年起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8: 曹宝明老师经过对茶干湖30多年的发掘，整理著成《最后的渔猎部落》一书。他在书中这样描述：初冬的清晨，茶干湖风冷气寒，坐上渔猎者的马车或爬犁，在茶干湖上前行，如在水晶宫上划过，任风来，任雪飘，马蹄阵阵，车老板的鞭子声，爬犁和冰面的摩擦声，融成了一曲独特的音乐。茶干湖的捕鱼人每天早晨5点左右就上冰工作了，光是凿冰的工作就需要3个多小时。据捕鱼队的带头人张把头介绍，茶干湖东捕用的渔网就有2000多米。那么这2000多米的渔网是如何顺利地在冰下张开，再顺利地从冰下把一网上万斤的鱼捕捞上岸的呢？同学们在冰面上发现了一根特别长的木头杆子， 它会有什么用处呢？
9: 同学们，你们看眼前这个是什么？
10: 这么长这个杆子，
11: 好像巨人的筷子
10: 啊！巨人的筷子是不是？那这个究竟在捕鱼当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
9: 这个叫串联杆啊！串联杆的作用啊非常重要，就是它在冬天捕鱼的时候呢，要把它下到水里边，要带着绳，绳叫水线，那个就是水线，看着吗？那一大条。这个杆呢，带着这个水线呢，在冰层下边走，从入网口到出网口，两根杆子分别走一里地远，最后搁这口出来了。出来以后，它后边带那个叫水线，这个水线连着大涛，拉出来以后，他们完成了任务了，把那大涛拴在方才咱们看着那个马轮上，这时候马轮开始拉的跑。开始搅，哎，然后就把那网开始往上拖了。你们猜一猜，这两个杆子每一根该有多长？
10: 基本上也就有个15米到17米左右吧。
9: 现在我给你们揭秘，这个串联杆子15米。
10: 啊，就这么准，15米正好是吗？
9: 对对对，15米是正好两个边缘之间便于渔猎工人所操作的这个尺寸。
8: 这根长10几米的串联杆在冰下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有了它的牵引，才能保证2000米长的大网在冰下顺利展开。那么渔网下到冰下，再如何把它连鱼带网拉上来呢？曹宝明老师说到的马轮真的能拉得动这数万斤的大网吗？
9: 这个大机器叫马轮
10: 啊，
9: 所以这个拖网的动力全靠这个马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轮啊，开始2匹马，一会儿随着这个鱼多就变成了4匹、6匹、8匹，它要不断地根据这个网鱼水的重量来决定马的匹数。这种马轮呢是东北捕鱼的人所发明的一种绞盘机，它是用自然的马匹来拉，哎，所以就体现出这种渔猎活动的自然生态性
10: 啊。它这个马拉绞盘是吧？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就是钓鱼的时候钓鱼竿上有一个
9: 绞轮
10: 啊？也是绞轮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动力结构是吧？
9: 这个结构和道理是一样的
10: 哦。那曹爷爷，咱们这个马拉绞盘这种机械动力是什么时候运用到冬捕当中的呀？
9: 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从清末到民国年间，东北这块土地上就开始使用这个来搅了，但是解放后呢，很多地方把它换成机械动力。但是它擦干嘴它没变。
8: 马拉绞盘是捕鱼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代替人力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机械，人与马的密切配合才能保证顺利出网，保证渔民的丰收。别看查干湖每年的捕鱼量巨大，但是现在都是生态养鱼、生态捕鱼，并且一寸的细眼渔网都被改成了6寸的粗眼渔网，做到不够尺寸的鱼不捕捞。至于查干湖的鱼是什么味道，曹老师将带同学们在查干湖的全鱼宴中寻找答案。
10: 同学们，吃鱼这一坐下吃鱼啊都开心了。但平时咱们吃饭啊，你们一桌上会不会上这么多条鱼啊？
12: 不会，
10: 啊，就也就一条，哦，也就一条。咱们这怎么一下子上了这么多鱼啊？
9: 咱们今天吃的这叫全鱼宴。我们知道这是个鱼啊，打上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大家都看到渔民很苦啊，爷爷们叔叔们他们在冰天雪地去打这个鱼，捕这个鱼的时候不但艰苦，而且还要把自然各种动物都保护好。比如打这个鱼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这个渔夫们不断地叠那个网。为什么不断叠呀？是因为这个网拉上以后是湿的，叠上以后是为了把它运到下一个网窝子啊，叫转窝子。堆在冰上的时候，由于它上面已经有了鱼味儿啊、小虾呀、小鱼啊，夜里狼啊、一些野生动物到这儿偷摘那个小鱼吃，
13: 它偷摘小鱼吃的不要紧，但是有。

0: 是网一动，那网发脆，所以他有时候就把这网给碰坏了，碰折了。所以为了避免不让动物们把这个网来碰坏，另外也为这些严寒的东西，动物们有点吃的东西，所以查干湖的渔夫们呢，专门设了一个喂狼台。哎，就是把一些小鱼小虾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放在那儿，所以夜里这些动物们呢，就到网垛旁边去专门吃这个剩下的这些小鱼小虾，就不再碰这个网了。所以这是查干湖人打鱼人一种生存的智慧。查干湖的鱼类文化有久远的历史啊，所以这个渔夫们这样艰苦是一辈一辈人传承下来的。所以查干湖的鱼类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
1: 说得太好了。
0: 我们看这个是个这个胖头鱼整体的这种做法，
1: 红烧。
0: 红烧。另外我们看到这桌的全鱼宴当中有很多种做法。
1: 还有什么做法？
0: 大家猜。
2: 蘸的啊。
0: 炸。清蒸。
3: 清蒸。
0: 绿翅清蒸。这个是生鳗鱼。这个是用鸡蛋来摊的这个鱼肉。所以咱们今天吃这个全鱼宴的代表性的一个晚餐。
1: 太好了。那我替同学们问一句，咱们同学什么时候能开饭了呀？
0: 那么下面我宣布我们的全鱼宴开始。
1: 好，
0: 咱们一起动筷开餐。
4: 看过独属于冰天雪地的丰收场景，品尝过美味的全鱼宴，书本旅行团又踏上了寻找美食的旅程。在民俗专家赵军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又有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新发现。缝纫机上的活忙完了，他们还得蒸各色年干粮、馒头、豆包、菜包等等。那么东北人为什么在冬天要蒸这么多干粮呢？东北著名的年货之一豆包又有什么讲究呢？赵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一个朋友家一探究竟。
5: 啊，哎呀，看看这屋，哎呀，屋里真暖和，是吧？
1: 还是屋里暖和啊。
5: 哎呀，看看主人干嘛呢？哎呀呀，哎，挺好。
1: 赵老师啊，这三位大姐这是在包什么呀？
6: 包粘豆包。
5: 同学们知道吗？
2: 知道。
5: 这是我们东北的传统食品。
1: 那咱们体验一下，这包过的同学给大家露一手，没包过的一块跟我包一下，好不好？
2: 好。
1: 走。
4: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语。在东北，一进腊月，家家户户就开始忙活着包粘豆包。红芸豆泡水煮熟碾压，才能形成软糯的豆馅儿。大黄米泡水沥干，磨粉揉面发酵，才能形成筋道的面皮。那么粘豆包在包制过程中又有什么讲究呢？
1: 好，同学们，咱们接下来就体验一下包豆包，好不好？
2: 好。
1: 咱们赵老师给咱说说这豆包怎么包呀。
5: 这是红芸豆
1: 啊。馅儿。
5: 这个馅儿就是由红芸豆组成的，这红芸豆这个豆沙得要转出来。我们要先做馅儿，这样团圆，大小要适当，这就是作为我们的豆包的馅儿。然后呢，这个是黄米面。
1: 黄米面。
5: 对，这个叫大黄米。磨出来的面我们叫黄米面，这尽量圆一点啊，
1: 你
5: 还不太圆。根据豆沙你要取的面呢，要多少要适当，多了呢包的就大了。你要小了呢还包不住，放到中间啊，包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包严，然后把它转好。这个过程就叫包豆包。
4: 制作粘豆包的大黄米又称为黍米，是中国传统的农作物。黍是旱地作物，适宜在北方生长。我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黍子的主要种植区，所以在东北黍米也是主要的粮食之一。这黄米面红豆馅儿的豆包如何能成为东北地区的必备年货，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咱们东北这儿为什么有豆包这种小吃啊？
5: 它是东北人家家都有的，很普遍的一个美食。
6: 每年就是在这个腊月初几到十几，正是包豆包的时期。
5: 这有人说呀，过去是粘豆包，这个粘呢不是粘粘这个粘这个粘，是过年的粘，是粘豆包，是过年的时候才吃。

0: 我们这儿啊，过去民间有一个传说，这个粘肚包啊，还有一个这么样一个故事，就是腊月二十三的时候，我们要送灶王爷上天去言人间好事。这一年，这个家族里头的一些好事，他就要去说。要送这个灶王爷的时候，就用粘米，抹他的嘴，就为了让他更好吃一点，就中间呢就做了豆沙。
1: 嗯，
0: 而且这里边还要放糖，让他说好话嘛，说甜的。
1: 嗯，
0: 就是、那么接下来的就是用玉米叶。再把它再包裹一次。
1: 哦，这是玉米的，
0: 这是在我们蒸肚包之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了。
1: 嗯，咱们为什么一定要拿这个玉米叶给它这个小肚包给它裹起来呢？
0: 因为这个玉米叶啊，洗干净了以后啊，
1: 嗯，
0: 它这个包上之后，它既保证这个肚包干净，又保证肚包之间相互之间不粘到一起，有这一层了，那么它就不会互相粘连了。大家看，摆在这个帘上的呀，就一个离一个怎么挤也没事儿
1: 啊，
0: 互相可以紧挨着都没关系。
1: 嗯，
0: 储存的方式我们就是冻肚包，就要把它拿到外面去，像冻梨一样把它冻上。
1: 这样咱们让大姐啊，把咱们包的豆包啊和这些豆包一块给大家蒸了，让大家尝尝自己做的豆包，好不好？
2: 东北人爱吃粘食的习俗由来已久，东北传统粘食不仅有粘豆包，还有萨其马、打糕等。这类粘食香甜不腻，粘而筋道，热量高且耐消化。粘豆包更是因为其美好的寓意而深受人们喜爱，是在寒冷冬季用来果腹的佳品。在大姐的帮助下，书本旅行团亲手制作的粘豆包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蒸煮，终于热气腾腾地出锅了。
1: 同学们，甜甜糯糯的豆包就上桌了，
0: 现在我们就开始吃。但是吃啊，我们也得按规矩吃。您先给这个糖啊，给每个同学分一点。
1: 好，来，
0: 对，
3: 谢谢，
1: 每人分一点。
0: 先把糖放到碗底，然后大家才开始分豆包。豆包很热啊，小心烫到啊。来，给你这个。
1: 哇，真的好黏啊。
0: 对，如果没有这层玉米叶就都粘到一起了。
1: 嗯，
0: 所以把这玉米叶就放到这空盘里啊。
1: 面皮黏黏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像年糕的那种感觉？嗯，很好吃。
0: 对呀，我们这个东北啊，地大物博，物产特别丰富。东北是主要的粮食产区，是我们国家的大粮仓
1: 啊。
0: 这粘豆包成为代表性的食品，不仅要会吃，在旅行的过程中啊，更主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豆包背后的这个历史和文化。传统文化包括这个饮食文化才是我们的这个精神财富。
2: 同学们将继续跟随赵军老师一起探索漫长的严冬之下，东北地区的人们创造出了怎样独具风味的美食。
0: 这是我们东北家庭必备的酸菜缸，每家每户都要有的。
1: 这一大缸得吃多久啊？
0: 要整个吃一冬天，一直到来年的早春都要吃这个酸菜。
3: 老师，这酸菜咋做的呀？
0: 这个腌制酸菜啊，在东北确实是一门手艺。入冬之前，把这个白菜洗净，然后一层一层的叠放到这个缸里面，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层层叠加起来，然后上面压上石头，然后再放上适量的水，把整个白菜淹没在水里面。经过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它就会发酵，就会发酸，这样就能正常食用了。
1: 那这个白菜经过腌制以后，它的营养价值会有变化吗？
0: 这营养价值啊，要说有变化，它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它增加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发酵之后啊，氨基酸和这个维生素 C 这些微量元素，不仅得到了较好的保留，而且它在发酵的过程中产生了乳酸菌。吃了之后呢，这个发酵的酸菜呢，有助于消化，比较酸甜可口。
1: 哦，在东北啊，咱们带酸菜的美食，大家伙都知道有什么吗？
4: 老师，我知道。
1: 你说，
4: 酸菜白肉
1: 啊，
4: 面条的卤子，
3: 酸菜馅饺子。
1: 哦，这酸菜还能包饺子？
0: 对对对，好吃不如饺子。所以我们的这个酸菜馅儿是最主要的这个来源
1: 啊。说了这么多了，赵老师今天能不能给同学们，咱们也尝尝这酸菜到底有多美味，好不好？
3: 好。
2: 东北酸菜是以大白菜作为原料腌制而成，酸菜白肉也多次出现在文学名家的笔下。汪曾祺就曾在《肉食者不比》《白肉火锅》中写道，其特点是肉片极薄，很嫩。白肉火锅用海蛎子做锅底，加酸菜。

0: 由此可见，酸菜和猪肉真是一对黄金搭档。熬煮中，油脂浸润着酸菜，酸鲜的味道渗透进肉中，揭开锅盖的瞬间，浓浓的香气扑鼻而来，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美味呢？
1: 同学们，这半箱的酸菜啊，就上桌了，闻闻香不香啊？
2: 香！
1: 没想到这酸菜经过烹饪以后还这么香啊！
3: 这个酸菜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跟什么炖，就有什么味儿。那么肉的这种香甜，它和酸菜一炖，那么它就整个酸菜都有这个肉的香甜。所以这个白肉酸菜、酸菜白肉，它们俩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个主菜。
1: 听了赵老师讲了这么多，同学们都馋了吧？嗯，哎，这酸菜白肉这香味就往外冒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尝尝吧。
3: 大家尝尝这个酸菜。同学们，这个酸菜的味道怎么样？
2: 好吃。
0: 这些独属于冰雪世界的美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同时也给隆冬里的人们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希望。而这些传承至今的美味，更是饱含了先辈们生存的智慧，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美食的背后，也是人类和大自然的相处之道。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9: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1: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1: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1: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2: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2: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3: K492次列车是从昆明始发，终点济南的一趟普速列车，全程大约43个小时。2020年10月29日，当列车运行在九江至安庆西区间时，5号车厢的乘务员发现了异常。
14: 有一个中年的女性，然后带了一个婴儿，发现她这个抱着这个小孩好长时间了，小孩一直在闹。不像那个亲生母亲，就是没有那种爱抚啊，就是哺乳这些都没有，没有这个动作，
15: 觉得就很奇怪，然后就也是引起了这种周边的人的这种注意，同时也引起了这个工作人员注意。
13: 乘务员立刻向乘警反映了这个情况，随后乘警将这名女子带到了餐车进行询问。女子告诉乘警，她叫徐华，是前一天晚上8点多从贵阳站上的列车，她这趟是要带着孩子去安徽合肥。
16: 乘警看我这么大年纪抱个孩子啊，看孙子不像孙子，儿子不像儿子，40多岁生孩子的很正常呀，多得很呀。
17: 小孩是你的？
16: 是我的呀，是我亲生的。他还问我，你这个孩子是你亲生的，然后你那个出生证呢？我说我在自己家生的，没有出生证。
18: 对吧，我这个小孩子就在家里生的，我就回去办就是说在外面生的，我就回去办那个出生证明什么什么东西，回去办喜酒。
13: 徐华强调，孩子是自己亲生的，还不到50天，他这一趟去合肥就是为了给孩子办出生证明的。
16: 你像这点大小孩，一共三两岁，如果说在街上跑，我要给他出来抢来，对吧？这个这样大小孩生下来以后都是自己带着的，一天24小时都不理人的。
19: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按照徐华所说，他刚生产完不到50天，就一个人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坐长途列车奔波了将近20个小时。徐华的话多少令人心生疑虑，徐华是不是孩子的母亲？这中间有什么隐情呢？
13: 陶旭、李梅夫妇是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人，这天他们从江安县自驾1600多公里，历时将近19个小时，来到了安徽省合肥市。
20: 从四川宜宾自己开车过来的，到合肥以后是夜里面将近凌晨0点了。
13: 这对小夫妻日夜兼程赶到合肥市后，去了派出所。这对小夫妻说，他们的儿子刚出生50多天就被人抱走了，他们对那个人的情况不太知晓，他们很担心孩子。
21: 不会说让我小孩子那时候连奶粉都吃不上啊，那小孩子现在才5、60天。
13: 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会离开亲生父母的身边？现在又在哪里呢？
21: 那两天觉都睡不好，一直头脑里面想的都是那孩子。
13: 由于才出月子不久，再加上长途奔波，李梅的身体很虚弱，并且一直在哭。让人疑惑的是，陶旭和李梅为什么会跑到合肥找孩子？他们的孩子又是被谁抱走的呢？乘警还在对徐华进行着询问。
17: 到
1: 底是不是你生的孩子？
16: 是我生的呀。
1: 你确定是你生的呗？
16: 是啊。
3: 刀口有这么长吗？我说我还是开刀生的。我说不相信，我就把那个刀口镶给你看。
16: 我要出来抢来，我肯定我要坐那个高铁啊，或者飞机啊什么的，对吧？我不可能坐了200来块钱的车那么慢，还那么受罪。
1: 那你老公打电话了？你要跟他说吧。方便你就跟他说。
16: 哎，老公，这个警察问我们，那些事情，说孩子是不是我生的？你说嘛。要不等一下不都又说我哥，我故意讲，都说什么不是我生什么不对，讲话嘛。警察说就那个按的扩音你讲嘛，他们能听得到。
13: 徐华的描述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她丈夫也没有向乘警解释。根据询问笔录，乘警向合肥市铁路公安处合肥站派出所反映了情况。
22: 我是那个开始华的车乘警，他带了一个小孩，那小孩不是他生的。
20: 乘警呢，他在车上不具备这个调查的这个权限，因为他毕竟他这个车他还要支撑下去。按照我们这个铁路公安局的规定啊，他有一个战车消歇。
23: 车子到达合肥站的时间是十点多，十点二十。
13: 根据列车时刻表 ，K492次列车到达合肥站是夜里10点23分，停靠30分钟。合肥站派出所派出一队民警在站台等候接车。
24: 孩子一直在昏睡，在睡觉，可能也比较累。当时还有就是刚出生时孩子脸上那种黄色脱皮的油脂还在脸上，就是孩子其实没有被精心照顾过。
25: 到那边来接你啊？
16: 有。
13: 我老公。徐华随身也没有携带什么行李，孩子尿湿了，他也没有及时给孩子更换裤子。
24: 按说40多天的孩子啊，就是在卫生清洁方面啊，应该要非常的注意，毕竟还身体上都还没有发育很好，抵抗力也很弱，还是一个很幼小的孩子。
13: 种种迹象都让人怀疑徐华并不是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考虑到徐华的表现存在诸多疑点，民警将他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
23: 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轮流的来抱着孩子，来去照顾他，不仅仅是办案件，还要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
13: 从下了火车以来，襁褓里的婴儿一直昏昏沉沉的。为了确保孩子的健康，合肥站派出所的民警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儿童福利院，再带孩子去了安徽省儿童医院，对孩子的健康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24: 庆幸孩子都没有被感染。你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孩子还很小，没有戴口罩。
13: 经过医护人员的细心照料，孩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而面对民警的询问，徐华始终一口咬定孩子就是他亲生的。只是经过医院检查，他的所谓剖腹产伤口却是多年前的旧伤。
23: 言语闪烁，他不愿意就谈及到这个或孩子是谁的这么一个话题，他就不愿意触及到。
19: 警方发现徐华一直在撒谎，那么这个孩子是谁？徐华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从贵阳到合肥长途奔波，他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而陶旭和李梅夫妇千里寻子，从江安县一路自驾来到了合肥市，徐华带着的这个小婴儿会是陶旭李梅夫妇的孩子吗？
13: 来到合肥站派出所的陶旭和李梅，他们自称是婴儿的亲生父母。为验证他们的说法是否属实，民警采集了他们的 DNA。
20: 当时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证明的，后来我们给这个父母采集了 DNA， 包括这个婴儿的 DNA 我们都采集了。报案的时候这个结果就出来了，这个孩子的确是他们两个人，是这个医学上的生物学上的父母。
13: 面对 DNA 鉴定报告，徐华终于松了口，他承认孩子不是他亲生的，而是抱来的。徐华告诉民警，他今年已经43岁了，有一个14岁的女儿归了前夫，如今他已经无法生育，肚子上的刀口就是手术后留下的。
20: 流位自产，因为那次流产呢就导致他出生不能生育。
13: 因为这个问题，徐华的婚姻很不顺利，与现任丈夫已经是第三段婚姻了。
3: 他前妻比我小很多，因为他在心理上还是接受不了我比他大点。再说我肯定心里没有安全感，
24: 想依托这个孩子的抚养，然后维系这个段啊婚姻关系。
13: 事实上，徐华一开始也想通过正规的途径收养一个孩子。
3: 网上查过，就是说，我不符合那个条件。
24: 他要孩子的这个愿望很迫切，他之前也去过相关的福利机构去咨询过。
13: 只是徐华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无法保障。
24: 这个规定应该也是从领养孩子的角度来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环境，他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他是不稳定的，不足以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13: 更重要的是，徐华的第三任丈夫已经有一个8岁的儿子。
20: 所以根据我们国家的现在这个法律规定呢，他夫妻两个人不符合这个收养孩子。
13: 另外，因为和继子相处不佳，也让徐华更加迫切地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20: 这个孩子呢，还是很抵触他的，这可能也是人之常情，对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更亲近一点。
24: 对他这个继母不认可，所以他觉得就是孩子跟他不贴心，他需要养一个自己的孩子，跟他更贴心。
20: 第三任丈夫呢，也跟他讲了，我们都有这个孩子了，还再去领养一个干嘛呢？他不行。我就坚持要一个，
3: 我就想现在男人靠不住哈，我说你让一个小孩跟他俩能过得上来最好，过到一辈子的，真正过不上来的话，然后我就这个孩子由我来带，跟我姓，然后或者我就带这个孩子过到老。
13: 养儿防老这个想法在徐华的脑子里不断生根发芽，即使丈夫反对，她也执意坚持。她开始四处打听消息，散播自己迫切想要孩子的想法。
20: 搜索功啊，就加一些陌生人，大量的加好友，就把他这个情况跟别人说。
0: 他在群里面发他想领养小孩，然后其中群里有一个人就回复他，在这个四川哪有这个要领养能领养。
13: 对方称有个男孩才40多天，孩子的亲生父母无力抚养，这条消息让徐华异常兴奋。
3: 这个孩子能给我带来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就是说让我倾其所有我都心甘情愿，我是这样想的。
24: 他是一意孤行的认为，就他自己认为能够维系他的家庭。
13: 当徐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现任丈夫后，她的丈夫却认为她已经有了一个8岁的儿子，再领养一个孩子恐怕经济压力会比较大。对此，徐华却表示，所有的抚养费、教育费都由她一个人承担。
24: 男方可能也觉得，既然你自己也照顾，你不需要我照顾，经济上也不需要我支持，那你想做你就做。
15: 她的丈夫呢，就说，看她的意愿很强烈，那而且确实，觉得以后也有可能会有这种需求，也就同意了。
13: 徐华一个人从合肥坐火车到了贵阳，再转客运车长途跋涉，来到宜宾市的江安县，终于见到了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孩子。
3: 这个孩子的父母长得很漂亮的，那个孩子长得也特别特别漂亮，白白的，白白净净的，很可爱。
13: 徐华把自己婚姻的未来、生活的全部，都压在了这个才出生不到50天的孩子身上。
3: 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因为我不能生孩子，想要有个孩子是很正常人的想法。我只是想这个孩子让我以后将来哈有一个安稳的家，就算没有个安稳的家，我以后老了也有个老有所依。
13: 走投无路还是利欲熏心，孩子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
3: 在我的心里一直觉得我就是给他们养费，我是天经地义的。
13: 一方求财，一方求子，孩子的未来被任意改写。
15: 从收买方，他就是确实决心挺大。
5: 小孩比别人舍得吧。
13: 领养风波，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19: 对于徐华来说，他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一听到有人送养，他不顾阻拦，只身一人远赴江安县。 既然已经同意把孩子交给徐华抚养，那为什么陶旭和李梅又突然反悔，千里迢迢来合肥寻子呢？
13: 办案民警在听过双方当事人

0: 觉得还是
1: 那一
0: 这一
1: 时候。
0: 舍得
1: 金的，还是金的？
0: 金的。
1: 别人舍得吗？
2: 这个孩子其实已经是陶旭和李梅的第三个儿子了。
3: 大孩子8岁吧，好像是。第二个孩子2岁多。那个家里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2: 意外怀上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陶旭就有了把孩子送养的想法。一开始李梅坚决反对，但是这并没有让陶旭改变主意。
4: 他母亲也很，就是也流泪，也很那个对不起。但是他母亲可能这个家庭地位比较低落，就听她丈夫的，她丈夫说卖，她就卖掉了。她肯定她也不忍心卖掉她的亲生儿子。
2: 随着孩子的出生，陶旭也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亲戚朋友。
4: 各种车贷啊、房贷什么的，
5: 就是说负担太重了，能不能就是缓解一下自己家里面的这种压力？
2: 巧合的是，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徐华发布了求子信息，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了陶旭的耳朵里。
5: 在群里面发消息以后，是他的九姑婆看到了，然后九姑婆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这个孩子的父母亲。
2: 徐华发布的求子信息显得诚意十足，他声称谁把孩子送给他抚养，他就送对方一套房子。
3: 县城里面有一套商品房，价值16万，包括他在老家还有100亩的竹林。
2: 徐华毫不避讳地显示自己的经济条件，就是为了打消送养家庭的顾虑，让人相信他有经济实力可以照顾好孩子。陶旭很快就联系上了徐华，但是他对徐华开出的条件并不满意。
5: 孩子生父母那边说，他说那房子我不要，因为房子那边我没办法去。
0: 是我是外地的，这么远你拿房子给我，我卖不掉。
5: 他要不然你就把它变成现金来。
0: 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想我卖多少钱？他说搞个吉利数字，卖个158000。
2: 陶旭开出了他的条件，徐华一口答应，随后便去了房产中介了解行情。
5: 他就调查了一些市场，发现这个房子卖了，好像如果你特别快的卖的话，就有点不划算。
0: 房子呢，急着卖价格又低，我就特别想要那个孩子哈，然后我就去拿了个贷款。
2: 徐华一个人带着10几万现金，从合肥远赴千里之外的江安县，准备去抱回他梦寐以求的孩子。交易的地点选在了一个小宾馆。等到了约定的时间，李梅抱着孩子坐在汽车后座上，由陶旭上楼和徐华进行商议。
5: 到了地方以后，对方那个家庭给他提高价钱。
2: 陶旭表示，孩子出生花了一些费用，希望徐华能帮忙分担。除了原先谈好的158000元以外，还需要再加2万元。
0: 本来讲好的是158000嘛，然后我说我给你5000块钱现金，然后我还有一个金手镯，一个金项链，我说只要你老婆看得中，我也给你。
5: 所以售卖方，他就是确实决议挺大。
2: 徐华表示，金手镯和金项链当时购入的价格也要19000元，而且他一定会将这个孩子视如己出，让陶旭夫妇放心。
4: 一个口头交易也讲了，就是以后就是如果说这个安徽的这个母亲如果她将来就是去世了或者怎么样，她就把这个孩子再还回她亲生父母身边，包括平时他们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聊天什么的，随时你想了解这个小孩的情况都随时都可以了解的。
2: 最终以163000元外加金手镯和金项链的代价，双方达成了交易。陶旭拿走了现金和金饰，徐华从李梅的手里抱走了孩子。
0: 我说我很感激他们夫妻能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知道吧？我没有想过那么多，我没有想过哎这个什么是买卖什么的，我压根没朝那样想。
5: 他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拐卖儿童啊，但实际上客观的事实就是他付了钱去买了一个婴儿。
2: 而陶旭和李梅之所以会在5天之后急匆匆赶到合肥，也是因为听到了风声。徐华的丈夫告诉他们，徐华和孩子被带到合肥站派出所了。
3: 来的目的，主要目的，因为知道这个事情也没办成功，他是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孩子接回去，作为这个。

0: 个他的孩子的亲生父母啊，虽然他们糊涂做了这种事情，但听见孩子也送到福利院去了，从他们内心来讲，他肯定也是不愿意的。
1: 陶旭和李梅到派出所之前还去了一趟徐华的家，
0: 他们直接开车到他家里面去了，连夜把所有的现金跟这个手镯和项链退还给他。
2: 他们也想把这个事情给压下来，就当也没有发生一样。
1: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陶旭和李梅第一次卖掉他们的儿子了。早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陶旭就开始物色卖家。
3: 当时我朋友就说，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想领养一个孩子，他家里面没有儿子嘛，然后就是他想领养一个，就是江西那边的。
1: 双方约定好价格88,800元，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对方答应每月支付李梅营养费2000元，费用从总价里扣除。孩子出生后，需要陶旭和李梅配合办理好孩子的出生证明，交易才算完成。
2: 就算她老公就是强势说卖掉这个孩子，她也，你作为亲生母亲，你完全就有，完全可以去保护这个小孩，就不卖。他肯定，但是他也动了这个歪念头，就说那卖掉吧，就默许了。
1: 李梅没有再坚持，而是配合地住进了买家指定的医院。等孩子出生后，办理出生证明，却让这次交易落了空。
4: 医院发现，他登记的孩子生母的姓名，与他亲生母亲的姓名不相符。名字和人对不上，所以医院他拒绝出生证明。
5: 因为我们无法给他上户口，也是导致第一笔生意没有谈成、没有交易的原因。
4: 第一家作罢了之后，没有敲醒这个孩子的父母，这种贪婪的心，又继续给孩子找寻下一家养父母，并且这个费用越要越高。
1: 陶旭安慰李梅，一定会给他们的儿子再找一户好人家过好日子，总好过让儿子跟着他们受苦。
3: 家庭条件实在不允许，如果要是允许的话，谁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孩子送养给别人？
4: 当时得知怀孩子的时候，他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开脱的理由。可能他觉得给孩子找一个更好的人家，提供更好的生活，这是他能够唯一慰藉自己的这么一个理由。但是他这个理由只是他一厢情愿呀。
1: 直到遇上了徐华，这个出生才不到50天的婴儿就已经被他的亲生父母转手卖了2次。
4: 其实还挺心疼这个孩子的，你想40多天的孩子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已经辗转了半个中国了。
5: 你不能够把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一个行为放到这种生活的困难里面，让别人去原谅你。
1: 一方不顾骨肉亲情，利欲熏心；一方求子心切，抵押贷款。一个出生仅40多天的婴儿被当成了商品辗转交易。
5: 不管我们过得怎么样，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的是在我们的法律的框架下来去生活。你不能够越界不能够触犯底线，孩子不能拿来当商品。
1: 最终，陶旭、李梅、徐华因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被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5: 由于孩子的母亲还在哺乳期，然后我们采取的是取保候审这么一个强制措施。
6: 好，谢谢。
7: 因为家人讲的衣服是干净的，然后我们是就反正就先给他穿的吧。
6: 好的。
1: 李梅表示自己很愧疚，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她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好他。
7: 有妈妈就
6: 脚别动着，
2: 做了错事了，他肯定想弥补。
4: 一定要带回家，再难都要把这孩子自己养大，不能再送人。
6: 好，
8: 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欢迎您王教授。
9: 哎，你好。
8: 王教授，我国的法律在收养和送养方面是怎么规定的？
9: 送养和收养啊，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法律问题。我们说孩子的平安大于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啊，这里边规定被收养人呢有三个条件，就是他怎么能收养呢？第一，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他有个坎儿，14周叫未成年人啊。第二是丧失父母的孤儿或者是弃婴，找不到这个生父母了，这是第二。第三呢，生父母他自己有特殊的困难，没有办法抚养这个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就属于这个范围，就被收养的三个条件。那么作为收养人来说，也有具体的条件。第一个，没有子女，这是前提条件。同时呢，有能力抚养，有能力教育，有能力让这个孩子长大成才，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没有医学上认为的他有特殊的疾病不能够收养，这是一点。还有年龄必须满30周岁，你要太年轻的话，你收养这个孩子也不行，啊，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关于送养人和收养人的具体规定。
8: 对，那么卖自己亲生孩子这种事儿，真是丧尽人伦啊。那么我国法律关于对卖自己孩子有什么样的规定？
9: 买卖亲生子女是不是犯法？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它是个复杂的问题。那么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了这么一个叫《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非法获利为目的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该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这是个核心。首先呢，我们要严格区分民间送养和出卖亲生子女这两种行为的法律界限，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侦查办案的整个过程中参考各种细节加以区分。其次，我们要警示那些做父母的人，孩子的生命是最神圣的，所以我们在民间送养这种行为方面也要知法懂法，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
1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4: 那是挺方便的， 用起来复杂吗？
1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0。

0: 0586-182-5638-5506。
1: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夏天的风从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5: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5: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4: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读书好时节。各位掌门，各路豪杰，书香乍起，寻旧梦话沧桑，忆流年天涯去，与圣贤对话，与经典同行，快来共赴一场穿越时空的盛宴吧。这里是荣门书局。

Hello， 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来为大家分享一篇啊，广德作者简牧写的美文。那这篇文章呢，是关于刚刚过去的台风的啊，名字叫做《夜白海豚过境》。夜白海豚过境，简牧轻轻地告诉你，昨夜台风白海豚来过。世人对待台风，一如情窦初开时等候约会的忐忑，盼他来驱散暑气，换来一身清凉，又畏惧狂风肆虐，满目摧残，恰似等候心上人，怕他不来，又怕他失了分寸。这一次他如期而至，携一夜风雨奔赴人间。凌晨3点，夜色最沉的时刻，整片天空被倾盆大雨密密笼罩，喧嚣的雨幕遮住了寂静的长夜，嘶吼的狂风穿城而过，猝不及防划破安稳的梦境。睡梦被风声雨声惊醒，即刻起身，匆匆收拾阳台散落的杂物，仔细关好每一扇门窗，试图隔绝外界的翻涌与动荡。可呼啸的风声依旧穿透缝隙，在耳畔盘旋不止，尖锐又凌厉，让人再也无法安然入睡。静静卧在夜色里，听窗外风雨肆虐，忽有所悟，人生何尝不是如此？生活从不会永远风和日丽、岁岁安然，它既有清风拂面、暖阳温柔的静好时光，也总有猝不及防的狂风暴雨、突如其来的跌宕风雨。晴日是生活的温柔馈赠，风雨是岁月的必然历练。一夜白海豚过境，吹乱了夜色，也沉淀了心境。风过雨停之后，世间依旧明朗，我们依旧在风雨里成长，在起落里从容。好，那这篇文章呢，确实写得很短小啊。作者呢，简国慧啊，笔名简墨，是白云村人。以这个，这是可以说呢是一篇随笔啊，以台风白海豚呢为引子啊，巧妙的将自然界的这种狂风啊、暴雨这种自然现象和人生的这个跌宕起伏相融合啊，很有哲学意味。那我们总认为呢，只有这个风和日丽啊、艳阳高照才是好日子啊，但是却忘了啊，正是那些突如其来的狂风暴雨，让我们洗去了灵魂深处的这种浮躁啊，那些在深夜里让我们辗转反侧的焦虑啊，在动荡中让我们感到无力的瞬间呢，其实都是岁月在帮我们卸下重担啊。这篇文章呢为大家分享到这里呢，我之前也说过，这个台风来的那天晚上啊，这个我是2、3点钟啊，真的是被这个小区里面啊各种这个叮铃咣啷的声音给惊醒的啊，也有这个重物砸落在地面的声音啊，真的是一首这个交响曲。在那样的环境下，在那样的夜色当中，你真的是啊，无法继续安然入睡啊！听着这个窗外这个风呼啸的声音啊，裹挟着啊各种这个相互东西啊这个碰撞的声音，是没有办法再继续啊这个进入到下一个阶段的睡眠。在那样的夜晚呢，有时候也让我想到哈，这个，像这个自然界，很多的这个自然现象来的时候呢，它会影响到啊你的心境啊，会引发你很多的感慨。这些像这个冬天下雪的时候啊，你窝在被窝里啊，
就是看着这个窗外一片洁白啊，以及这个纷纷飘落的雪花啊，心里也会泛起很多的想法啊，和这个在雨夜，在狂风暴雨来临的夜晚啊，在台风肆虐的夜晚，你躺在床上啊，也会激荡起你心里的很多想法，只是窗外的这个景致不一样啊，这个自然现象不一样，那么你内心所激荡出来的想法也会不一样。所以说这个道法自然，人和自然界它有着一种天然的必然的关系啊，这也是一种体现吧。好，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3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刚才为大家分享了一篇关于这个台风白海豚过境的这个文章啊，那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呢还是和这个台风有关的啊，只不过呢他写的是风雨中的人啊，名字叫做雨天的瓜龙，作者呢也是啊广德人，名字叫做谢慧琪。雨天的瓜农，黏天的雨把整座城市泡得个透视，灰蒙蒙的天幕压得很低，雨水如厚重的黏幕砸在路面，飞起如雨蝶般的水花，来往的车辆驶过积水路段时，两侧也会接连翻起半人高的水浪，然后呼住车窗，模糊街边所有的景物。我下意识踩下刹车，放慢车速，小心翼翼穿行在漫天的雨雾之中。这样极端恶劣的天气，大概是没有人愿意在外多停留片刻。等红灯的时候，我突然又看到路边那辆货车，那是平日下班路上必见的车。通常老板会坐在车后厢，和一堆西瓜挤在一起。可在这样的台风天气，雨水泛滥的时候，竟还能碰到。还有人买瓜吗？出于好奇，我把车靠着货车停下，看个仔细。车上的西瓜挤挤挨挨，风一次次掀起遮瓜布的边角，冰冷雨水顺着瓜皮的纹路蜿蜒流淌。男人裹着一件蓝色的雨披，布料轻薄，根本挡不住这雨水。他看上去四五十岁吧，雨水混着额头的汗珠顺着下颚滴落，几缕碎发湿哒哒贴在额前，手掌布满厚厚的老茧，指缝嵌着没洗掉的瓜田黄泥。老板帮我挑一个甜的西瓜。他似乎也没想到这样的天气里他的瓜还会卖得出去，先是一愣，接着俯身钻进瓜堆里仔细翻看，单凭手感就选出一颗个头匀称、表皮纹路清晰饱满的西瓜，递到我面前。放心，自家地里种的，光照足，个个沙瓤甜口。他倒是实在人，挑的瓜确实很漂亮，不亚于水果店里的名牌瓜。我接过西瓜称重，顺势和他聊起来。我以前不喜欢和陌生人搭话的，自从上了年岁，好像开启了某个开关，越发喜欢和各类人群闲聊。他说，瓜越来越不好卖，水果店都是进口瓜，看不上他的本地瓜。同村人碰到这种台风暴雨，全都锁上车门在家休息。大家也劝他，大雨天出车不仅赚不到钱，一车西瓜淋雨后容易磕碰变质，得不偿失。我也不解地问他，何必这般为难自己呢？他的回答出乎我的意料。我在这条街卖瓜快五年了，好多老主顾认准我家瓜的味道，我跟大家心里也都默认了。我天天在这里摆摊，要是哪天我因为下雨随便不来，人家特意绕路过来扑一场空，心里得多失望啊。我没什么文化，做这点小买卖就靠一个性子留住客人。说话间还真有个老顾客从雨幕中冲过来，一边挑瓜一边笑着同我们搭话。瓜很甜的，前两天买的吃过，家里的孙女炒着还要吃，原本想今天台风雨又大，老板肯定不来了，没想到刚在窗边看到老板在，就赶紧来买几个。瓜农麻利地帮老顾客打包好西瓜，细心套上两层塑料袋，生怕雨水泡湿瓜皮，然后又趁着雨小了赶紧去整理车里的遮瓜布，小心翼翼地扶稳他的西瓜，生怕颠簸磕碰再添伤痕，彻底断了销路。如今守约二字反倒显得有些迂腐老派了，生活里随处可见轻视约定的场景，提前几天约好见面聚餐，临出发前一句轻飘飘的不想出门，有事不方便，直接临时爽约，全然不顾对方提前安排好的时间和满心的期待。
工作中和合作方敲定好对接时间、交付节点，随口答应下来，转头拖延、敷衍、临时更改计划，让对方全盘安排落空，和朋友家人许下陪伴赴约的承诺，转头抛之脑后，等到被追问才敷衍找借口搪塞，就连日常网购线下交易随口承诺的发货取货的时间也常常随意延后，不做任何主动告知。人人都在劝发疯自愈的新时代里，委屈自己便是吃亏，所有人际关系大家都浅尝辄止，从不迁就旁人的期待，也不为一段关系一句约定而消耗自己，倒显得老一辈人那套不辜负他人信义的体面格格不入。当然不是我们天生冷漠不愿真诚待人，谁不向往一段无需试探彼此守信的关系，谁不希望自己许下的约定有人珍惜，自己等候的人准时赴约。只是如今人心越发难测，承诺变得廉价，信任的成本早已高到普通人承担不起。我们总调侃成年人最大的通透是降低对所有人的期待，可这份通透实则是无数次失望堆砌而成的无奈。没有人天生喜欢处处设防，甘愿活在猜忌与防备之中。看着风雨中独自坚守的瓜农，我不由心生万千感慨。他说他没文化，我倒觉得他文化大了去了。

好，那么这篇文章呢，是我们啊来自广德作家协会的会员谢慧琪啊，一名这个这个曾经教过书，然后后来到企业工作的啊这个女性朋友写的文章。那这篇散文呢，以非常细腻的笔触啊和这个进一步的思考，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城市背景中呢，勾勒出了一幅动人的啊市井人情画卷。文章的最动人之处呢，在于啊他不居高临下的悲悯情怀啊。作者呢没有去批判现代人的冷漠，而是道出了这份通透实则是无数次失望堆砌而成的无奈啊。可以说呢，这个这篇文章呢，也是对当下社会人际关系的异化啊所进行的一个反思啊，是一篇兼具文学美感和思想深度的美文。确实有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如果就是我们作为这个顾客的话，对于一个习以为常的，已经是这个自然成习惯的这种购买啊，不管是文章中提到的瓜农，还是我们平常会有一些这个自己所熟悉的一些小商小贩啊，我们有时候会不自觉的就会到他那里啊去购买东西。那有时候突然间如果他没有出摊啊，内心里也会很失落，哎，今天怎么没来呢啊，今天我就想吃他这一口啊，结果呢啊扑了个空。那所以有时候这个每次去看见啊这个那个商贩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其实内心呢啊也是有一种这个充实的感觉啊，如愿的感觉啊，我今天想买的这个东西呢啊如愿以偿的购得。所以这个文章中提到的这个瓜农说的哈，如果让别人扑空啊，那别人得多失望，这一段真的是也能够共情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为大家放一首歌曲啊，《世界赠予你的》。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3 的荣门书局，我是荣小素。那么近日我们知道哈，我们所敬爱的朱镕基总理啊逝世了。那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小素也为大家分享啊朱镕基总理啊的一首诗作啊，叫《敬何宝华同志啊八十抒怀》啊。奉天初时韩荆州，一诗一游五十秋。廉颇跨鞍情未老，赤诚谋国志不休。旗改运筹功绩著，公正廉明口碑流。我学员工高格调，无愧于心复何求。这是朱镕基总理啊写的一首诗。那文中的这个宝华呢，是指袁宝华啊，是他生前呢任国家经委主任啊，也是中国人民大

学的校长，2019年这个逝世的啊。那这个文章的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写了这个朱镕基总理呢，写了自己和这个袁宝华的一生的关系啊。这个奉天呢是指东北啊，韩荆州呢啊指代这个袁宝华啊。此处用的典籍呢是语出李白的啊，《与韩荆州书》啊，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时韩荆州。韩荆州指的是韩朝宗，那李白借这两句赞美啊，这个韩呢谦恭下士啊，谦恭下士是把人才。那1951年夏天呢，不满23岁的朱镕基啊，从清华毕业之后呢，分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计划处啊，担任生产计划室的副主任。那当时呢，袁宝华为计划处副处长。啊，是朱镕基总理的直接领导。袁宝华为人正直，作风民主，待人又很真诚，成为朱镕基总理最好的启蒙老师。那朱镕基总理呢称啊，这个袁宝华为良师益友，说知我者功啊。在宝华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虽然只有10年，但是50多年来，宝华同志在我心中的地位仍然和1951年我们初识时一样啊。那第三、第四、第五、第六句呢，就是对这个袁宝华几十年的工作成绩和为人态度的高度的肯定啊，并且表明了啊，自己要向他学习，做到为公为民无愧于心啊。为什么要给大家分享这一首朱镕基总理的诗呢？啊，见字如见人，见诗如见人，啊，一提到朱镕基总理呢，我们总会想到他的那8个字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那这个他在任期间呢，确实也做到了啊。所以呢，我们也借这一首诗作啊，这个朱镕基总理的诗作来缅怀和悼念朱镕基总理。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要和大家啊说再见了啊！感谢大家一路的陪伴和聆听啊！明天同一时间，啊，我们不见不散。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

0: 解锁夏日狂欢。
1: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3: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4: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4: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4: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5: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6: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5: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6: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5: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7: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8: 心眼，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医生的临床经验为根基，将169个心血管医学知识点巧妙融入故事脉络中，既展现了疾病的复杂性，也揭示了人性的多面性。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程磊磊作品《心眼》。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乐林读书会，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聊聊心脏健康的话题。在我们所熟知的所有疾病中，我国心血管病的患病率一直处于上升阶段。心血管疾病种类繁多，涉及面广，那么这些病变牵涉到了医学和其他科技领域的很多知识。有时候你以为是心脏出了问题，其实不是。那么我们到底怎样判断，怎样来应对心脏疾病呢？ 小说《心眼》以医院为主要舞台，生动展现了发生在医院内外的形形色色的生活故事。书中的故事包含着

0: 169个医学知识点，讲述常见心脏病知识和最新的医学科技进展。故事让获得相关的知识变得简单，这些故事呢，犹如一幅生动多彩的画卷，将冠心病、高血压、主动脉夹层早搏、起搏器植入等日常医疗活动中最受关注的问题巧妙地融入其中。作者在书中打破了传统医学科普的单向输出模式，通过故事来揭示疾病的因果网络。例如，在应激性心肌病章节中，主人公因家庭矛盾突发胸痛，表面看似心脏问题，实际上是长期情绪压抑的爆发。那么这种叙事方式引导读者理解疾病，不仅是生理异常，更是心理社会因素交织的结果。书中对心肌桥、预激综合征等专业术语的解释，都是通过患者的具体经历展开。比如用血管被肌肉勒住比喻心肌桥对血流的影响，让这种抽象的概念具象化。书中的人物形象鲜明，各具特色，有因事业有成而忽视高血压病情，在听了医生讲述的真实病例之后才幡然醒悟，乖乖吃药的老王，有对疾病充满恐惧与焦虑，在医生的耐心引导下逐渐克服心理障碍的患者，还有在面对复杂病情时凭借精湛医术与医者仁心为患者排忧解难的医生群体。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构成了一个个扣人心弦的故事，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产生强烈的情感共鸣。例如，书中讲述了一个看似健康的中年男性，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突发主动脉夹层，生命垂危。通过这一情节，作者详细介绍了主动脉夹层的发病机制、症状表现以及紧急救治措施，让读者深刻认识到这一凶险疾病的严重性。同时，故事中患者家属的焦急与无助，以及医生团队争分夺秒抢救的紧张氛围，也让我们可以真切感受到生命的脆弱与珍贵，以及医疗工作者在守护生命过程中的责任与担当。书中刻画了不同身份患者的心理困境，年轻创业者因长期熬夜突发心梗，折射出当代人用健康换成功的生存焦虑，退休教师因过度关注血压值陷入强迫症，揭示了疾病恐惧对生活质量的侵蚀。作者尤其关注女性患者的处境，如孕妇因妊娠高血压引发家庭矛盾，展现出疾病对亲密关系的考验。这些故事打破了患者等于病例的刻板印象，还原了疾病背后完整的人。
1: 乐龄读书会，心眼最大的亮点之一，便是将169个医学知识点嵌入故事情节之中，是一本让您看懂看病门道的科普小说。这些知识点并非生硬的堆砌，而是如同珍珠般巧妙地串联在故事的丝线之上，成为推动情节发展、解释事态转折的关键因素。
0: 在书中，作者讲述一位冠心病患者的治疗过程时，自然而然地介绍了冠状动脉造影、支架植入等常见治疗手段的原理和操作过程，在描述患者术后康复阶段，又详细讲解了药物治疗的重要性、注意事项以及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通过这样的方式，读者在跟随主人公经历疾病的跌宕起伏时，就不知不觉地学习到了相关的专业的医学知识，并且能够深刻理解这些知识在实际医疗中的应用。书中人物形象鲜明，比如原型人物程磊磊的理性与温情，患者老张的固执与善良，护士小李的敬业与迷茫，都通过细节描写得以丰满。作者通过医生角色程磊磊的诊疗过程来展现医学诊断的复杂性。在爆发性心肌炎案例中，患者最初被误诊为感冒，医生通过反复的

0: 追问病史，仔细地观察症状，比如打嗝等，最终得以确诊。那么这种超越眼见为实的诊断理念，强调医生需要结合患者生活背景、情绪状态综合判断，呼应了书中看病不能只看检查单的核心观念。主人公程磊磊的形象融合了作者本人的真实经历，既展现了医生的专业权威，也揭示其职业压力。例如，面对患者对治疗方案的质疑，医生需要在专业判断与患者情感需求间寻找平衡。在冠脉 CTA 结果差异案例中，程磊磊通过耐心解释不同医院检查的局限性，化解了患者的不信任。作者在书中提出情感治疗理念，强调医生需要关注患者的情绪需求。例如，通过倾听患者讲解童年创伤，帮助其理解疾病与心理压力的关联。在房颤患者拒绝抗凝治疗案例中，医生通过模拟血栓风险的可视化实验，让患者直接感受治疗的必要性。那么，这种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方式，与作者程磊磊在现实门诊中嘴不停的沟通风格，可以说是一脉相承。
1: 品一杯清茶，翻几页闲书，偷得浮生半日闲，正是人间好时节。乐龄读书会，小说采用故事加知识点的双线叙事，每个章节末尾的医学小贴士对核心知识点进行提炼，如房颤患者需定期监测 INR 值，服用降压药前需检查肾功能。这种结构既满足了文学爱好者的阅读期待，又方便科普读者快速获取关键信息。书中还通过人物对话自然融入知识点，如医生与患者讨论喝咖啡对心率的影响，既推动情节发展，又传递了医学建议。
0: 为了方便读者查阅与回顾这些书中的医学知识点，《心眼》这本书呢，采用了独特的版式设计，书的侧边专门标注了与主要内容相关的疾病知识点及所在页码，书末呢还附有所有科普知识的索引。这种贴心的设计可以说极大地增强了本书的实用性，使读者可以轻松地在故事与知识之间自由穿梭。作者摒弃了医学教科书中的严谨语言，转而使用了生活化比喻，例如将心脏瓣膜比作单向门，解释瓣膜病的原理，用水管生锈来形容动脉粥样硬化，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同时呢，还通过患者的内心独白来展现疾病体验，比如心梗患者描述胸口像压着巨石，来增强读者的代入感。除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心眼》这本书呢，还传递了深刻的医学理念与人文关怀精神。作者在书中强调，医生面对的不仅仅是疾病，更是一个个有血有肉、充满情感的个体。在诊疗过程中，医生需要超越眼见为实，用心去倾听患者的声音，理解他们的痛苦与需求，给予他们充分的关爱与尊重。小说不仅涉及医学知识，还融入了心理学、社会学等因素。例如，通过抑郁症与心血管疾病的关联章节，探讨了心理疾病对生理健康的影响。在肿瘤心脏病学案例中，展现了癌症治疗对心脏功能的损害，呼应了作者在现实中开设的多学科联合门诊模式。这种跨学科视角使科普内容更具广度和深度。在书中呢，有这样一个情节，一位患者因长期患病，对治疗失去信心，表现出极度的烦躁与抗拒。医生呢，并没有简单的按照常规治疗方案进行治疗，而是耐心的与患者交流，了解到他背后的家庭矛盾与生活压力。 通过与患者及其家属的共同努力，解决

0: 解决了他生活的困扰，患者的病情呢也由此得到明显改善。这个故事生动地诠释了医学人文关怀的重要性，也让读者可以深刻地认识到良好的医患关系对于疾病治疗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此外，《心眼》这本书呢还注重向读者传递正确的健康观念与疾病预防意识，通过一个个真实的案例来提醒读者要关注自身健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定期进行体检，做到疾病早发现早治疗。正如书中所传达的理念，预防永远比治疗更加重要，只要拥有健康的生活方式，才能从根本上远离疾病的困扰。作者在书中强调，疾病预防大于治疗，通过多个案例警示不良生活习惯的危害，比如长期高盐饮食导致高血压，久坐引发深静脉血栓等。这些故事提醒读者要关注日常健康管理。书中呢，还通过生命早期一千天理论，呼吁孕产妇控制糖分摄入，降低孩子未来患病的风险。
1: 乐龄读书会，
0: 阅读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次获得医学知识的过程，可以说更是一次对生命、健康与人性的深刻思考。它让我们明白，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而了解医学知识，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是守护健康的基石。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心眼中的故事与知识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关注自身及家人的健康，在面对疾病时不再盲目恐惧，而是能够理性应对。同时呢，书中所传递的医学人文关怀精神也体现出医患之间珍贵的理解与尊重。读者呢，可以从书中获得具体的健康建议，比如饮食呢，要减少高盐高糖摄入，优先选择低 GI 食物。冠心病患者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制定运动计划。高血压患者应该定期测量血压，必要时要监测自己的24小时动态血压，通过冥想、社交等方式缓解压力，预防身心疾病。心眼的价值不仅在于其医学科普的准确性，更在于其通过文学叙事实现了医学与人文的深度融合。作者以医生的专业视角解构疾病，以作家的细腻笔触描绘人性，使读者在阅读中完成对健康、生命、社会的多维思考。这部作品也在提醒我们，疾病不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健康不仅是个体追求，更是全民责任。正如小说中主人公程蕾蕾所言，医学的终极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生命的光。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乐龄读书会为您介绍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心眼》。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
4: 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信网中。

0: 深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2: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2: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2: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2: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3: 马年启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挥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 大夏天的吃火锅？
2: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6: 曹宝明老师经过对茶干湖30多年的发掘，整理著成《最后的渔猎部落》一书。他在书中这样描述：初冬的清晨，茶干湖风冷气寒，坐上渔猎者的马车或爬犁，在茶干湖上前行，如在水晶宫上划过，任风来，任雪飘，马蹄阵阵，车老板的鞭子声，爬犁和冰面的摩擦声，融成了一曲独特的音乐。茶干湖的捕鱼人每天早晨5点左右就上冰工作了。我介绍，茶干湖东捕用的渔网就有2000多米。那么，这2000多米的渔网是如何顺利地在冰下张开，再顺利地从冰下把一网上万斤的鱼捕捞上岸的呢？同学们在冰面上发现了一根特别长的木头杆子，它会有什么用处呢？
7: 同学们，你们看眼前这个是什么？
8: 这么长这个杆子，
9: 好像巨人的筷子
8: 是不是？那这个究竟在捕鱼当中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啊？
7: 这个叫串联杆
8: 啊，
7: 串联杆的作用啊非常重要，就是它在冬天捕鱼的时候呢，要把它下到水里边，要带着绳，绳叫水线，那个就是水线，看着吗？那一大条，这个杆呢带着这个水线呢，在冰层下边走，从入网口到出网口，两根杆子分别走1里地远，最后搁这口出来了，出来以后，它后边带那个叫水线。这个水线连着大涛，拉出来以后，他们完成了任务了，把那大

0: 操拴在方才咱们方看着那个马轮上，这时候马轮开始拉的跑，啊，开始搅，哎，然后就把那网开始往上拖了。你们猜一猜，这两个杆子每一根该有多长？
1: 基本上也就有个15米到17米左右吧。
0: 现在我给你们揭秘，这个侧链杆子15米。
1: 啊，就这么准，15米正好是吗？
0: 对对对，15米是正好两个边缘之间便于渔猎工人所操作的这个尺寸。
2: 这根长10几米的串联杆在冰下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有了它的牵引，才能保证2000米长的大网在冰下顺利展开。那么渔网下到冰下，再如何把它连鱼带网拉上来呢？曹宝明老师说到的马轮真的能拉得动这数万斤的大网吗？
0: 这个大机器叫马轮
1: 啊，
0: 所以这个拖网的动力全靠这个马轮。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马轮啊，开始两匹马，一会儿随着这个鱼多就变成了4匹、6匹、8匹，它要不断地根据这个网鱼水的重量来决定马的匹数。这种马轮呢是东北捕鱼的人所发明的一种绞盘机，它是用自然的马匹来拉，哎，所以就体现出这种渔猎活动的自然生态性
1: 啊。嗯，它这个马拉绞盘是吧？是不是就相当于咱们就是钓鱼的时候钓鱼竿上有一个
0: 绞轮
1: 啊？也是绞轮啊，就是相当于是一个动力结构是吧？
0: 这个结构和道理是一样的
1: 哦。那曹爷爷，咱们这个马拉绞盘这种机械动力是什么时候运用到东捕当中的呀？
0: 很早的时候就出现了，从清末到民国年间，东北这块土地呢就开始使用这个来搅了。但是解放后呢，很多地方把它换成机械动力，
1: 嗯，
0: 但是它擦杆轮它没变。
2: 马拉绞盘是捕鱼人在生产过程中创造出来代替人力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动力机械，人与马的密切配合才能保证顺利出网，保证渔民的丰收。别看查干湖每年的捕鱼量巨大，但是现在都是生态养鱼、生态捕鱼，并且一寸的细眼渔网都被改成了6寸的粗眼渔网，做到不够尺寸的鱼不捕捞。至于查干湖的鱼是什么味道，曹老师将带同学们在查干湖的全鱼宴中寻找答案。
1: 同学们，吃鱼啦！这一坐呀，吃鱼啊，都开心了。那平时咱们吃饭啊，你们一桌上会不会上这么多条鱼啊？
3: 不会，
1: 啊，就也就一条，哦，也就一条。嗯，咱们这怎么一下子上了这么多鱼啊？
0: 咱们今天吃的这叫全鱼宴。我们知道，这是个鱼啊，打上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今天大家都看到，渔民很苦啊，爷爷们、叔叔们，他们在冰天雪地去打这个鱼，捕这个鱼的时候不但艰苦，而且还要把自然各种动物都保护好。比如打这个鱼的时候，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渔夫们不断地叠那个网，为什么不断叠呀？他因为这个网拉上以后是湿的，叠上以后是为了把它运到下一个网窝子啊，叫转窝子。堆在冰上的时候，由于它上面已经有了鱼味儿啊，小虾呀、小鱼啊，夜里狼啊，一些野生动物到这偷摘那个小鱼吃，它偷摘小鱼吃的不要紧，但是由于这网一动，那网发脆，所以它有时候就把这网给碰坏了、碰折了。所以为了避免不让动物们把这个网来碰坏，另外也为这些严寒的东西，动物们有点吃的东西，所以查干湖的渔夫们呢，专门设了一个喂狼台，哎，就是把一些小鱼小虾放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放在那，所以夜里这些动物们呢，就到网垛旁边去专门吃这个剩下的这些小鱼小虾，就不再碰这个网了。所以这是查干湖人打鱼人一种生存的智慧。查干湖的鱼类文化有久远的历史啊，所以这个渔夫们这样艰苦是一辈一辈人传承下来的。所以查干湖的鱼类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
1: 说得太好了。

0: 我们看这个是个这个胖头鱼整体的这种做法，
1: 红烧，
0: 哎，红烧，
2: 哎，另外我们看到这桌的全鱼宴当中有很多种做法，
3: 还有什么做法？
0: 哎，大家猜，
4: 咱的
1: 炸的，
0: 哎，炸，清蒸，
5: 清蒸，
0: 那是清蒸，哎，这个是生鳗鱼，
1: 哦，
0: 这个是用鸡蛋来摊的这个鱼肉。
2: 所以咱们今天吃这个全鱼宴的代表性的一个晚餐，
1: 太好了。那我替同学们问一句，咱们同学什么时候能开饭了呀？
2: 那么下面我宣布，我们的全鱼宴开始。
1: 好，
2: 咱们一起动筷开餐。
6: 看过独属于冰天雪地的丰收场景，品尝过美味的全鱼宴，书本旅行团又踏上了寻找美食的旅程。在民俗专家赵军老师的带领下，大家又有了一个热气腾腾的新发现。缝纫机上的活忙完了，他们还得蒸各色年干粮、馒头、豆包、菜包等等。那么东北人为什么在冬天要蒸这么多干粮呢？东北著名的年货之一豆包又有什么讲究呢？赵老师带着书本旅行团来到一个朋友家一探究竟。
7: 啊，哎呀，看看这屋，哎呀，屋里真暖和，是吧？
1: 还是屋里暖和呀。
7: 哎呀，看看主人干嘛呢？哎呀呀，哎，你好。
1: 赵老师啊，这三位大姐这是在包什么呀？
8: 包粘豆包。
7: 同学们知道吗？
1: 知道。
7: 这是我们东北的传统食品。
1: 那咱们体验一下，这包过的同学给大家露一手，没包过的一块跟我包一下，好不好？
4: 好。
1: 走。
6: 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俗语。在东北，一进腊月，家家户户就开始忙活着包粘豆包。红芸豆泡水煮熟碾压，才能形成软糯的豆馅儿。大黄米泡水沥干，磨粉揉面发酵，才能形成筋道的面皮。那么粘豆包在包制过程中又有什么讲究呢？
1: 好，同学们，咱们接下来就体验一下包豆包，好不好？
4: 好。
1: 咱们赵老师给咱说说这豆包怎么包呀。
7: 这是红芸豆
1: 哦，馅儿，
7: 这个馅儿就是由红芸豆组成的。这红芸豆这个豆沙得要转出来，我们要先做馅儿，这样团圆，大小要适当，这就是作为我们的豆包的馅儿。
1: 嗯，
7: 然后呢，这个是黄米面，
1: 黄米面，
7: 对，这个叫大黄米，
1: 嗯，
7: 磨出来的面我们叫黄米面，这尽量圆一点啊，
1: 你
7: 看不太圆。根据豆沙你要取的面呢，要多少要适当，多了呢包的就大了，
1: 嗯，
7: 你要小了呢还包不住，放到中间啊，包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包严，然后把它转好。这个过程就叫包豆包。
6: 制作粘豆包的大黄米又称为黍米，是中国传统的农作物，黍是旱地作物，适宜在北方生长。我国东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黍子的主要种植区，所以在东北黍米也是主要的粮食之一。这黄米面红豆馅儿的豆包如何能成为东北地区的必备年货，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咱们东北这儿为什么有豆包这种小吃啊？
7: 它是东北人家家都有的，很普遍的一个美食。
8: 每年就是在这个腊月初几到十几，正是包豆包的时期。
7: 这有人说呀，过去是粘豆包，这个粘呢不是粘粘这个粘这个粘，是过年的粘，是粘豆包，是过年的时候才吃。我们这儿啊，过去民间有一个传说，这个粘豆包啊，还有一个这么样一个故事，就是腊月二十三的时候，我们要送灶王爷上天去延人间好事。这一年，这个家族里头的一些好事，他就要去说，要送这个灶王爷的时候，就用粘米，抹他的嘴，就为了让他更好吃一点，就中间呢就做了豆沙，
1: 嗯，
7: 而且这里边还要放糖，让他说好话嘛，说甜的，
1: 嗯，
7: 那么接下来的就是用玉米叶。再把它再包裹一次。
1: 哦，这是玉米的。
7: 这是在我们蒸豆包之前的最后一道工序了。
1: 嗯，咱们为什么一定要拿这个玉米叶给它这个小豆包给它裹起来呢？
7: 因为这个玉米叶啊，洗干净了以后啊，
1: 嗯，
7: 它这个包上之后，它既保证这个豆包干净，又保证豆包之间相互之间不粘到一起，有这一层了，那么它就不会互相粘连了。大家看，摆在这个帘上的呀，就一个离一个怎么挤也没。

0: 啊，
1: 互相可以紧挨着，都没关系。储存的方式，我们就是冻肚包，就要把它拿到外面去，像冻梨一样把它冻上。
0: 这样，咱们让大姐把咱们包的豆包啊和这些豆包一块给大家蒸了，让大家尝尝自己做的豆包，好不好？
2: 东北人爱吃年食的习俗由来已久，东北传统年食不仅有年豆包，还有萨其马、打糕等。这类年食香甜不腻，黏而筋道，热量高且耐消化。年豆包更是因为其美好的寓意而深受人们喜爱，是在寒冷冬季用来果腹的佳品。在大姐的帮助下，书本旅行团亲手制作的粘豆包，经过一个小时左右的蒸煮，终于热气腾腾地出锅了。
0: 同学们，甜甜糯糯的豆包就上桌了。
1: 现在我们就开始吃，但是吃啊，我们也得按规矩吃。您先给这个糖啊，给每个同学分一点。
0: 好，来，
1: 对，
3: 谢谢。来
0: 分一点。
1: 先把糖放到碗底，然后大家才开始分豆包。豆包很热啊，小心烫到啊。来，给你这个。
0: 哇，真的好黏啊。
1: 对，如果没有这层玉米叶就都粘到一起了。
0: 嗯，
1: 所以把这玉米叶就放到这个空盘里啊。
0: 面皮黏黏的，是不是有一点点像年糕的那种感觉？嗯，很好吃。
1: 对呀，我们这个东北啊，地大物博，物产特别丰富。东北是主要的粮食产区，是我们国家的大粮仓
0: 啊。
1: 这个粘豆包成为代表性的食品，不仅要会吃，在旅行的过程中啊，更主要的是我们要了解这个豆包背后的这个历史和文化。传统文化包括这个饮食文化才是我们的这个精神财富。
2: 同学们将继续跟随赵军老师一起探索漫长的严冬之下，东北地区的人们创造出了怎样独具风味的美食。
1: 这是我们东北家庭必备的酸菜缸，每家每户都要有的。
0: 这一大缸得吃多久啊？
1: 要整个吃一冬天，一直到来年的早春都要吃这个酸菜。
3: 老师，这酸菜咋做的呀？
1: 这个腌制酸菜啊，在东北确实是一门手艺。入冬之前把这个白菜洗净，然后一层一层的叠放到这个缸里面，一层白菜撒一层盐，层层叠加起来，然后上面压上石头，然后再放上适量的水，把整个白菜淹没在水里面。经过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它就会发酵，就会发酸，这样就能正常食用了。
0: 那这个白菜经过腌制以后，它的营养价值会有变化吗？
1: 这营养价值啊，要说有变化，它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它增加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它发酵之后啊，氨基酸和这个维生素 C 这些微量元素，不仅得到了较好的保留，而且它在发酵的过程中产生了乳酸菌。吃了之后呢，这个发酵的酸菜呢，有助于消化，比较酸甜可口。
0: 哦，在东北啊，咱们带酸菜的美食，大家伙都知道有什么吗？
4: 老师，我知道。
0: 你说，
4: 酸菜白肉
0: 啊，
4: 面条的卤子，
3: 酸菜馅饺子。
0: 哦，这酸菜还能包饺子。
1: 对对对，好吃不如饺子。所以我们的这个酸菜馅儿是最主要的这个来源
0: 啊。说了这么多了，赵老师今天能不能给同学们咱们也尝尝这酸菜到底有多美味，好不好？
3: 好。
2: 东北酸菜是以大白菜作为原料腌制而成，酸菜白肉也多次出现在文学名家的笔下。汪曾祺就曾在《肉食者不比白肉火锅》中写道，其特点是肉片极薄，很嫩。白肉火锅用海蛎子做锅底，加酸菜。由此可见，酸菜和猪肉真是一对黄金搭档。熬煮中，油脂浸润着酸菜，酸鲜的味道渗透进肉中。揭开锅盖的瞬间，浓浓的香气扑鼻而来，这该是怎样的一种美味呢？
0: 同学们，这喷香的酸菜啊，就上桌了，闻闻香不香啊？
3: 香！
0: 没想到这酸菜经过烹饪以后还这么香啊！
1: 这个酸菜它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它是跟什么炖，就有什么味儿。那么肉的这种香甜，它和酸菜一炖，那么它就整个酸菜都有这个肉的香甜。所以这个白肉酸菜、酸菜白肉，它们俩结合起来，就是我们东北的一个主菜。
0: 听了赵老师讲了这么多，同学们都馋了吧？
3: 嗯，
0: 哎，这酸菜白肉这香味儿就往外冒啊！咱们大伙儿一块尝。

0: 大家尝尝这个酸菜，朋友们，这个酸菜的味道怎么样？
1: 好吃。
2: 这些独属于冰雪世界的美食，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同时也给隆冬里的人们带来无限的温暖和希望。而这些传承至今的美味，更是饱含了先辈们生存的智慧，对这片土地的热爱。美食的背后，也是人类和大自然的相处之道。
3: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4: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5: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6: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3: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7: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2: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

0: 酱红豆。
1: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它是沸腾的川味火锅，是浓烈的湘西小炒，更是家乡的一碗辣椒酱。它刺激着我们的肠胃，却让我们欲罢不能。辣味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作用我们的味蕾？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无辣不欢》。在辣椒来到中国的初期，人们还没有体会到辣味之美。在古人眼里，这种来自遥远异域的植物叶绿果红，格外显眼。今天依旧被许多人所喜爱的五彩椒，就曾经历了历史早期的奇妙变身过程。后世学者们相信，早期的人们也曾把它以丹珠培植于花盆中。每年五到七月份，五彩椒次第结果，同一株的果实会呈现红、黄、紫、白等不同色彩，果实五彩缤纷，小巧可爱。此后人们逐步尝试到了它的火爆辣味，体会到了它与中国传统辣味的差异。从陌生到熟悉，从啧啧称怪到欲罢不能，这种来自遥远南美大陆的植物逐步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推广栽培，由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辣味时代。
3: 辣椒来到中国之后，作为一种食材是在什么地区得到推广的呢？现在普遍认为啊，是西南地区的人们首先接受了辣椒。清朝前期的《广西通志》里面就有记载，当地有一些民族美食烂饭，辣椒荡盐。康熙年间的《贵州通志》里面也说，海椒俗名辣角，土苗用以代盐。学者们认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地的百姓缺少食盐，日常生活当中少了关键的调味品。当人们发现辣椒的强烈刺激性的辣味之后，很快就接受了它用以替代盐的食用。不光如此，当时的辣椒品种也有不少，《遵义府志》里面就记录，其形状有数种，长细似角者名牛角海椒，细小如笔头者丛节，尖扬者名转椒，二种油辣。还有一种扁圆的，颜色或黄或红，味道不是很辣，人们称它为柿椒，或许跟我们现在广泛食用的柿子椒有一定的关联。从这些食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当辣椒传入我国之后，在贵州等地落地生根，被人们广泛的栽培，它的产量高，百姓们把它当成了一种家常调味蔬菜。辣椒之所以是在西南地区站稳了脚跟，被人们大量种植广泛食用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辣足以取代盐带来的咸味儿，而当时人们已经给辣椒起名叫做海椒了。
2: 贵州，辣椒来到中国后的早期传播地之一。如果味蕾可以探险，这里绝对可以感受到不一般的辣味刺激。尝试过贵州辣味之旅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道经典菜肴——辣子鸡。黔灵山山脚下，菜油和辣椒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这里的辣味浑然天成。来自贵州南部山区的辣椒香味浓郁，采摘下的新鲜辣椒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炕，炕过的辣椒气味更丰富浑厚，温水泡发，持续冲打，辣椒中的果胶物质充分释放，彼此粘连，极具贵阳特色的糍粑辣椒由此得名。鸡肉温油下锅，逼出水分，满满一勺糍粑辣椒酱料才是风味的关键。不用高压锅，不停地翻炒30分钟，确保鸡肉均匀受热，酱料的味道充分进入其中。高温中的酱料为鸡肉注入了令人着迷的香辣， 鸡肉的肉香与辣椒的清香彼此交融，入口肉嫩里骨，皮糯鲜香，辣香爽口，这是人们心目中的贵阳之辣。
3: 来到中国之后，辣椒先被贵州等地的人所接受，并由此迅速地传播开来。对此，《清稗类钞》当中有记录：“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无交界不下注也，汤则多有之。”意思就是说，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不光是云贵两地，四川、湖南的人也都爱吃辣椒，汤里面也得放。巴蜀之地自古以来就有上滋味好辛香的传统，因此一旦接触到了这种辣味儿的刺激，四川人的辣味细胞立刻就被调动了起来。到了清末，就有学者徐新余在《蜀游文件录》中记录：“为川人食椒，须择其极辣者，且每饭每菜非辣不可。”而另一位清末时代的成都人傅崇举的《成都通览》中做过粗略的统计，当时成都的各色菜肴1300多种，有不少啊都要使用到辣椒。至此，辣椒已经被大半个中国的人所食用，它的存在也给中国的饮食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2: 自古以来，巴蜀之地就有嗜辛辣的传统。面对一种全新的辛辣之物，四川人不但接受了它们，而且很快将其融入到日常饮食中。晒干的辣椒炒香，并以纯菜油提香，最终得到焦脆的干辣椒。以古老的工具将干辣椒冲碎末，得到胡辣清香的辣椒面，这是最方便也是最直接的食辣方式。散发着焦香的辣椒粉配以多种调味料，蘸上牛肉片，才会有奇妙的味觉享受。河马镇，川盐入黔的咽喉地带，这里也曾是辣椒贸易的重要通道。麻羊当地重大宴席的主要食材，调配红油是这道菜的关键。花溪的条子椒，绥阳的小米椒和遵义子弹头辣椒一同捣碎，过筛后的辣椒粉更加细腻，不同品类辣椒贡献出各自的风味。菜籽油中加入羊油，烹制出醇厚浓香的辣椒油，旺火急攻，辣椒充分进入羊肉，加入滚沸的羊汤继续浸焖1小时，辣椒的风味进一步释放。红油羊肉讲究汤汁红亮不浊，羊肉紧致细嫩，羊肉与辣椒的风味彼此交融，相得益彰。
3: 现今我们只要一说到川渝地区的美食，躲不过一个辣字，逃不过一个麻字，最典型的代表那就是川渝两地的火锅了。虽然从细品之下的味道上来说，一个重辣一个重麻，哎，但其实呢，它们的缘起应该是一致的。四川地区这种以涮毛肚和动物下水为主的火锅是从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而对于川渝地区辣火锅的起源呢，很多人认为年代并不久远。比如说《死水微澜》的作者四川学者李杰仁就认为啊，这种火锅是源自于重庆的毛肚火锅。毛肚火锅呢，又是来自于清末沿街串巷走码头的水八块。所谓的水八块啊，就是小贩们用铁皮制成一个八格的锅灶，锅中煮着汤汁，下面生着小火炉，放好之后，这些小贩们呢挑着担子在江边的码头叫卖，售卖的对象往往都是码头上那些扛活拉纤的苦力。吃的时候啊，每个人占据一小格，烫的食材呢就是毛肚、牛心、牛肝这些牛下水。当时大约是一个铜板8片，又经常在码头上售卖，所以呢就被人称之为是水八块。后来这种物美价廉的街头美食才逐渐的登堂入室，一步一步发展至今。
2: 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在四川麻辣火锅发展的早期，人们就选择以牛油作为底料， 植物香料熬制的汤汁需要以牛油的浓厚滋味来搭配，才显得更加油润浑厚。辣椒中的辣椒碱

0: 是一种脂溶性物质，以牛油为底料，可以让辣味更好地与汤料相融。几滴白酒提香，在牛油中加葱、姜、冰糖以及火爆的辣椒，最后浇上高汤，锅底的汤汁才算完工。所谓火锅，一锅汤料是关键，热腾腾火辣辣的气氛中，每一种食材都可以在这一摞一起的快速涮烫中被赋予色彩和风味。同样是火辣的汤锅，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形式，就有了不一样的美食。串串香，四川人往往又称之为小火锅，简单方便，一锅红汤的浓郁风味，再配合以味道丰富的蘸料，亲民而浓郁的风味，让这种平民美食红遍了大江南北。
1: 我们喜欢吃的辣味的菜肴，大都不是以单纯的辣味取胜的，而是和其他的味道相配合，形成了丰富的复合口感。有烹饪史的研究者对于川菜的传统复合味型做过整理，一共有24种，其中的麻辣味型、家常味型、椒麻味型、酸辣味型、胡辣味型、鱼香味型等等，都是需要辣味参与的。辣椒之辣与川菜传统的麻味相结合，便形成了麻辣味型。这个味型的菜肴在川菜当中阵容强大，水煮牛肉、麻婆豆腐、水煮鱼等等都算是麻辣味的代表。再比如胡辣味，是把干辣椒在油锅里炸后形成的味道再和辣味相结合，烹饪的时候要通过大火炝炒，把胡辣味炝进新鲜的食材原料里头。比如说吧，川菜里头的宫保鸡丁，我特意强调一下，是说川菜里的宫保鸡丁的炒法，它就算是胡辣味的代表。所以有经验的厨师一定要掌握味道相互作用的道理，唯有如此，食客们品尝到的才不光是辣，而是由辣引发的丰富味道。
0: 尽管辣味是诸多川菜的主角，但是大部分辣味菜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辣。事实上，当辣椒逐步在巴蜀之地传播开来时，人们就让它和古老的花椒等调味料联手了。辣椒搭配花椒，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豆腐，一种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在四川人的手中就会焕发出不一般的辣味惊喜。切成2厘米见方的豆腐块，入沸水微煮，除去豆腥味。汉源花椒小火烘炒，随着椒表壳微微发焦后取出压碎，椒香味立即弥散开来。切好的牛肉粒炒至色泽金黄，一颗颗一粒粒入口酥香，待到干烂酥口之时，加入豆豉和辣椒面煎炒一下，香辣味扑鼻而来。豆腐下锅，红白之间相得益彰，拿捏着火候和烹制状态，分3次勾芡，让豆腐与浓郁的汤汁完美结合。一道历史悠久的川菜麻婆豆腐，这是麻与辣的经典组合。花椒、生姜、大蒜、辣椒，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烹饪文化对辣的理解和运用。在不断追求辣味美食的同时，人们也在逐步探索辣味背后的科学真相。
1: 辣椒之辣究竟来源于何处？与其他味道相比，它为什么能够带来全然不同的感受呢？19世纪初期，一位普鲁士王国的药物化学家布霍尔茨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位学者的出身和家境并不是太好，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坚持着去实现科学研究的梦想。40岁的时候，他成为了埃尔福特学院的化学教授，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研究条件。这一年，他锁定了辣椒进行研究，希望揭示辣味的物质根源。在此后的2年当中啊，研究并不顺利。尽管如此，他还是带着学生布兰德斯确定了利用溶剂萃取的实验方法。原本他们期待着很快就能够获得提取物。

0: 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它称之为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
1: 在辣椒素被提取出来并且得到了确认后不久，一场争论也在学界展开了。有人明确提出，辣会给皮肤带来痛觉刺激，因此它不属于味觉。而有些医生则认为呢，辣会同时形成味觉以及痛感刺激。如果它只是痛觉，我们的舌头为什么能感知到呢？双方各执一词，喋喋不休，但是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1873年9月，在布达佩斯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当中，人们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此时一位医学家恩德烈·霍吉斯一直在安静地听着，他在实验医学领域做出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成果。有些人看到了他，请他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他则说自己还没有积累这方面的数据，因此不便发表观点，或许可以再等一等。很多人一听就明白了，霍吉斯可能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事实的确如此。
0: 1873年，霍吉斯担任布达佩斯大学的医学教授后，立即联手一些同事开始了关于辣椒素对人体影响的研究。通过动物实验，他很快观察到动物们的异常表现，激动不安，甚至出现心动过缓。辣椒素如果作用于人体，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霍吉斯说服了助手，他们二人成了实验对象。他们先在皮肤上测试，接着使用了少量经过提纯后的辣椒素。他描述说，这些辣椒素并不是针对舌头上的味蕾，而是刺激了舌下痛觉神经，带来了痛感。霍吉斯还利用简单的设备收集了数据。半个多世纪后，科学家们的持续研究证明，辣椒素带来的并非味觉刺激，而是一种痛觉感受。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希望能制定一个标准，以便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辣的程度。
1: 如何衡量一颗辣椒有多辣呢？我们或许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史高维尔指数，这是什么意思呢？1912年，美国的化学家威尔伯·史高维尔设计了一套测定辣椒素含量的方法，后人便以他的名字来作为单位的名称进行了命名。这个指数越高，就意味着辣椒的辣度越高。史高维尔用来测量辣椒辣度的方法多少有些不够严谨，甚至较为主观，但在那个年代能够给辣度制定一个标准就已经是非常难得的突破了。史高维尔指数具体而言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呢？
0: 那么究竟怎样给辣度制定一个标准呢？20世纪初期，美国的化学家威尔伯·史高维尔开始了这样的尝试。他以酒精萃取的方法对辣椒素进行提纯，之后再以蜂蜜水逐步混合稀释，直到舌头感受不到一点辣味刺激，这被设定为一个基准值。他邀请了多位志愿者参与，综合大家对辣度的感受，形成了整体的判定标准，也就是史高维尔指数。由此人们对于辣度有了一个评价标准。
2: 辣度呢，一般呢我们是通过斯科维尔指数来指示的。

0: 斯科维尔指数越高，它的辣度就越高。纯的辣椒素的斯科维尔指数，它可以达到150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上。那这样的一种斯科维尔指数呢，是可以直接致人死亡的。那我们一般警用的这种辣椒水的这种喷雾，那它的这个斯科维尔指数呢，可以达到250万之上。那我们通常呢，我们饮食中可以接受的是在10到2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下的。
1: 在不断探索辣味根源的同时，科学家们也在努力探索另一个难题的答案。我们究竟如何感受到辣味刺激？辣味形成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2: 在此前的研究中，人们已经发现辣不是味觉，也知道了辣椒素可以激活感受疼痛的神经细胞，但依旧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当我们的皮肤直接接触到那些辣度较高的辣椒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持续的疼痛感。这些疼痛感，我们的大脑是如何感知的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并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清楚。它的彻底揭示呢，要归功于两位美国科学家，他们就是大卫·朱利叶斯和阿登·帕塔普蒂安。这两个人破解了辣味感受机制的最后一个谜团。
1: 辣椒素为什么会引发灼烧感？又是怎样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整体反应呢？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物学家大卫·朱利叶斯开始了对于辣味受体的追踪。为了锁定这种感受，朱利叶斯克隆了一段感觉神经元，它可以对疼痛、热和触觉做出反应。这个创造如同让他们拥有了一把不断尝试的钥匙。经过大量的筛选，朱利叶斯终于捕捉到了辣味受体，并且解释了辣椒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原因。
0: 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它可以和我们口腔中的一种受体蛋白相结合。那这种受体蛋白呢，它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这种痛觉的这种神经，痛觉神经产生信号传递给大脑，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种痛的这种感觉。那这种痛的这种感觉呢，会激发大脑产生很多的这种多巴胺，那同时也会给我们一种很愉悦的这种感觉。花椒、胡椒和辣椒，其中呢都有这种生物碱，使人产生这种辣呀、麻木啊、刺痛的这种感觉。
1: 痛并快乐着，这就是辣带给我们的特别感受。这些发现还帮助我们揭示了吃辣对身体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的原因。
2: 两位科学家找到了辣椒素的受体，进一步清晰地揭示了辣味的形成机制。辣椒素受体不只让我们感受到疼痛，还能够感知热量，所以我们才会有热辣辣、火辣辣的感受。这种受体在我们的舌头、口腔黏膜、咽喉以及食道的上段都存在。做饭切辣椒的时候，皮肤比较薄的地方，比如我们手指缝之间，同样能够感受到。这种感受会通过神经把热辣的痛感传给大脑。唯一不一样的呢，是消化道，辣椒通过胃肠也会引发黏膜下的神经末梢反应，但是胃肠没有办法把这些信号直接的传递给大脑，因此啊，在胃肠部分我们是不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种热辣的痛感。而胃肠感受到辣后呢，它会做出另一种反应，加快肠道蠕动，尽力把辣椒素排出体外。这就是有些人吃完了火锅之后会迅速有反应要上厕所的根本原因了。但是啊，同样是一锅菜，有的人天翻地覆，有的人呢根本没有任何感觉，甚至还会觉得这一点都不够辣。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1: 21世纪初期，科学家们通过持续研究发现，每个人对于辣的承受度和适应力存在着个体差异。大部分人在反复接触辣味刺激后，会形成更强的承受力，有些人则难以实现这点。那么，一次酣畅的辣味美食之后，如何快速缓解辣味刺激，让身体不那么难受呢？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呈现辣味的这个物质辣椒碱，那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所以呢如果我们单纯用清水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这个缓解我们的这个辣味。油脂我们一般在食用火锅的时候会用到油碟，那我们这个在蘸用油碟的过程中呢，它很多辣椒素就会溶解到我们的这个油脂中去，那我们在食用这个蔬菜或者是肉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辣了。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牛奶呀、酸奶这种富含蛋白质的饮品呢，其中这个蛋白质会与我们的辣椒碱相结合，这样呢我们辣椒素的这个受体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感受到这个辣椒素。
1: 尽管火爆的辣味让许多人难以承受，但是有些人偏偏要追求更辣，一些超级辣的新品种辣椒不断出现。
2: 2023年出现的一种辣椒品种，有人认为它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它的培育者名叫艾德科里。2001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迷上了辣椒培育，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培育出足够辣的品种。他用了10多年的时间，经过数百个品种的杂交组合，最终用来自巴基斯坦的纳加辣椒与来自加勒比海圣文森特岛的一种辣椒进行杂交繁育，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品种，他将其命名为卡罗莱纳死神。2017年，这种辣椒获得了世界上最辣辣椒的称号。根据测试，它的辣度达到了220万史高维尔单位。2023年，这位老兄又培育出了一款升级版，则达到了269万史高维尔单位。一般人是根本不敢尝试的，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巨大的损害。
1: 作为辣味的主要来源，人类对辣椒的培育从未停止，一些人甚至不断追求发现更辣的辣椒。龙溪辣椒，它的辣度能达到160万史高维尔指数，食用后甚至会让人口齿不清、全身麻木。除此之外，还有英国的纳加毒蛇、印度魔鬼椒等等超辣之物。当然，中国的不少辣椒也令人闻辣生畏，小巧的小米辣只要尝一点就会辣得让人冒汗，此后又会感到辣中有香，余味绵绵。海南黄灯笼椒色泽鲜黄，鲜辣一绝。经典的四川二荆条辣椒则是川菜离不开的辣味来源。每一种辣椒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辣味，也代表着每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辣味追求。
2: 就像我们前面介绍的，在吃了辣椒之后，我们会产生灼烧和疼痛感，大脑在接收了这种感觉之后啊，会被误导，错误地认为身体受伤了。为了安慰受伤的身体，会释放出内啡肽这样的快乐激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我们带来愉悦和新快感，甚至让我们逐渐上瘾，真的是让我们的身体痛并快乐着。但正是因此，我们应当提示自己，辣椒虽然美味，但吃的时候还要有一定的节制。
1: 从花椒、茱萸等传统的辛辣之物，到跨海而来的辣椒，从辛辣到火辣、姜辣，我们对于辣味的追求不断升级。由于热、刺痛以及随之而来的愉悦感，辣让我们欲罢不能，并且模糊了感受的边界，并让它跻身于传统五味之中。这种热烈而奇妙的感受还将推动着人类在创造和享受美食的快乐中不断向前。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八九三，快乐八九三。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这几天还是一个强降雨的状态，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一定要带好雨具，特别是行车在路上的话，如果雨势较大的话，还是要慢行，
0: 靠边
1: 慢行。
0: 如果真的雨势特别大的话，直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停下来，可以等雨势稍停，或者是小一点再继续前行。
1: 是的，尤其是你要到周边，包括长兴、安杰、湖州去玩的话，一定要注意一点。这两天看到长兴城区已经淹掉了，
0: 还是不建议大家就是下特别大的雨啊，已经内涝了啊！我看到很多长兴的市民发的视频，
1: 对，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城市内涝，所以的话去那边玩还是要注意一点。
0: 嗯，
1: 今天哦，雨声由你说。

0: 去自由的地方哦，他的第一首歌是吗？
1: 他点的歌曲、嗯、对，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私信留言。
0: 没错，首先呢要用你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到的歌曲，包括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啊，吃到的美食啊，今天发生的让你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
1: 嗯，趁着小马说话的这段时间哈，我刚搜索了一下去自由的远方，我感觉这首歌怎么还有女生版、烟嗓版、洒脱版、雷鬼版，
0: 对
1: DJ 版。
0: 你这首歌你想听哪个歌手唱啊？这太多了，
1: 我
0: 们不知道。
1: 草原版或者吉他是纯音乐吧，那就听一个女生版本的吧。
0: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他点的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去自由的远方，不知道是不是你想听的那一个歌曲哈。
1: 还真是烟嗓。
0: 他给我们发了一段话，他说："远方不单单是山水路途，更是心底不被束缚的向往。生活总有琐事、委屈与难关，像无形的枷锁，让人困在原地内耗。但这首歌告诉我，不必困于当下的风雨，岁月可以磨去棱角，却斩不断心。"

0: 薄薄的裸感的手感。
1: 这种的话可能对于我们不太适用，
0: 可爱的
1: 可爱的漂亮的，可能每个女生的手机壳至少都有两三个。
0: 是的，但最近哈出现了这样一个手机壳、它就是可能会偷拍。
1: 对，我看到这个话题了，就小心这种手机壳正在偷拍你的隐私，就引上了热搜。
0: 它这个手机壳呢叫折射手机壳，反正我目前是没有刷到过的哈，
1: 我还没有买过这样的，
0: 因为最近没有在买手机壳，不像以前上学的时候家里手机壳能摆个商品出来，商品店出来，现在就是用一个扔一个，用一个扔一个，就不再追求频繁的更换了。
1: 对，
0: 所以我的推荐页里面就没有推手机壳这个产品。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东西哈，它到底是长什么样的，包括我们很多听众肯定也没有听过折射的手机壳哈。它从外观看是和普通手机壳没有区别的，就那种像纯色的，后面有一个支架，圆圆的 扣在后面，但价格呢却在300到800元。
1: 对，还是很贵的这个价格，因为已经远超了普通手机壳的售价。那它为什么卖这么贵？其实它有玄机的，玄机在哪儿呢？就在手机摄像头的位置，就在那个地方，
0: 因为商家在里面装了一块小型的棱镜，我们不要小看这块小镜子哈，它就是借助了光的折射原理，然后让手机拍到侧面的场景。更可怕的是配合特定的功能设置后，哪怕说手机熄屏，或者是它是黑屏，就你不会特意把相机点开，它依然能够持续录像。
1: 那你这样一说的话，那有商家可能会也跟记者说过嘛，这类产品的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用来偷拍。
0: 是的，刚 Cherry Angel 给我们发了他的手机壳啊，这个手机壳原本是灰紫色的吗？还是
1: 已经被你用的包浆了是吗？变成了这种紫紫的色，原色是什么？
0: 但我现在觉得买太多手机壳真的是有点浪
1: 费
0: 了。浪
1: 费，对，
0: 就用一个扔一个，用一个扔一个。
1: 刚才就是我们说到重要用途就是偷拍，对吧？那怎么操作？手机就是可以平放着呀，侧放着呀，镜头朝着别处，然后呢实际拍摄的却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你如果在公共场所不经意的把手机放在了桌上，它可能就正在记录你的一举一动。
0: 而且记者调查发现哈，加装棱镜之后，拍摄画面边缘会有一道模糊的黑边，商家贴心的支招，他说放大画面就能尽量的把黑边给裁掉，连技术问题他都帮你想好了。而且更让人感到不安的是，这个东西哈，它不光能偷拍，还被用来做牌局、
1: 作弊、
0: 那种抽老千
1: 啊、作弊，对，作弊
0: 可以算哈。因为你想，牌桌上有人随，可能手机就随便放。你以为他在看消息，对不对？
1: 其实在看你的牌。
0: 对，谁会想到手机上还能偷拍，是不是？又不是说像以前那种看的电影，那种赌王戴着眼镜可以透视的，或者牌有什么玄机。但是手机一般不会让人多想的。
1: 对，也就是说，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类产品啊，好卖吗？好买吗？在哪里买呢？其实呢，记者也是做了一番调查啊，就在网上直接搜一下折射手机壳关键词，确实你是搜不到的，但是得换几种变体的说法，一些产品依然能够冒出来，而且销售方式极其的隐晦，页面呢往往只有简单的图片，不介绍任何的功能和用途。
0: 懂的都懂，
1: 对，你只要看到那个页面你就懂了，你自然会买，你也不会去看其他的。
0: 是的，而且更隐蔽的是哈，现在市场上还出现了半成品的模式，就是一套产品它被拆成手机壳、镜头盖、棱镜这三样东西分别发货，就买家收到后可以自己组装，商家甚至会指导你买哪一种胶水，棱镜粘在哪个地方，朝什么方向安装，有的页面还会标一句禁止用于偷拍。但专家说了，拆开卖依旧违法，声称不能用于偷拍也不能免责。
1: 那所以说法律上应该怎么定性啊？然后中国大政法大学的一个副教授他也明确地表示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几乎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内容的合理场景，生产、销售和使用这类产品的话呢，都可能构成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

0: 窃照专用器材罪。就换句话说，用这个东西造这个东西就是违法，
1: 你
0: 卖这个东西
1: 也好违法，你卖也好也是违法。
0: 就在公共场所，我觉得还是要留意那些就是镜头不对着你。
1: 对，
0: 但是呢他还是安静躺着的手机，对不对？
1: 购买手机壳的时候你也要看一下，如果发现摄像头位置有奇怪的凸起或反光啊，请保持警惕。
0: 比如说你看着你觉得人家手机对着你，不是那种对，可能就是我放在我的胳肢窝的地方，
1: 对，手拿在
0: 环抱着，
1: 环抱着，然后跟你说话，其实手机这样一直是对着你的，其实还是要留点心的。但是我觉得正常人啊，正常人大部分的人不会花个300-500去买个这样的手机壳干嘛呢？
0: 除非他想在赌博场上大杀四方，
1: 要不然就是那种窥探欲特别强的人，喜欢就是窥探别人的隐私，要不然就赌博佬。
0: 总结来说不正常哈，都是
1: 不正常，
0: 不管卖造还是什么都是违法的，一定要切记。今天也是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手机壳，不然我以前真不知道有这样的手机壳，
1: 我真不知道还有卖这么贵的手机壳。
0: 觉得手机壳就一个塑料啊或者是硅胶啊那种制作而成的，
1: 对，
0: 谁会想到用手机壳来进行一些违法的行为。
1: 而且我们平时买的手机壳，如果那个手机壳30多了40多就已经我觉得有点算贵了，对吗？
0: 超过25的手机壳我从来不买。
1: 你想一下300-500的手机壳，所以你买这个手机壳的人其实他的内心就已经动机不纯了。
0: 是的，刚那个 Cherry Angel 他也回复了我们的消息，
1: 他说是原色，
0: 原色啊，还没看出，真没看出来，
1: 这感觉用包浆了都，
0: 有点像灰紫色，可能他这个颜色就比较显脏，但是他这个手机壳手感肯定特别好，就那种轻薄的、轻便的。
1: 对，
0: 那关于手机壳的话题也跟大家聊到这里，接下来就听一首歌放松一下。我们小马想点一首 SHE 的《热带雨林》，
1: 一首老歌好不好？重新听一下。

0: 好的，一首《热带雨林》，我是第一次听 S.H.E 的这首歌
1: 啊。我们又不在同一个年代了吗？是吗？
0: 你知道我上小学的时候，经常听波斯猫，
1: 波斯猫也是他的老歌呀。
0: 中国话
1: 都是啊，只不过波斯猫
0: 扁担宽，什么扁担长。
1: 对，你说的那个中国话和波斯猫的话都在热带雨林之后。我记得我听热带雨林应该还是小学吧，
0: 还有不想长大，那个是我
1: 后来
0: 接触到 SHE 的歌曲，
1: 那就是 SHE 后来的一些作品。早期的你可能还小，
0: 可能年纪在这嘛，对吧？
1: 我上小学，你想一下你才多大，
0: 出生了吗？应该出生了啊，
1: 就没有听到。所以你刚刚听那首歌是不是觉得也挺好听的？
0: 非常好听哈。所以说一些经典的华语音乐永远是让人记忆深刻的，
1: 而且真正的一首歌可能会串起一段时光，一段藏在你记忆深处的记忆。
0: 是的，今天是周五了哈，经常又说周五的下午不可以汇报任何工作进度，不可以说话，必须闭麦静静的等待周末。
1: 周五就要保持安静，不要提任何的要求，特别是周五的下午。周五的下午一般是最开心的，因为有期待就开心。周日的下午一般就是焦虑的。
0: 因为周一要上班了嘛。对于所有打工人来说，我觉得让大家两眼放光的就是放假两个字。那今天呢，我们还是按照以往的我们说的一些话题哈，说一下历史上那些朝代的假期，也是关于历史的一个趣谈哈。就如果给大家抛出一个问题，给你一次穿越的机会，你最想在哪个朝代当官？
1: 对，但是不要着急回答，如果你选对了朝代，一天能够歇个120多天。如果你选错了，全年可能只能休3天，崩溃了。
0: 对，我们先说一下结论哈，答案就是宋朝。
1: 对，
0: 宋朝的官员一年下来能休到120多天，你想超过全年的1/3啊，365天，有1/3的时间都在休息，什么概念？上2天班休1天。
1: 对，而且真的是古代的公务员的天堂模式，
0: 天花板了，
1: 天花板。因为宋朝它的确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是一个老百姓的话，你生活在宋朝，你知道吗？你会觉得非常的幸福，因为呢那个时候的老百姓生活的非常的富庶，晚上的娱乐生活也非常的多。然后呢制度也较为宽松，但如果你是君主的话，你会觉得在生活在宋朝的话其实是有一些煎熬的。这就不多谈了，涉及到他的包括他的国运和君王的一些寿命，
0: 那就别说了吧。
1: 这个朝代其实是积贫积弱的，但如果你是老百姓，你会觉得非常的幸福。
0: 我刚收到 WLY 的留言，放一首樱

0: 花街51号可以吗？等会儿我可以来搜一下哈。
1: 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了宋朝对吗？那其他的朝代呢，我们一个一个的来盘点，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之间的差距是有多大。你先说西汉。
0: 我先说是吗？
1: 你先说，说到西汉。
0: 西汉呢其实是就衙门管吃管住哈，官员平时不能回家，如果放作我在那个时代，我不行，
1: 我也不行。
0: 你想
1: 不能回家咋办？
0: 你憋个5天只能放1天假，回去要洗澡换衣服，
1: 叫休沐。
0: 沐浴的沐，
1: 沐浴的沐。
0: 你像汉律里面它明文写着立5日得一下沐，
1: 也就是说你上5天班回去洗一次澡，
0: 加上夏至冬至岁首这些大日子各放2-3天，然后西汉全年的假期大概在73天左右，就不算多也不算少，跟我们现在反正多一点点吧。
1: 对，然后
0: 算起来你像我们国庆中秋端午一些传统的节假日也差不多啊。
1: 到了唐朝的话呢，就是画风突变的唐高宗李治呢，他觉得5天一次太频繁了，改成10天一休沐，也就是每个月的上中下旬各休1天，叫旬休。
0: 哎呦，这一改，常规的公假1年只剩下36天了，比西汉还少了将近一半。但是呢，唐朝人他过节非常的大方，比如说元旦、寒食、清朝、端午、中秋、重阳，通通全部放假。而且像元旦、寒食、冬至，这是3个大节，各放7天。什么时候我们现在元旦也能放7天，冬至也放个7天哈？你像中秋和夏至，它是各放3天。
1: 我们现在放假还涉及调休，这也是让人很讨厌的一点。
0: 不知道谁发明的调休？
1: 那每次一调休，那个表一公布，在微博上看到网友嘛，
0: 开始吐槽，
1: 各种吐槽，而且呢还不能吐得太低俗，对吧？吐槽的各种各样花式吐槽。
0: 但唐朝还有一个非常贴心的地方哈，它有婚假、丧假、探亲假。你像父母在3000里外的，每年给35天的探亲假，
1: 我天，
0: 而且是不算路程的，
1: 就是说你35天纯的跑掉来回路程，
0: 对
1: 对吧？
0: 子女结婚呢给9天假，而且5月份有田假，9月份有寿衣假，
1: 就
0: 而且是15天，什么概念？
1: 7七8八加起来的话，刚说了一下，唐朝全年能够歇到100到110天，非常滋润。现在在哪能想到享受到这样的待遇？
0: 那接下来就要说我们刚刚一开始说的宋朝了，
1: 假期之王了。
0: 我们要穿越回到宋朝哈。宋朝它沿用了唐朝的旬休，36天公假是依旧的，但人家把节日的假加到了76天。像光刚说的几个3大节就各7天了，还有皇帝的生日。上元、中元、夏至、腊月各3天，是各3天，不是共3天。
1: 各3天，上元、中元、夏至、腊月啊，夏至也要啊。
0: 像宋真宗他时期还独创了几个道教的节日，天庆先天降至，然后天启，全是放假的理由。
1: 要是再把皇帝的还有皇后的忌日啊，大忌15天，小忌4天，和那些随机掉落的一些什么生日假算上的话，轻轻松松120多天。你想一下。
0: 不过南宋打仗那一阵哈，他砍过一些假期，但整体还是碾压后世所有的朝代的。
1: 再往后，宋朝过后再往后，不就是元朝吗？画风整体就跑偏了。蒙古人崇尚生命在于运动，工作就是休息，直接把宋朝76天的那个假期嘛砍到了16，再加上旬休，全年才52天嘛。
0: 哎呀，你想工作就是休息，听着刚我都差点笑出来了。
1: 工作怎么是休息呢？
0: 这是哪个资本家发
1: 为什么要这么说呢？生命在于运动，但是工作不代表休息。
0: 是的，很多人说其实有时候工作不是说我做了多少事非常的累哈，只不过我觉得坐在那内心有种消耗感。
1: 对，就是你的思想精神是紧绷的。
0: 嗯，柠檬味的阳光给我们发了一段关于历史的评判，来说吧。
1: 他说宋朝一点也不好，重文轻武，北宋后期呢打不过就送礼，最后是皇帝父子、皇后妃子一大家子都被极少数民族抓走了当奴隶。对，他说的是著名的千阳礼，是备受耻辱的，的确是这样。他宋朝呢他是不好，重文轻武，就是因为重文轻武他

0: 才积贫积弱，但是你想生活在前期的老百姓其实还是很幸福的，因为宋朝整体的皇帝都非常的仁慈，
1: 所以说还是要综合来看，不是一个片面的哈。
0: 对，到最后也是挺惨的，你包括我们都会绕不开的宋徽宗。
1: 好，那我们就此打住好吗？
0: 打住了，柠檬要阳光，我们下次再探讨。
1: 下次关于历史的
0: 我们再聊，
1: 就关于宋朝我们再细细的详聊哈。
0: 我们现在得听一首 WLY 点的樱花街51号是吗？
1: 对，然后这首好像是知乐书房的主题曲送给大家。

0: 好的，这首歌我觉得还挺好听的哈，特别像那种班歌，
1: 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听，但是我想到了你之前点过在北京东路的日子是吗？跟那个画风很像，
0: 那种感觉是一样的啊。
1: 或许他们唱的可能不怎么太好听，但是真的是那种感觉是无法代替的。
0: 嗯， Netfeel 说主播想点一首沙滩，谢谢了。好的，一会儿
1: 给你安排，
0: 在五点多的时候哈，一定要准时守候在我们的直播间，
1: 就给你放哦。
0: 刚刚我们也说了非常多的朝代了哈，
1: 对，已经说到了后来宋朝之后了，对吗？
0: 嗯，
1: 现在要说明朝了，
0: 就最惨的可以说是明朝开国的那一段时间了。
1: 对，因为朱元璋呢，他是出了名的劳模皇帝啊，从民间走出来的非常不容易。他觉得放假呢就是浪费时间，所以呢直接就取消了巡休，全年呢只剩下春节、冬至、皇帝生日这三天假期，就三天，真的。
0: 他是春节一天，冬至一天，皇帝生日一天。
1: 对，
0: 不是各三天哈，是就三天，
1: 就三天，
0: 就妥妥的感觉地狱模式呀。
1: 一直到明朝的后期呢，才恢复了一点点的休沐，才慢慢涨到了50天。我跟你说，朱元璋不仅是劳模，自己爱工作，他还比较节省，
0: 嗯，
1: 工资发的还少。
0: 哎呀，要是回到明朝那个时候，那肯定心里要抱怨了哈。
1: 一品大臣我估计一年也没多少钱。
0: 嗯，接下来就是清朝。清朝它有个特色，就是春节有个封印期，你像年底的青天监挑个吉日把官印封起来，到正月19到22之间再挑个日子开封，中间一个月官员基本上是不用办公的。
1: 所以说我也实在是，虽然说他这个假期啊一个月啊挺让人羡慕的，但我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要把这个官印给封起来，然后挑日子开封
0: 仪式嘛。它就是一个叫特色，它作为清朝的，每个朝代有每个朝代它
1: 信仰不一样。
0: 对，
1: 可能是这样的。
0: 而且除了这个，端午、中秋、重阳、皇帝诞辰各休一天，全年法定假总计也就34天吧，就还是有点少哈。你看我说了这么多朝代，
1: 真的好少。
0: 嗯，说了这么多，我们给大家用数据直观的列出来哈。西汉73天，唐朝呢100到110天，宋朝是120多天，元朝是52天，明朝初期3天，后期50天，然后清朝是34天。你看数据出来了，哪个朝代放假最多，是不是显而易见了？
1: 要不怎么说唐宋是最让人神往的朝代，对吧？特别的开化，特别的富庶吧，可能
0: 天花板认为。
1: 对，
0: 按现在话说就是天花板哈，
1: 天花板啦，天堂啦。
0: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现在放假的哈，
1: 一周
0: 双休，还有的朋友是单休，
1: 对，可能是只能休一天，有的，
0: 加上法，我们按双休来算哈，双休加法定节假日，全年大概是115天左右，就跟宋朝差不多，
1: 比汉唐要高一些，比元明清要好多了吧？
0: 那简直是甩一截哈，
1: 甩一截了。
0: 所以说，真想穿越回去当官哈，还是穿越到宋朝，

0: 宋朝还是比较舒服的，毕竟假期多。
1: 嗯，
0: 那你要是穿越到明清了，那可能就自求多福了，对吧？
1: 是的。那关于历史朝代的假期跟大家也聊了这么多哈，关于打工人我们最期待的就是放假了。那接下来我们也是在这个周五给大家准备的福利，生鲜大礼包爱悠悠选生鲜超市提供的，包括我们博纳影院的两张电影票，我们就送给一位朋友，你选一下是正确答题的第几位？
0: 第十六位。
1: 好，
0: 好不好？第十六位幸运听众将获得今天的两项大奖，电影票加生鲜大礼包，大礼包都送给他一个人。
1: 小马激动了哈。
0: 嗯。
1: 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题目哈，之前我们在一期节目当中做过关于这期的科普，就有冷知识，
0: 所以呢，我们要看看大家有没有仔细听。忘忧草是以下哪种植物 ？A. 蒲公英 ，B. 薰衣草 ，C.西兰花，地黄花菜。忘忧草，
1: 你还记得吗？
0: 电视剧，对，经常在电视剧中听过忘忧草，对吧？那它到底是哪一种植物呢？就是 A 是蒲公英， B 是薰衣草， C 是西兰花， D 是黄花菜。
1: 一共四个选项哈。忘忧草是以下哪种植物 ？A. 蒲公英 ，B. 薰衣草 ，C. 西兰花 ，D. 黄花菜。我们是选正确答题的第十六位。
0: 我待会儿要来统计的话，一定不能够再出错了。
1: 你不能把人家好不容易得到大奖，
0: 关键是你一边读，他们心中也在记。
1: 对啊，
0: 啊，
1: 他给你说是不是内幕黑幕
0: 啊？对，所以我得比功。
1: 那我们看一下大家的答案啊。魏选了 B， 我每次读第一个的时候就怕他们心凉了半截，你懂吗？
0: 对，
1: 老妇 D， 图 B， 豆豆 B， 青蛙公主选了 D。 老妇我看他每天都参与我们的答题哈，看一下大家的答案。沈薰衣草，只为你动心选了 D， 007选了 D， 天心选了黄花菜。老傅他又改了哈，他从 A 改成了他 ADDAD， 他发了三个答案，那算你答 D 吧，因为他 D 毕竟选了两个啊。周茂黄花菜，王亚飞 D， Nightfield D， 然后看一下新的答案。刚刚我说的那位朋友发了三个的老傅，他答了两遍，
0: 我都不敢有回声，因为我怕我记错。
1: 冰封望喵、蒲公英、天涯过客 D， 道良某 D， L 二次方 D， 柠檬味的阳光、黄花菜、朱华 D， 顺其自然 D。 那我们再给个十秒钟哈，我们就答题截止了。重型消防选了黄花菜，在重型消防之前还有一个梅蝶恋舞，他选了 D。 那到此我们
0: 就截止了。正好我们截止的最后一个听众是重型消防，
1: 是的，
0: 他选的是黄花菜，那么答案就是黄花菜，而且重型消防呢又是我们第十六位答对的幸运听众。
1: 再来一个而且好吗？而且他近一个月没有中过奖，
0: 对，所以这两项大奖都给他一个人。重型消防，请把你的手机号发送给我们。
1: 我已经看到他的 ID 了哈。
0: 哦，上面好像有手机号，是这个号吗？
1: 应该是的。如果不是哈，请立即将手机号私信至我们的后台。恭喜你获得我们今天的超级大福利，今晚明天就可以去看电影。
0: 对。我们说一下为什么黄花菜啊，因为忘忧草呢就是黄花菜的别称，对不对？也与其相关特性相关的。然后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一下。
1: 老傅给我发一个 no，
0: 因为是这样的，你虽然改过，但是你的那个
1: 太前了，
0: 对，你的位置是不变的。我看了一下你的位置是不变的。
1: 老傅应该还是那位小朋友哈，我猜哈他在收听我们节目。那给大家听一首歌曲，我们的 Nightfield 点的陶喆的沙滩，
0: 送给大家。

0: 好的，一首陶喆的歌曲哈，沙滩，感觉自己已经畅游在沙滩海边。
1: 嗯，很好听，就仿佛一个人戴着耳机，然后在沙滩上漫步，那种我的心蓝蓝的那种感觉。
0: 最后跟大家做个提醒哈，关于我们生活的，今天看到的时候我也非常震惊。大家现在在网购一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会经常遇到一些不合适的，会选择退货。
1: 退货呢，是不是就要写一些取件码？有时候呢，我们经常能够遇到，就你退货的时候，可能快递员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段过来取。
0: 他给你打电话说，
1: 对，
0: 哎呀，你好，我稍后送货的时候再来取，但是这个时间已经截止了，能不能把那个取件码先告诉我呀？
1: 我一般都提前给他了。
0: 我也是，我相信每个人都是提前给了取件码，但是最近呢，有一个话题叫退货千万不要提前给取件码登上了热搜。
1: 也是有网友发帖称，因为提前给了快递员取件码，但是呢，由于天气原因没有第一时间取走快递，重新发出之后呢，需要支付额外快递的费用。据发帖人分析说，正是因为提前给了取件码，才导致额外费用产生。我此前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
0: 我也完全意料之外嘛。然后不少网友就晒出了相同的经历，就提醒大家退货的时候一定要当面给取件码，就提前给码触发了虚假揽收，运费险当场作废了。我一般取件码都跟退货放一起挂门口，有一次快递员拿了货输了取件码，过几天货不见了，全额赔了500多块钱。
1: 对，还有网友说，我经历过一次，刚开始我觉得也是帮帮忙嘛，然后那个快递员一直不来取件，最后他不干了，然后事情还是我自己打了好几个电话，拖了一个星期才把这个东西给寄出去。对，我们遇到，就是我们两个经常会遇到退货然后要给取件码的事情，但是我们每次都觉得，哎呀，快递员不容易，他没有办法赶来，
0: 对，
1: 找我们要我们就给了。
0: 我觉得你刚分享的一个网友他说的这句话，就我是我们共同的感受。
1: 对，帮帮忙嘛，
0: 刚开始就觉得就是帮帮忙，
1: 从来没有想过，但是你看真实遇到了麻烦的时候，他还是不会帮你解决的，要解决的还是我们自己，来协调啊，很麻烦。
0: 律师他提示了，从法律层面来看哈，若因退货提前给出取件码引发纠纷维权难度较大，建议消费者尽可能的当面交接后再提供取件码。
1: 的确是应该这样，比如说我要退货，然后他来了，他给我打电话，然后他说在哪儿，东西给他，这样比较安全。
0: 民法典里面有一条是这样规定的哈，标的物毁损灭失的风险，在标的物交付之前由出卖人承担，交付之后由买受人承担，但是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而还有一条就是通过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订立的电子合同，然后它为交付商品并采用快递物流方式交付的，收货人的签收时间为交付时间。
1: 对，而且取件码录入呢即核销运费险，属于呢平台预设的规则，所以一开始别人说过有时候运费险就作废了。还是要注意点。
0: 然后律师就给了很多提醒啊，他说针对当前频发的这种同类的纠纷，建议是如下的。第一个，坚持实物当面交接后再提供取件码，就如果需要改期取件，直接在平台修改上门时间，无需提前发送取件码。
1: 还有呢，就是完整的留存证据，若已提前提供了取件码的话，第一时间要保存微信电话沟通记录、平台订单截图、包裹未交付的拍摄商品留存照片、视频，证明实物呢仍在本人的管控之下。
0: 然后我看到这篇公众号哈，转发的人有好多好多，
1: 因为每个人都经历过吧。你说我经常经历，我要买东西觉得这个衣服不合适或者怎么样了，然后我就会退货，每次几乎10次有9次都是快递员打电话给我说啊，能不能我现在有点忙，能不能把取件码报给我一下，我就直接说哦，好，行的，然后我就报给他了。
0: 而且现在你像我们住在小区，有时候是真的不方便哈，特别是现在有的电梯它有刷卡的性质，快递员也没有办法进入到你的楼层，
1: 对，
0: 当面取件，所以有时候就放在门卫室啊或者是快递点就比较方便哈。
1: 对，但是我们虽然经历过这些，就是他给我们提前打电话，我们提前给他东西，对吧，但是还好我们没有遇到那些纠纷， 对，说明大部分的快递员是靠谱的，那些网友举的例子也毕竟可能是少数，只能说大家注意一点。
0: 刚我们收到一个来自快递员的留言哈，他说我就是快递员，不存在什么产生什么滞留费用，只是你们退货的货物超重了，有的退货只包你1公斤的费用，超出的费用需要自理。不是，你说的是我们都在一个正常常规的操作下。
1: 对，我们说的是
0: 例外
1: 例子，一些例子，只能说大家要注意一点。如果快递员很负责，我们也很配合，其实我们是乐意配合他们的工作的。
0: 就互相理解嘛，
1: 互相理解。对，只是呢，有的人就像刚才网友说的啊，他把取件码给他了，结果因为他有事一拖再拖，他一直不来，
0: 或者货物
1: 丢失了，会扯皮之间，
0: 他这个维权的道路就非常难。
1: 对，就扯不清啊，他到时候万一离职了呢，他不在这干了。
0: 但现在我们广德就属于每个快递员他都有包保区，
1: 对，
0: 经常买东西的或者经常退货的，
1: 就很熟悉了，
0: 已经非常熟悉了。快递员对这些经常退货的寄快递的名字号码，包括有的人会在单位，像我们单位就有一个快递架，
1: 对，他就明白，他知道一到星期五该把快递给你送哪里去，然后周末的时候该把快递给你放在哪一个楼层。
0: 如果要退货的话，我们也心照不宣的放在了货架的最右边，上面贴上小纸条，
1: 他都知道。而且相信就是跟你和我打电话，快递员都是一个人，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所以说是互相理解，但是呢也是需要注意一点这样。
0: 多留意嘛，多留心，但非常熟悉的也就消除这些隐患了哈。原来听我们节目的真的是潜伏在各行各业。
1: 对，鱼多鱼的鱼，你从来不跟我们互动，你要多跟我们互动呀。
0: 但他可能就今天听到关于自己行业的一些信息，
1: 对，
0: 然后为快递员发声。
1: 对，我们能够理解，
0: 我们
1: 感谢你的支持，
0: 我们希望多一些这样的声音哈。
1: 对，经常跟我们互动，让我们听到各方的声音。
0: 今天也跟大家聊了三个话题哈，三个话题都毫不相干，
1: 完全不一样。
0: 对，关于古代的朝代的放假趣谈，
1: 对，还有刚才我们说的快递相关的一些案例，对吧？还有
0: 手机壳，
1: 让我最想不通的就是这个手机壳，你花300到500元，你动机不纯。
0: 是的，
1: 你想干什么？
0: 哎呀，就你想，没有歪心思的人是永远碰不到这些商品的。
1: 没有歪心思的人只会买30块钱以下的手机壳，
0: 10块钱左右的。
1: 谢谢。
0: 鱼多鱼的鱼，鱼多鱼的鱼，三个鱼应该姓鱼哈。他说哈，我只是默默支持。感谢大家对我们 FM893 的支持。
1: 我想到了昨天的话题，他说哈，我们只是默默支持，配上两个笑脸，我们要怎么回复？我们要说，
0: 哎，他是不是觉得他这样说怕我们生气啊？怕我们多想敏感。然后他说哈，然后配两个可爱，那个表情是红脸的
1: 可爱
0: 表情。
1: 我跟你说，我们一点都不敏感，我们要这么回复你，哈，感谢你的支持，然后
0: 呲牙笑，
1: 一排呲牙笑，让你感受到我们的心情。
0: 不过他这样一发，我们一看就知道，就真的是支持我们、喜欢我们的。
1: 对，所以你说又回到了昨天的话题，
0: 确实文字是冰冷的，
1: 所以要人为的给他加上一些小符号。
0: 比如说，他说第一个，可不敢胡说，我就是快递员，不同的语气读出来还是不一样的。
1: 刚才我眼神就是做直播瞟到这一段话的时候，你知道吗？
0: 吓懵了是吗？
1: 让我心里一凉，
0: 一咯噔哈。今天也跟大家聊到这里哈，明天就迎来我们的周末，但是还是有强降雨，像附近再次做提醒啊，长兴、
1: 安吉、湖州
0: 已经内涝了。
1: 对，安吉，对，
0: 如果最近要出行去长兴、安吉这些地方的，一定要我觉得提前了解好路线哈，
1: 注意安全吧，
0: 谨慎选择出行。
1: 如果真的是雨太大了，就不去了，改天再去，对不对？反正咱们离得近。
0: 那最后我想用一首微笑 Pasta 里面的歌曲来迎接我们的周末，也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好的，到下周一的下午4点半到5点半，我们继续彼此陪伴一个小时。
0: 好，这首张栋梁的就微笑了送给大家，
1: 拜拜，下周再见。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厅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0: 接着入室是一个姓楼，袁刘义出于四姓，是大禹的后代。周武王姬发灭掉商纣王以后，周武王是干了一件大事的。什么大事呢？满世界的去找大禹的后裔。那说明那时候大禹的后裔由于时间长已经找到了，找到了以后 发现了大禹的第36世孙，他发了大禹的第36代，在周武王时候被找到了。这个人的名字很有意思，叫鲁云渠，已经姓鲁了。于是把他招来，但是很有意思，大家听好了，周武王不知道怎么想的，说你就姓鲁嘛，那姓鲁，但是给你加个木字边旁，也不知道为什么给他加个木字边旁，所以他就姓鲁了，而且封了一个公爵叫东楼公，封在哪里？杞县，杞人忧天的那地方，今天开封的下面那个县，河南杞县。他去延续一个古国，古代杞国，杞国没有后人了，就派你去接那一脉，这个国家交给你了，主管对大禹的祭祀。到了战国时期，楚惠王，咱们这个楚国很厉害，灭掉的国家很多，就把这杞国给灭了。灭了以后，他有一只子孙，先前被封在鲁邑山东诸城。好，鲁邑的那只当然姓鲁了，这个原来加了木字边旁的，因为国家被灭了，也把木字边旁给扔了，他也姓鲁了，所以这都是大禹的后裔。源流二也是源于四姓，但是是大禹的臣子离娄氏的后代，这个不是大禹的子孙，是大禹的臣子。这个人很重要，为什么很重要？因为一看名字大家都知道了，他发明的犁，耕地的那个犁是他发明的。他的后代就这个姓娄，这个离娄氏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火爆性子，性子非常急，给大禹惹了不少麻烦，但是这个人有本事，所以在大禹治水的过程当中帮了大禹好多忙，所以大禹还是把他封了啊，封封了。源流三源于姬姓，出自诸鲁国，诸鲁国可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在哪里呢？在今天山东滕州。诸鲁国后来也叫周国，周国是谁的故乡啊？孟子。诸鲁国包括还有一种说法，是墨子的故乡，所以大家别小看这个地方。这个国家后来被灭了，灭了以后，他的子孙分出了多

0: 姓干，姓龙，姓干的有很少，有这个姓分成两个姓，也是源于江西，是彭祖的弟子黎楼。黎楼呢是彭祖所收的很少的几个弟子。黎楼呢他很有本事，他的本事什么，察事百步之外，明察秋毫，就是一个眼力特别好的人，眼睛特别好。那么孟子后来专门谈到过这个人啊，叫黎楼之名，你看黎楼之名，黎楼的世名啊，公叔子之巧，鲁班，鲁班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就虽然你像黎楼的眼睛那么好，你像公叔子鲁班那么巧，但是你没有规矩你怎么成方圆呢？你得有规有矩，这是两种啊，圆规嘛，规矩嘛，是一种两种，你不然方的圆的你都画不成嘛啊。就说你别以为你牛，眼睛好手巧，不行，要有规矩。黎楼的后黎子孙当中分成两个姓，楼氏黎氏，源流六，源于鲜卑族，鲜卑族当中有一支叫皮楼氏、伊楼氏、盖楼氏、底那楼氏，都有这个。汉化的时候都取了那个汉字，就是姓楼。那么现在融入汉族，咱不知道了。源于满族，满族当中有姓氏于呼卢氏，后来姓了楼，啊，楼姓。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是在历史上的迁徙路线不可查考了。
1: 姓楼的历史人物中，我只知道在武则天手下有一名著名的宰相叫楼师德，他不但自己能文能武，而且还向武则天推荐了著名的狄仁杰。另外还有一位历史人物叫楼太后，他的四个儿子都当了皇帝，这个比较特别一些。
0: 楼姓出了不少的人物，比如楼敬，大家还记得这个人吗？可能大家都不记得了。没有他没有汉朝，没有他很难有刘邦后来的功业。为什么？因为是他建议刘邦入关中，趁乱打下关中，就是娄进建议的。娄进后来因为这个被赐姓为刘。但是有一点很妙啊，在古音当中娄刘音很近，不能拿我们普通话来念啊，念出来这不是两个音，古音当中音很近啊。而且这个人还提出过一个历史上非常有争议的一个政策，入主关中没有争议，但刘邦得天下了有什么好讲的？后来有一个，就汉高祖刘邦被匈奴打败以后提出和亲政策，就是这楼敬。和亲嘛，咱们这边用玉帛子女女子了去跟匈奴，匈奴你别打了。这个政策在过去是遭受非议的，和亲现在有不同的评价。这个政策在中国历史上很重要。娄师德，大家还记得这人吗？唐朝的大臣，曾经担任监察御史，应召从军攻吐蕃，进攻吐蕃。因为咱们知道唐朝的时候吐蕃很强大，长安被吐蕃攻占过，这都多厉害啊啊！他居然八战八捷，就这个娄师德后来官很大，掌管朝政，总管边要30年，很厉害啊！但是他为人很宽厚，能够包容人。他的弟弟当了代州刺史，也很重要的位置，北方。他弟弟当了一个大官，要赴任的时候，娄师德问他弟弟：“宠龙以及时，你怎样来避免别人的嫉妒呢？”就他哥哥在教育这个弟弟，他哥哥官很大，弟弟也开始当大官了。他弟弟想了想，觉悟很高，他就回答哥哥，也让哥哥大官考他嘛，说如果有人把唾沫吐到我脸上，我抹掉，

0: 我不给人钱的，厉害吧？修养好吧？结果楼市的说不够，你这样还不够，那他弟弟问那还要我怎么着，他哥说不要抹掉，要心平气和的让唾沫自己干掉，这是唾面自干的一个能力，对吧？唾面自干在佛经里也有，在我们中国传统里也有，你抹都不要抹啊，他哥那意思你抹还惹人生气呢，我吐你一脸你抹，你为什么不让他在你脸上待着呀？啊，说我干脆让他自己干了啊，这个就是很有名的一个典故了。比如娄亮，明朝著名的理学家啊，这个是谁啊？王阳明曾经向他讨教过了，换句话说是王阳明的一个请教过的老师辈的人啊。王阳明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什么观点大家记得？圣人可学而自知，就是说你只要努力去学，踏踏实实诚心诚意去学，你是可以做到圣人的，是吧？那过去传统还有一个说法，圣人不是你能学会的，啊，圣人天生的，有天命啊，你想学学得会啊。但是王阳明后来说，圣人可学而自知，这个思想来自娄亮，这是王学非常重要的思想。你看娄姓厉害吧？娄姓女性特别出色，这个在古代是一个特点。娄太后，名什么的知道吧？昭君。跟王昭君一样，是今天大同一代的人，他是鲜卑族人，是一个大官娄内干的女儿，太原王娄昭的姐姐，北齐神武帝高欢的皇后，文宣帝高阳，文襄帝高淳，孝章帝高演，武成帝高湛，都是他生的，一个人生四个皇帝，厉害吧？这不容易，在汉族不大可能，因为汉族是父子相传，但是咱们知道北齐是兄弟民族，所以他有兄宗弟籍的，就哥哥当皇帝，弟弟当，就挨下来，应该生了四个。娄成，南朝齐宋齐梁城的齐，东阳人，女扮男装，电游公卿间，官至扬州一朝从事，厉害吧？那个年代女扮男装，哎，还能当大官。娄妃，明代上饶人，原名娄素贞，嫁给谁啊？宁王朱宸濠为妃。宁王是怎么回事啊？被王阳明给秦宁王，对吧？很有名的，有贤德，很贤惠。宁王起兵谋反，啊，谋反，就是这个娄妃屡谏不听，他劝他你不能造反，结果宁王兵败被杀，临终前叹曰，啊，这宁王叹了一声，惜商纣听妇人之言而亡，吾不听妇人之言而死。商纣王是听了你们的话死的，我是不听你们的话而死的，后悔晚矣。所以清代有一个剧作家叫蒋士铨，写了两个传奇，一个叫一片诗，大家听说过的，一个叫第二碑，全是写的这个娄妃啊。所以娄姓的女性非常出色。娄氏也是多元流多民族，在今天姓氏排行榜上排在第229位，人口43万多，占全国人口的1/2.7%，1万个人里边有3个不到啊。当然这个数字也只能供大家参考。
1: 践行分类新风尚，引领文明好习惯，致全体市民朋友的一封信。 亲爱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垃圾分类形象大使童小芬。竹海叠翠，芦湖含韵，绿水青山是文明广德最动人的底色。干净整洁的街巷，清新舒适的人居环境，是我们共同守护的美好家园。垃圾分类看似日常琐碎小事，却是践行低碳理念、擦亮文明城市底色的关键大事儿。如今，越来越多的市民主动加入垃圾分类行列，为家园美颜助力。但在日常投放中，不少朋友仍会遇到分类混淆的问题。今天就为大家简单梳理分类要点，轻松掌握分类技巧，实现精准投放。厨余垃圾是易腐烂、含有机质的生活垃圾，剩菜剩饭、瓜果皮核、菜叶残渣等都属于此。单独收集的厨余垃圾可集中堆肥处理，循环利用，实现变废为宝。可回收物是可以回收利用的，能够节约资源，减少浪费，包括纸类、塑料、金属、玻璃、织物。有害垃圾是危险废弃物，危害环境和人体健康，废旧电池、过期药品、灯管油漆、废弃化妆品都要单独密封投放，避免造成土壤和水源污染。其他垃圾就是以上三类之外的废弃物，统一收集后可规范无害化处理。简易分类口诀：剩菜果皮是厨余，循环利用是回收，有害有毒单独放，剩余杂物归其他。垃圾分类不是一时的跟风之举，而是长久的文明修行。每一次精准投放，都是对家乡绿水青山的温柔守护；每一次自觉践行，都是城市文明的鲜活印记。让我们从点滴小事做起，熟练掌握分类知识，带动家人邻里共同参与，让文明习惯蔚然成风，共同守护广德的蓝天白云、绿水青山。
0: 鲁迅，他的姓氏来源也很清楚啊，虽然多，但是不乱。第一个来源是出自姬姓，也就是周武王的弟弟姬旦之后，以国名为氏。那么我们知道，这一支因为分在鲁国，啊，鲁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啊。那么鲁国到了战国的时候，也就是公元前的256年，鲁国是被楚国灭掉。楚国灭掉了鲁国以后，鲁国的一些公族的子孙，或者鲁国的另外一些人，他就以鲁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是一支很重要的来源。第二支来源非常有意思，在鲁姓当中，这一支出于鲜卑族，是东晋时期北方有个少数民族叫乌桓，这支民族现在已经没了。乌桓里边很多人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改成汉姓的时候用的鲁姓，而这一支鲁还是鲁姓当中很大的一支，啊，人数很多。第三，那么我们也知道，就是有一些别的民族当中的姓，以及很多的人改姓，这在历史上也很多。比如我们知道金朝的时候有女真人啊，叫伯苏鲁氏，她原来叫姓伯苏鲁，她改成了鲁姓。比如一直到清朝的时候，甘肃平番县有一个土司，他的名字叫巩普施家，是这样一个跟鲁没有任何关系的姓氏。这一支是蒙古人的后裔，明朝的时候赐姓，突然就赐成了鲁，而这一支后来人也不少。那么其他我们知道，像满族当中啊，当然就有鲁姓啊，佤族当中有鲁姓，彝族、白族、苗族、土家族、布依族、朝鲜族都有鲁姓。但是在这鲁姓当中有两支最重要，一支就是姬姓之后，也就是鲁国的子孙，第二支就是乌桓族改姓鲁的这一支。而古代的鲁国 它的范围我们大家都知道啊。那么现在山东啊一带有一块是鲁国的，那么江苏的沛县、安徽的泗县这一带曾经也在鲁国的势力范围里，大致这个地方就在这里。被楚国灭掉以后，那是公元前256年，鲁国的子孙就迁到哪里呢？迁到夏邑，也就是今天安徽砀山县一带。所以鲁姓的子孙就移出来了，而这个地方后来又被齐国占领啊，那么这个都在一个齐国大的范围里边，所以鲁姓在山东境内的繁衍特别多啊，特别多。秦汉之际，鲁姓就像当时的政治中心关中迁徙啊，迁到了咱们讲的西安这一带。王莽篡权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鲁姓在朝廷当中有一两个家族世代出现高官，祖父子都在当高官，这个很重要。那么这个一支迁到了关中，就被称作扶风鲁姓。这一支后来成为望族，是鲁姓第一大郡望扶风郡啊。你说你哪的鲁？有的人说我扶风鲁，这是最大的一支了。东汉中期以后，鲁姓开始向河南新蔡一带迁徙，迁过去这一群鲁姓后来又发展出非常重要的一个郡望，叫新蔡鲁姓，并且以新蔡为中心向安徽江苏的北部逐渐迁徙。东汉末年，林怀啊，这里有一位姓鲁的人，谁啊？鲁肃。出了这么一个人，他为了避战乱，逐渐迁到了建康，也就是今天南京这一带。他的儿子鲁肃，他的孙子鲁穆，都是东吴非常重要的将领。那么这一支当然非常兴旺。三国归晋以后，这一支鲁姓开始散居江南各处。永嘉之乱，北方的这个士族大量的南迁，鲁姓当然也有一批南迁，所以到了隋唐的时候，鲁姓已经广泛分布在江南一带啊，非常非常多。唐朝前期，鲁姓的人口大规模增加，很多人口的数量唐朝前期开始增加。为什么？稳定贞观之治。然后呢，到了宋元之际，鲁姓就开始进入闽粤吴广，就进入福建、广东、湖北、湖南啊这一带。明朝洪武年间，鲁姓作为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诸个姓氏当中的一种，被分迁到山东、河南、北京、天津、江苏、湖南等地，又一次南迁。清中叶以前，山东鲁姓发展迅速，并且闯关东啊，大量的鲁姓进入了东北。住在沿海一带的鲁姓在清朝开始又迁到台湾，迁到海外的。现在鲁姓在全国分布广泛，哪两个省最多呢？山东、安徽的鲁姓最多，因为就这两个省的鲁姓就占了全中国鲁姓的40%啊，这个是有统计的，这和它的历史迁徙的情况是吻合的。历史上啊，鲁姓的人极其多才啊，有文人雅士，有武将。鲁姓的堂号非常有意思，我们去看一个家族的时候，你要看他的堂号。比如鲁姓有个堂号看着就很怪，叫三义堂。哪个三义呢？主要是东汉有个宰相叫鲁公，这个鲁公治理国家治理得非常好，非常讲究德化，以道德去教化人民，所以在他的治理下， 当时出现了三种奇怪的情况，三异异常的情况。哪三种呢？虫不入境，蝗虫不到他治理的境内。那他后来当到宰相了，他也从底下做起来的，从这个县令啊，这个一步步上来。只要他在这个地方当官，居然蝗虫不来，蝗虫都在隔壁那县，他那不来。所以这是一奇怪。第二呢，野鸟化为家禽，就那野鸟飞来飞去，哎，不愿意飞了，到你家待着啊，在这生儿育女。还有童子有人心，就是小孩子啊都有仁爱之心，哎，不会去伤害小动物啊，不会去像别的孩子抓鸟啊，这样没有。所以这是鲁公的一个堂号。还有一副现在在鲁迅的祠堂里边啊，经常可以看到的对联，就非常有意思了。上联是子群济疾，下联是论钱成贪。群是什么呢？群就是仓库，粮仓古代叫群。子群济疾，也就是说有人指着这个仓库，哎，然后肯定就有人答应把仓库的粮食拿出来，哎，来，这个赈灾。这个故事讲的就是鲁肃。三国时候吴国的名将鲁肃，鲁肃在《三国演义》里边啊，有点窝囊，大家发现了？历史上的鲁肃不是这样的，历史上的鲁肃很厉害，他在发挥的作用的重要性是超过《三国演义》里的鲁肃的。鲁肃是临淮人，我们前面讲到过，家里非常富裕，他是个富家子，好施舍。周瑜当时啊，在一个地方当官的时候，在他家周围当官的时候，没有粮食，求他资助粮食，去找鲁肃。鲁肃家里有钱啊，正好有两群米，也就是两仓库的米，两仓库，每一仓库里边3000斛，很多米。周瑜说那没米，鲁肃就什么，子群济疾，拿一群走。送给你一群，拿走，这是他的私人财产啊。所以周瑜就凭着这个粮食救活了很多人，养了军队啊。这个是讲鲁肃的故事。下联就太有意思了，叫论钱成贪，也就是讨论钱的问题，来告诫大家不要贪心。这个典故现在很多人不知道。这讲的是谁呢？讲的是西晋的时候，有一个人叫卢宝。卢宝在西晋的时候是南阳人，字元道，好学博文。他跟鲁肃比不一样，他没钱，穷得不得了，而且是自甘贫困。那么在元康年后，我们知道朝政腐败，贪污横行，他呢有感于这种时事啊，觉得这个太坏了。他隐姓埋名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钱神论》。在《晋书》里边记载说，元康之后，纲纪大坏，宝伤食之湍璧，乃以隐姓名而著《钱神论》以次之。卢宝觉得那个太坏了，大家贪心啊，把钱看得太重，看不下去了，隐姓埋名写个钱神论以次之，来讽刺他，或者来告诫大家。孔方一词原出于钱神论，还有一句话也出自这篇文章。哪句话？有钱可使鬼。所以你看，孔方兄咱们挂在嘴边的，有钱能使鬼推磨，咱们也是挂在嘴边的，但出点就跟姓鲁的有关。鲁姓在今天排在全国姓氏的第115位，人口约150万，占全国人口0.12%。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秦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4: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9: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0: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蚁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 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一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钉，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

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人出现疑似症状，立即就医并告知旅行史。广德疾控提醒您，发热时切勿擅自服用药物，以免加重登革热出血风险。

0: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沪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0: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9: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8: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9: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8: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资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5: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4: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6: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4: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一对一迭代为三对一，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7: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4: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关键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8: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阔红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4: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9: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哈。
4: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0: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4: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

0: 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跟动图景。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3: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6: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5: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6: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1: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8: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9: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

0: 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
1: 截至7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2: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85块到30块钱，今年之间。
1: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步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市，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3: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萌报道。
4: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
5: 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6: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
7: 应用检底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7: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 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 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9: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 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1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
0: 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

0: 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3: 穿上这身衣服，
4: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5: 干巴了啦！
6: 万岁！
5: 巴了！
7: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该
2: 回来？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8: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9: 嗯，你也是。
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1: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5: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2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1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

0: 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5: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的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1: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0: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1: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0: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的对。

0: 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江东部、福建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浙江东部和西北部、河南西部和南部、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但这条路行不通，应当在达成长期可靠且稳固的解决方案之后才可以停止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

0: 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

0: 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0: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 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9.3%，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5: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1.15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2.6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4.3%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7: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5: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6: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5: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 田立辉指出，
6: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8: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9: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裹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8: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9: 裹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8: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9: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8: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9: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8: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0: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2: 三棵树马上住，
11: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20: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21: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 还能拿大头。
20: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0: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20: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

0: 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1: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
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马年起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8: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7: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6: 大夏天的吃火锅，
7: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6: 地址

0: 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 下班时间到，关掉电脑，电量充满，告别焦虑，奔赴热爱。下班893，快乐893。这里是下班搭子，专治各种不开心。不管你在哪里，一路相伴，自在同行。

0: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 FM 89.3广德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陪伴您的下班搭子，我是荣小可，
1: 我是荣小马，
0: 欢迎大家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4点半至5点半，一个小时的时间准时收听我们的下班搭子。这几天还是一个强降雨的状态，大家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对，一定要带好雨具，特别是行车在路上的话，如果雨势较大的话，还是要慢行，
0: 靠边
1: 慢行。
0: 如果真的雨势特别大的话，直接找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停下来，可以等雨势稍停或者是小一点再继续前行。
1: 是的，尤其是你要到周边，包括长兴、安杰、湖州去玩的话，一定要注意一点。这两天看到长兴城区已经淹掉了，
0: 还是不建议大家就是下特别大的雨啊，已经内涝了啊！我看到很多长兴的市民发的视频，
1: 对，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城市内涝，所以话去那边玩还是要注意一点。今天哦，雨声由你说。去自由的地方哦，他的第一首歌是吗？
0: 他点的歌曲，对，大家可以通过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参加我们的互动答题，当然有任何想听的歌曲也欢迎大家给我们私信留言。
1: 没错，首先呢要用你的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广荣范米丽，广德融媒体的广荣，范米丽呢就是我们吃饭的范米丽，把你想听到的歌曲，包括你今天看到的美景啊，吃到的美食啊，今天发生的让你开心的事情或者不开心的事情，都可以跟我们互动分享。
0: 趁着小马说话的这段时间哈，我刚搜索了一下去自由的远方，我感觉这首歌怎么还有女生版、烟嗓版、洒脱版、雷鬼版，
1: 对
0: DJ 版。
1: 你这首歌你想听哪个歌手唱啊？这太多了，我们不知道。
0: 草原版或者吉他是纯音乐吧，那就听一个女生版本的吧。
1: 好的，那我们就来听一下他点的这首歌送给大家。

0: 出生证明的。
1: 你像这两大小孩，一共3-2岁，3-2岁如果说在街上跑，我要给他出来抢来，对吧？这样大小孩生下来以后都是自己带着的，一天24小时都不理人的。
2: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按照徐华所说，他刚生产完不到50天，就一个人带着这么小的孩子坐长途列车奔波了将近20个小时。徐华的话多少令人心生疑虑，徐华是不是孩子的母亲？这中间有什么隐情呢？
0: 陶旭、李梅夫妇是四川省宜宾市江安县人，这天他们从江安县自驾1600多公里，历时将近19个小时，来到了安徽省合肥市。
3: 从四川宜宾自己开车过来的，到合肥以后是夜里面将近凌晨0点了。
0: 这对小夫妻日夜兼程赶到合肥市后去了派出所。这对小夫妻说，他们的儿子刚出生50多天就被人抱走了，他们对那个人的情况不太知晓，他们很担心孩子。
4: 不会说让我小孩子到时候连奶粉都吃不上啊？那小孩子现在才5-60天。
0: 这么小的孩子为什么会离开亲生父母的身边？现在又在哪里呢？
4: 那两天觉都睡不好，一直头脑里面想的都是那孩子。
0: 由于才出月子不久，再加上长途奔波，李梅的身体很虚弱，并且一直在哭。让人疑惑的是，陶旭和李梅为什么会跑到合肥找孩子？他们的孩子又是被谁抱走的呢？乘警还在对徐华进行着询问。
5: 到底是不是你生的孩子啊？
1: 是我生的呀。
5: 你确定是你生的呗？
1: 是啊。
6: 刀口有这么长吗？我说我还是开刀生的。我说不相信，我就把那个刀口镶给你看。
1: 我要出来抢来，我肯定我要坐那个高铁啊，或者飞机啊什么的，对吧？我不可能坐了200来块钱的车那么慢，还那么受罪。
5: 给你老公打电话。你要跟他说吧，方便你就跟他说。
1: 哎，老公，这个警察问我们，那些事情，说孩子是不是我生的，你说嘛？要不等一下不都又说我哥，我故意的，都说什么不是我生，什么不对，讲话嘛？警察说就那个按的扩音，你讲嘛，他们能听得到。情况不好，听我讲话
5: 呗。你过了。
0: 徐华的描述漏洞百出，前后矛盾，她丈夫也没有向乘警解释。根据询问笔录，乘警向合肥市铁路公安处合肥站派出所反映了情况。
7: 我是那个开死活的车乘警。他带了一个小孩，那小孩不是妈生的。
3: 乘警呢，他在车上不具备这个调查的这个权限，因为他毕竟他这个车子还要支撑下去。按照我们这个铁路公安局的规定啊，他有一个战车消歇。
8: 车子到达合肥站的时间是10点20。
0: 根据列车时刻表 ，K492次列车到达合肥站是夜里10点23分，停靠30分钟。合肥站派出所派出一队民警在站台等候接车。
9: 孩子一直在昏睡，在睡觉，可能也比较累。当时还有就是刚出生时孩子脸上那种黄色脱皮的油脂还在脸上，就是孩子其实没有被精心照顾过。
10: 知道来有没有来接你啊？
1: 有。
10: 来接你啊？
1: 我老公。
0: 徐华随身也没有携带什么行李，孩子尿湿了，他也没有及时给孩子更换裤子。
9: 按说40多天的孩子，就是在卫生清洁方面啊，应该要非常的注意，毕竟还身体上都还没有发育很好，抵抗力也很弱，还是一个很幼小的孩子。
0: 种种迹象都让人怀疑徐华并不是这个孩子的亲生母亲。考虑到徐华的表现存在诸多疑点，民警将他带回派出所做进一步调查。
8: 我们现场的工作人员都轮流的来抱着孩子，来去照顾他，不仅仅是办案件，还要保证这个孩子的安全。
0: 从下了火车以来，襁褓里的婴儿一直昏昏沉沉的。为了确保孩子的健康，合肥站派出所的民警先是联系了当地的儿童福利院，再带孩子去了安徽省

0: 儿童医院，对孩子的健康状况进行了全面的评估。
1: 庆幸孩子都没有被感染。你想，在一个密闭的空间，孩子还很小，没有戴口罩。
0: 经过医护人员的细心照料，孩子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好。而面对民警的询问，徐华始终一口咬定孩子就是他亲生的。只是经过医院检查，他的所谓剖腹产伤口却是多年前的旧伤。
2: 言语闪烁，他不愿意就谈及到这个过孩子是谁的这么一个话题，他就不愿意触及到。
3: 警方发现徐华一直在撒谎，那么这个孩子是谁？徐华带着这么小的孩子从贵阳到合肥长途奔波，他的真实目的又是什么呢？而陶旭和李梅夫妇千里寻子，从江安县一路自驾来到了合肥市，徐华带着的这个小婴儿会是陶旭李梅夫妇的孩子吗？
0: 来到合肥站派出所的陶旭和李梅，他们自称是婴儿的亲生父母。为验证他们的说法是否属实，民警采集了他们的 DNA。
4: 当时是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去证明的，后来我们给这个父母采集了 DNA， 包括这个婴儿的 DNA 我们都采集了。报案的时候这个结果就出来了，这个孩子的的确是他们两个，是这个医学上的生物学上的父母。
0: 面对 DNA 鉴定报告，徐华终于松了口，他承认孩子不是他亲生的，而是抱来的。徐华告诉民警，他今年已经43岁了，有一个14岁的女儿归了前夫，如今他已经无法生育，肚子上的刀口就是手术后留下的。
4: 流位自产，因为那次流产呢，就导致他出生不能生育。
0: 因为这个问题，徐华的婚姻很不顺利，与现任丈夫已经是第三段婚姻了。
5: 他前妻比我小很多，因为他在心理上还是接受不了我比他大点。再说我肯定心里没有安全感，
1: 想依托这个孩子的抚养，然后维系这个段婚姻关系。
0: 事实上，徐华一开始也想通过正规的途径收养一个孩子。
5: 网上查过，就是说我不符合那个条件。
1: 他要孩子的这个愿望很迫切，他之前也去过相关的福利机构去咨询过。
0: 只是徐华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无法保障。
1: 这个规定应该也是从领养孩子的角度来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环境，他没有稳定的工作，收入他是不稳定的，不足以给孩子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
0: 更重要的是，徐华的第三任丈夫已经有一个8岁的儿子。
4: 所以根据我们国家的现在这个法律规定呢，他夫妻俩都是不符合这个收养孩子。
0: 另外，因为和继子相处不佳，也让徐华更加迫切地想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
4: 这个孩子呢，还是很抵触他的，这可能也是人之常情，对他自己的亲生母亲也更亲近一点。
1: 对他这个继母不认可，所以他觉得就是孩子跟他不贴心，他需要养一个自己的孩子，跟他更贴心。
4: 第三任丈夫呢，也跟他讲了，我们都有这个孩子了，还再去领养一个干嘛呢？那不行。我就坚持要一个。
5: 我就想现在男人靠不住哈、我说你养一个小孩跟他俩能过得上来最好，过到一辈子的，真正过不上来的话，然后我就这个孩子由我来带，跟我姓，然后或者我就带这个孩子过到老。
0: 养儿防老这个想法在徐华的脑子里不断生根发芽，即使丈夫反对，她也执意坚持。她开始四处打听消息，散播自己迫切想要孩子的想法。
4: 搜索功啊，就加一些陌生人，大量的加好友，就把他这个情况跟别人说。
6: 他在群里面发他想领养小孩，然后其中群里有一个人就回复他在这个四川哪儿有这个有领养能领养。
0: 对方称有个男孩才40多天，孩子的亲生父母无力抚养。这条消息让徐华异常兴奋。
5: 这个孩子能给我带来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就是说让我倾其所有我都心甘情愿，我是这样想的。
1: 他是一意孤行的认为，就他自己认为能够维系他的家庭。
0: 当徐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现任丈夫后，她的丈夫却认为她已经有了一个8岁的儿子，再领养一个孩子恐怕经济压力会比较大。对此徐华却表示所

0: 所有的抚养费、教育费都由他一个人承担。
1: 男方可能也觉得，既然你自己也照顾我，你不需要我照顾，经济上也不需要我支持，那你想做你就做。
2: 她的丈夫呢，就说，看她的意愿很强烈，那而且确实，觉得以后也有可能会有这种需求，也就同意了。
0: 徐华一个人从合肥坐火车到了贵阳，再转客运车长途跋涉，来到宜宾市的江安县，终于见到了这个他梦寐以求的孩子。
3: 这个孩子的父母长得很漂亮的，那个孩子长得也特别特别漂亮，白白的，白白净净的，很可爱。
0: 徐华把自己婚姻的未来、生活的全部，都压在了这个才出生不到50天的孩子身上。
3: 我觉得我没做错什么，因为我不能生孩子，想要有个孩子是很正常人的想法。我只是想这个孩子让我以后将来哈有一个安稳的家，就算没有个安稳的家，我以后老了也有个老有所依。
0: 走投无路还是利欲熏心，孩子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
3: 在我的心里一直觉得我就是给他们养费，我是天经地义的。
0: 一方求财，一方求子，孩子的未来被任意改写。
2: 我可能说来吧，他就是确实决心挺大。
4: 小孩比别人舍得吧。
0: 领养风波，今日说法继续播出。
5: 对于徐华来说，他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孩子，一听到有人送养，他不顾阻拦，只身一人远赴江安县。既然已经同意把孩子交给徐华抚养，那为什么陶旭和李梅又突然反悔，千里迢迢来合肥寻子呢？
0: 办案民警在听过双方当事人陈述后，却发现他们有意隐瞒了一个重要的细节。陶旭和李梅并不是无偿把孩子送给徐华抚养的，在徐华发布求子信息时，他就明确表示不惜一切代价。
3: 在我的心里一直觉得我就是给他领养费，我是天经地义的。也许你们也许说我法盲，那我没办法，我书念的不多，我就给他这营养费。营养费我也不知道法律上有规定多少为营养费，多少为买卖。
0: 徐华所说的这笔营养费其实已经高达163000元。
4: 那小孩挺多的，
6: 就是16万。
4: 16万？小孩比别人舍得吗？
0: 这个孩子其实已经是陶旭和李梅的第三个儿子了。
7: 大孩子8岁吧，好像是。第二个孩子2岁多。那个家里人生活压力还是很大的。
0: 意外怀上第三个孩子的时候，陶旭就有了把孩子送养的想法。一开始李梅坚决反对，但是这并没有让陶旭改变主意。
8: 他母亲也很就是也流泪，也很那个对不起，但是他母亲可能这个家庭地位比较低落，就听他丈夫的，他丈夫说卖他就卖掉了，他肯定他也不忍心卖掉他的亲生儿子。
0: 随着孩子的出生，陶旭也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亲戚朋友。
8: 各种车贷啊、房贷什么的，
2: 就是说负担太重了，能不能就缓解一下自己家里面的这种压力。
0: 巧合的是，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徐华发布了求子信息，这个消息辗转传到了陶旭的耳朵里。
2: 在群里面发消息以后，是他的九姑婆看到了，然后九姑婆就把这个消息传给了这个孩子的父母亲。
0: 徐华发布的求子信息显得诚意十足，他声称谁把孩子送给他抚养，他就送对方一套房子。
7: 县城里面有一套商品房，价值16万，包括他在老家还有100亩的竹林。
0: 徐华毫不避讳地显示自己的经济条件，就是为了打消送养家庭的顾虑，让人相信他有经济实力可以照顾好孩子。陶旭很快就联系上了徐华，但是他对徐华开出的条件并不满意。
2: 孩子生父母那边说，他说房子我不要，因为房子那边我没办法去。
3: 说我是外地的，这么远你拿房子给我，我卖不掉。
2: 他要不然你就把它变成现金来。
3: 我就

0: 问他，我说那你想，那你想我卖多少钱？他就说，他说搞个吉利数字，卖个158000。
1: 陶旭开出了他的条件，徐华一口答应，随后便去了房产中介了解行情。
2: 他就调查了一些市场，发现这个房子卖了，好像如果你特别快的卖的话，就有点不划算。
0: 房子呢急着卖，卖价格又低，我又特别想要那个孩子哈，然后我就去拿了个贷款。
1: 徐华一个人带着十几万现金从合肥远赴千里之外的江安县，准备去抱回他梦寐以求的孩子。交易的地点选在了一个小宾馆，等到了约定的时间，李梅抱着孩子坐在汽车后座上，由陶旭上楼和徐华进行商议。
2: 到了地方以后，对方那个家庭给他提高价钱。
1: 陶旭表示，孩子出生花了一些费用，希望徐华能帮忙分担。除了原先谈好的158000元以外，还需要再加20000元。
0: 本来加好的是158000嘛，然后我说我给你5000块钱现金，然后我还有一个金手镯，一个金项链，我说只要你老婆看得中，我也给你。
2: 所以说买方，他就是确实原因挺大。
1: 徐华表示，金手镯和金项链当时购入的价格也要19000元，而且他一定会将这个孩子视如己出，让陶旭夫妇放心。
3: 一个口头交易也讲了，就是以后就是如果说这个安徽的这个母亲，如果她将来就是去世了或者怎么样，她就把这个孩子再还回她亲生父母身边，包括平时他们可以通过这个视频聊天什么的，随时你想了解这个小孩的情况都随时都可以了解的。
1: 最终以163000元外加金手镯和金项链的代价，双方达成了交易。陶旭拿走了现金和金饰，徐华从李梅的手里抱走了孩子。
0: 我说我很感激他们夫妻能让我有一个完整的家，知道吧？我没有想过那么多，我没有想过哎这个什么是买卖什么的，我压根没朝那样想。
2: 他没有觉得这件事情是拐卖儿童啊，但实际上客观的事实就是他付了钱去买了一个婴儿。
1: 而陶旭和李梅之所以会在5天之后急匆匆赶到合肥，也是因为听到了风声。徐华的丈夫告诉他们，徐华和孩子被带到合肥站派出所了。
4: 来的目的，主要目的，因为知道这个事情也没办成功，他是主要是想把自己的孩子接回去，作为这个他的孩子的亲生父母啊。虽然他们糊涂出了这种事情，但听讲孩子也送到福利院去了，从他们内心来讲，他肯定也是不愿意的。
1: 陶旭和李梅到派出所之前还去了一趟徐华的家，
4: 他们直接开车到他家里面去了，连夜把所有的现金跟这个手镯和项链退还给他。
3: 他们也想把这个事情给压下来，就当也没有发生一样。
1: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陶旭和李梅第一次卖掉他们的儿子了。早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陶旭就开始物色买家。
5: 当时我朋友就说，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就是想领养一个孩子，他家里面没有儿子嘛，然后就是他想领养一个，就是江西那边的。
1: 双方约定好价格88800元，在孩子还没有出生时，对方答应每月支付李梅营养费2000元，费用从总价里扣除。孩子出生后，需要陶旭和李梅配合办理好孩子的出生证明，交易才算完成。
3: 就算她老公就是强势说卖掉这个孩子，她也，你作为亲生母亲，你完全就有，完全可以去保护这个小孩，就不卖。他肯定，但是他也动了这个歪念头，就让他卖掉吧，就默许了。
1: 李梅没有再坚持，而是配合地住进了买家指定的医院。等孩子出生后，办理出生证明，却让这次交易落了空。
6: 医院发现，他登记的孩子生母的姓名，与他亲生母亲的姓名不相符。名字和人对不上，所以医院他拒绝出生证明。
2: 因为我们无法给他上户口，也是导致第一笔生意没有谈成、没有交易的原因。
6: 第一家作罢了之后，没有敲醒这个孩子的父母这种贪婪的心，又继续给孩子找寻下一家养父母，并且这个费用越要越高。
1: 陶旭安慰李梅，一定会给他们的儿子再找一户好人家过好日子，总好过让儿子跟着他们受苦。
5: 家庭条件实在不允许，如果要是允许的话，谁愿意把自己的亲生孩子送养给别人？
6: 当时得知怀孩子的时候，他有选择的权利，但是他总是要为自己的行为找一个开脱的理由。可能他觉得给孩子找一个更好的人家，提供更好的生活，是他能够唯一慰藉自己的这么一个理由。但是他这个理由只是他一厢情愿呀。
1: 直到遇上了徐华，这个出生才不到50天的婴儿就已经被他的亲生父母转手卖了2次。
6: 其实还挺心疼这个孩子的，你想40多天的孩子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自己已经辗转了半个中国了。
2: 你不能够把这种违法犯罪的这种一个行为放到这种生活的困难里面，让别人去原谅你。
1: 一方不顾骨肉亲情，利欲熏心；一方求子心切，抵押贷款。一个出生仅40多天的婴儿被当成了商品辗转交易。
2: 不管我们过得怎么样，但是我们仍然需要的是在我们的法律的框架下来去生活。你不能够越界啊，不能够触犯底线，孩子不能拿来当商品。
1: 最终陶旭、李梅、徐华因涉嫌拐卖妇女儿童罪被铁路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由于孩子的母亲还在哺乳期，然后我们采取的是取保候审这么一个强制措施。
7: 要不然就不给他了。
8: 那好好，谢谢。
7: 因为像人讲的衣服是干净的，然后我们这就反正就先给他先穿的吧。
8: 好的好的。
1: 李梅表示自己很愧疚，作为孩子的亲生母亲，她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保护好他。
7: 有妈妈就
8: 脚别动着，脚别动着。
9: 做了错事了，他肯定想弥补。
6: 一定要带回家，再难都要把这孩子自己养大，不能再从人。
10: 好，今天我们节目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欢迎您，王教授。
11: 哎，你好。
10: 王教授，我国的法律在收养和送养方面是怎么规定的？
11: 送养和收养啊，是一个十分严肃的法律问题。我们说孩子的平安大于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啊，这里边规定被收养人呢有3个条件，就是他怎么能收养呢？第一，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他有个坎儿，14周叫未成年人啊。第二是丧失父母的孤儿或者是弃婴，找不到这个生父母了，这是第二。第三呢，生父母他自己有特殊的困难，没有办法抚养这个孩子，那么这些孩子呢就属于这个范围，就被收养的3个条件。那么作为收养人来说，也有具体的条件。第一个，没有子女，这是前提条件。同时呢，有能力抚养，有能力教育，有能力让这个孩子长大成才，啊，这是一点。第二点呢，没有医学上认为的他有特殊的疾病，不能够收养，这是一点。还有年龄必须满30周岁，你要太年轻的话，你收养这个孩子也不行，啊，这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关于送养人和收养人的具体规定。
10: 对，那么卖自己亲生孩子这种事儿，真是丧尽人伦啊。那么我国法律关于对卖自己孩子有什么样的规定呢？
11: 买卖亲生子女是不是犯法？这个大家都很关注，它是个复杂的问题。那么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联合发了这么一个叫关于依法惩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意见，以非法获利为目的的出卖亲生子女的，应该以拐卖妇女儿童罪论处，这是个核心。首先呢，我们要严格区分民间送养和出卖亲生子女这两种行为的法律界限，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侦查办案的整个过程中参考各种细节加以区分。其次，我们要警示那些做父母的人，孩子的生命是最神圣的，所以我们在民间送养这种行为方面 也要知法从法，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
12: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3: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14: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3: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14: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3: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4: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3: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1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18: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8: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6: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8: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8: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18: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9: 马年启星城，辉航伴您行，存款到辉航，安全有保障。辉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辉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夏天的风正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16: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18: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16: 大夏天的吃火锅，
18: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6: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22: 它是沸腾的川味火锅，是浓烈的湘西小炒，更是家乡的一碗辣椒酱。它刺激着我们的肠胃，却让我们欲罢不能。辣味究竟从何而来？又是如何作用我们的味蕾？解码科技史系列节目《话说五味，无辣不欢》。
0: 在辣椒来到中国的初期，人们还没有体会到辣味之美。在古人眼里，这种来自遥远异域的植物，叶绿果红，格外显眼。今天，依旧被许多人所喜爱的五彩椒，就曾经历了历史早期的奇妙变身过程。后世学者们相信，早期的人们也曾把它以丹珠培植于花盆中。每年五到七月份，五彩椒次第结果，同一株的果实会呈现红、黄、紫、白等不同色彩。果实五彩缤纷，小巧可爱。此后，人们逐步尝试到了它的火爆辣味，体会到了它与中国传统辣味的差异。从陌生到熟悉，从啧啧称怪到欲罢不能，这种来自遥远南美大陆的植物逐步被中国人所接受并推广栽培，由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辣味时代。
3: 辣椒来到中国之后，作为一种食材是在什么地区得到推广的呢？现在普遍认为啊，是西南地区的人们首先接受了辣椒。清朝前期的《广西通志》里面就有记载，当地有一些民族美食烂饭，辣椒荡盐。康熙年间的《贵州通志》里面也说，海椒俗名辣椒，土苗用以代盐。学者们认为，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当地的百姓缺少食盐，日常生活当中少了关键的调味品。当人们发现辣椒的强烈刺激性的辣味之后，很快就接受了它用以替代盐的食用。不光如此，当时的辣椒品种也有不少。《遵义府志》里面就记录，其形状有数种，长细似角者，名牛角海椒。细小如笔头者从节，尖阳者名转椒，二种油辣。还有一种扁圆的，颜色或黄或红，味道不是很辣，人们称它为柿椒，或许跟我们现在广泛食用的柿子椒有一定的关联。从这些食料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当辣椒传入我国之后，在贵州等地落地生根，被人们广泛的栽培，它的产量高，百姓们把它当成了一种家常调味蔬菜。辣椒之所以是在西南地区站稳了脚跟，被人们大量种植广泛食用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辣足以取代盐带来的咸味儿，而当时人们已经给辣椒起名叫做海椒了。
0: 贵州，辣椒来到中国后的早期传播地之一。如果味蕾可以探险，这里绝对可以感受到不一般的辣味刺激。尝试过贵州辣味之旅的人们，一定不会忘记那道经典菜肴——辣子鸡。黔灵山山脚下，菜油和辣椒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这里的辣味浑然天成。来自贵州南部山区的辣椒香味浓郁，采摘下的新鲜辣椒要经过一道特殊的工序炕，炕过的辣椒气味更丰富浑厚，温水泡发，持续冲打，辣椒中的果胶物质充分释放，彼此粘连，极具贵阳特色的糍粑辣椒由此得名。鸡肉温油下锅，逼出水分，满满一勺糍粑辣椒酱料才是风味的关键。不用高压锅，不停地翻炒30分钟，确保鸡肉均匀受热，酱料的味道充分进入其中。高温中的酱料为鸡肉注入了令人着迷的香辣，鸡肉的肉香与辣椒的清香彼此交融，入口肉嫩里骨，皮糯鲜香，辣香爽口，这是人们心目中的贵阳之辣。
3: 来到中国之后，辣椒先被贵州等地的人所接受，并由此迅速地传播开来。对此，《清稗类钞》当中有记录，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无交界不下注也，汤则多有之。 意思就是说，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不光是云贵两地，四川、湖南的人也都爱吃辣椒，汤里面也得放。巴蜀之地自古以来就有上滋味、好辛香的传统，因此一旦接触到了这种辣味的刺激，四川人的辣味细胞立刻就被调动了起来。到了清末，就有学者徐新余在《蜀游文件录》中记录：“为川人食椒，须择其极辣者，且每饭每菜非辣不可。”而另一位清末时代的成都人傅崇举的《成都通览》中做过粗略的统计，当时成都的各色菜肴1300多种，有不少啊都要使用到辣椒。至此，辣椒已经被大半个中国的人所食用，它的存在也给中国的饮食文化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22: 自古以来，巴蜀之地就有嗜辛辣的传统。面对一种全新的辛辣之物，四川人不但接受了它们，而且很快将其融入到日常饮食中。晒干的辣椒炒香，并以纯菜油提香，最终得到焦脆的干辣椒。以古老的工具将干辣椒冲碎末，得到胡辣清香的辣椒面，这是最方便也是最直接的食辣方式。散发着焦香的辣椒粉配以多种调味料，蘸上牛肉片，才会有奇妙的味觉享受。河马镇，川盐入黔的咽喉地带，这里也曾是辣椒贸易的重要通道。麻羊，当地重大宴席的主要食材，调配红油是这道菜的关键。花溪的条子椒，绥阳的小米椒和遵义子弹头辣椒一同捣碎，过筛后的辣椒粉更加细腻，不同品类辣椒贡献出各自的风味。菜籽油中加入羊油，烹制出醇厚浓香的辣椒油，旺火急攻，辣椒充分进入羊肉，加入滚沸的羊汤，继续浸焖一小时，辣椒的风味进一步释放。红油羊肉讲究汤汁红亮不浊，羊肉紧致细嫩，羊肉与辣椒的风味彼此交融，相得益彰。
3: 现今我们只要一说到川渝地区的美食，躲不过一个辣字，逃不过一个麻字，最典型的代表那就是川渝两地的火锅了。虽然从细品之下的味道上来说，一个重辣一个重麻，哎，但其实呢，它们的缘起应该是一致的。四川地区这种以涮毛肚和动物下水为主的火锅是从什么时候兴起的呢？而对于川渝地区辣火锅的起源呢，很多人认为年代并不久远。比如说《死水微澜》的作者、四川学者李杰仁就认为啊，这种火锅是源自于重庆的毛肚火锅。毛肚火锅呢，又是来自于清末沿街串巷走码头的水八块。所谓的水八块啊，就是小贩们用铁皮制成一个八格的锅灶，锅中煮着汤汁，下面生着小火炉，放好之后，这些小贩们呢挑着担子在江边的码头叫卖，售卖的对象往往都是码头上那些扛活拉纤的苦力。吃的时候啊，每个人占据一小格，烫的食材呢就是毛肚、牛心、牛肝这些牛下水。当时大约是一个铜板八片，又经常在码头上售卖，所以呢就被人称之为是水八块。后来这种物美价廉的街头美食才逐渐的登堂入室，一步一步发展至今。
22: 根据后世学者的考证，在四川麻辣火锅发展的早期，人们就选择以牛油作为底料，植物香料熬制的汤汁需要以牛油的浓厚滋味来搭配，才显得更加油润浑厚。辣椒中的辣椒碱是一种脂溶性物质，以牛油为底料，可以让辣味更好地与汤料相融。几滴白酒提香，在牛油中加葱、姜、冰糖以及火爆的辣椒，最后浇上高汤，锅底的汤汁才算完工。所谓火锅，一锅汤料是关键，
0: 热腾腾、火辣辣的气氛中，每一种食材都可以在这一摞一起的快速涮烫中被赋予色彩和风味。同样是火辣的汤锅，不同的食材、不同的形式，就有了不一样的美食。串串香，四川人往往又称之为小火锅，简单方便，一锅红汤的浓郁风味

0: 再配合以味道丰富的蘸料，亲民而浓郁的风味，让这种平民美食红遍了大江南北。
1: 我们喜欢吃的辣味的菜肴，大都不是以单纯的辣味取胜的，而是和其他的味道相配合，形成了丰富的复合口感。有烹饪史的研究者对于川菜的传统复合味型做过整理，一共有24种，其中的麻辣味型、家常味型、椒麻味型、酸辣味型、胡辣味型、鱼香味型等等，都是需要辣味参与的。辣椒之辣与川菜传统的麻味相结合，便形成了麻辣味型。这个味型的菜肴在川菜当中阵容强大，水煮牛肉、麻婆豆腐、水煮鱼等等都算是麻辣味的代表。再比如胡辣味，是把干辣椒在油锅里炸后形成的味道再和辣味相结合，烹饪的时候要通过大火炝炒，把胡辣味炝进新鲜的食材原料里头。比如说吧，川菜里头的宫保鸡丁，我特意强调一下，是说川菜里的宫保鸡丁的炒法，它就算是胡辣味的代表。所以有经验的厨师一定要掌握味道相互作用的道理，唯有如此，食客们品尝到的才不光是辣，而是由辣引发的丰富味道。
0: 尽管辣味是诸多川菜的主角，但是大部分辣味菜肴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辣。事实上，当辣椒逐步在巴蜀之地传播开来时，人们就让它和古老的花椒等调味料联手了。辣椒搭配花椒，让川菜拥有了极高的辨识度。豆腐，一种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在四川人的手中就会焕发出不一般的辣味惊喜。切成2厘米见方的豆腐块，入沸水微煮，除去豆腥味。汉源花椒小火烘炒，随着椒表壳微微发焦后取出压碎，椒香味立即弥散开来。切好的牛肉粒炒至色泽金黄，一颗颗一粒粒入口酥香，待到干烂酥口之时，加入豆豉和辣椒面煎炒一下，香辣味扑鼻而来。豆腐下锅，红白之间相得益彰，拿捏着火候和烹制状态，分3次勾芡，让豆腐与浓郁的汤汁完美结合。一道历史悠久的川菜麻婆豆腐，这是麻与辣的经典组合。花椒、生姜、大蒜、辣椒，代表着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烹饪文化对辣的理解和运用。在不断追求辣味美食的同时，人们也在逐步探索辣味背后的科学真相。
1: 辣椒之辣究竟来源于何处？与其他味道相比，它为什么能够带来全然不同的感受呢？19世纪初期，一位普鲁士王国的药物化学家布霍尔茨开始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这位学者的出身和家境并不是太好，完全是凭借着自己的努力，一步步坚持着去实现科学研究的梦想。40岁的时候，他成为了埃尔福特学院的化学教授，拥有了相对稳定的研究条件。这一年，他锁定了辣椒进行研究，希望揭示辣味的物质根源。在此后的2年当中啊，研究并不顺利。尽管如此，他还是带着学生布兰德斯确定了利用溶剂萃取的实验方法。原本他们期待着很快就能够获得提取物，非常不幸的是，此后不久，因为战争的影响，他被关到了监狱当中，成为了战俘。随后身体状况不断恶化，眼睛的疾病更加严重。在摆脱了牢狱之灾后，他已经完全失明。尽管如此，仍然坚持和自己的学生一起完成后续实验。每进行到一个阶段，学生就会向他进行汇报，两个人商讨之后呢，继续确定研究方向。1816年，两个人终于成功地从辣椒当中提取了一些白色的结晶粉末，这就是辣椒素。
0: 18到19世纪的欧洲，人们小心翼翼地品尝着这种刺激的食物，大量的辣椒食谱出现在人们

0: 的餐桌上。有人以西红柿、洋葱以及辣椒制成了精致的辣椒酱，还有些餐厅推出了以辣椒烹制出的鱼肉。一位著名的意大利厨师安东尼奥·拉蒂尼则在18世纪初期的著作中记录了一种辣味香肠，他称之为卡拉布里亚香肠。今天意大利卡拉布里亚会在每一年举办盛大的辣椒节，美食节上令人瞩目的是以辣椒制作的各种美食，尤其是历史悠久的辣味香肠。肥厚的煎肉和瘦肉加入盐、黑胡椒和红酒，以及卡拉布里亚干辣椒，在干爽的空气中，香肠被自然风干。无论是被直接食用还是制作三明治，都会带来绝佳的风味。在不断创造辣味美食的同时，科学家们关于辣味奥秘的追寻始终未停。
1: 在辣椒素被提取出来并且得到了确认后不久，一场争论也在学界展开了。有人明确提出，辣会给皮肤带来痛觉刺激，因此它不属于味觉。而有些医生则认为呢，辣会同时形成味觉以及痛感刺激。如果它只是痛觉，我们的舌头为什么能感知到呢？双方各执一词，喋喋不休，但是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结论。1873年9月，在布达佩斯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当中，人们再次讨论了这个问题。此时一位医学家恩德烈·霍吉斯一直在安静地听着，他在实验医学领域做出了不少有影响力的成果。有些人看到了他，请他来谈谈自己的看法，他则说自己还没有积累这方面的数据，因此不便发表观点，或许可以再等一等。很多人一听就明白了，霍吉斯可能正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事实的确如此。
0: 1873年，霍吉斯担任布达佩斯大学的医学教授后，立即联手一些同事开始了关于辣椒素对人体影响的研究。通过动物实验，他很快观察到动物们的异常表现，激动不安，甚至出现心动过缓。辣椒素如果作用于人体，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霍吉斯说服了助手，他们二人成了实验对象。他们先在皮肤上测试，接着使用了少量经过提纯后的辣椒素。他描述说，这些辣椒素并不是针对舌头上的味蕾，而是刺激了舌下痛觉神经，带来了痛感。霍吉斯还利用简单的设备收集了数据。半个多世纪后，科学家们的持续研究证明，辣椒素带来的并非味觉刺激，而是一种痛觉感受。与此同时，科学家们也希望能制定一个标准，以便可以更客观地评价辣的程度。
1: 如何衡量一颗辣椒有多辣呢？我们或许听说过一个词儿，叫史高维尔指数，这是什么意思呢？1912年，美国的化学家威尔伯·史高维尔设计了一套测定辣椒素含量的方法，后人便以他的名字来作为单位的名称进行了命名。这个指数越高，就意味着辣椒的辣度越高。史高维尔用来测量辣椒辣度的方法多少有些不够严谨，甚至较为主观，但在那个年代能够给辣度制定一个标准就已经是非常难得的突破了。史高维尔指数具体而言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呢？
0: 那么究竟怎样给辣度制定一个标准呢？20世纪初期，美国的化学家威尔伯·史高维尔开始了这样的尝试。他以酒精萃取的方法对辣椒素进行提纯，之后再以蜂蜜水逐步混合稀释，直到舌头感受不到一点辣味刺激，这被设定为一个基准值。他邀请了多位志愿者参与，综合大家对辣度的感受，形成了整体的判定标准，也就是史高维尔指数。由此人们对于辣度有了一个评价标准。
2: 啊，辣度呢，一般呢，我们是通过斯科维尔指数来指示的。斯科维尔指数越高，它的辣度就越高。纯的辣椒素的斯科维尔指数，它可以达到150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上。那这样的一种斯科维尔指数呢，是可以直接致人死亡的。那我们一般警用的这种辣椒水的这种喷雾，那它的这个斯科维尔指数呢，可以达到250万之上。那我们通常呢，我们饮食中可以接受的是在10到20万斯科维尔指数之下的。
0: 在不断探索辣味根源的同时，科学家们也在努力探索另一个难题的答案。我们究竟如何感受到辣味刺激？辣味形成机制究竟是怎样的？
1: 在此前的研究中，人们已经发现辣不是味觉，也知道了辣椒素可以激活感受疼痛的神经细胞，但依旧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当我们的皮肤直接接触到那些辣度较高的辣椒的时候，往往会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持续的疼痛感。这些疼痛感，我们的大脑是如何感知的呢？这个问题在当时并没有人能够解释得清楚。它的彻底揭示呢，要归功于两位美国科学家，他们就是大卫·朱利叶斯和阿登·帕塔普蒂安。这两个人破解了辣味感受机制的最后一个谜团。
0: 辣椒素为什么会引发灼烧感？又是怎样引发了我们身体的整体反应呢？20世纪90年代以来，生物学家大卫·朱利叶斯开始了对于辣味受体的追踪。为了锁定这种感受，朱利叶斯克隆了一段感觉神经元，它可以对疼痛、热和触觉做出反应。这个创造如同让他们拥有了一把不断尝试的钥匙。经过大量的筛选，朱利叶斯终于捕捉到了辣味受体，并且解释了辣椒让我们欲罢不能的原因。
2: 辣椒里面的辣椒素，它可以和我们口腔中的一种受体蛋白相结合。那这种受体蛋白呢，它会刺激我们人体的这种痛觉的这种神经，痛觉神经产生信号传递给大脑，让我们感受到这是一种痛的这种感觉。那这种痛的这种感觉呢，会激发大脑产生很多的这种多巴胺，那同时也会给我们一种很愉悦的这种感觉。花椒、胡椒和辣椒，其中呢都有这种生物碱，使人产生这种辣呀、麻木啊、刺痛的这种感觉。
0: 痛并快乐着，这就是辣带给我们的特别感受。这些发现还帮助我们揭示了吃辣对身体产生的一系列影响的原因。
1: 两位科学家找到了辣椒素的受体，进一步清晰地揭示了辣味的形成机制。辣椒素受体不只让我们感受到疼痛，还能够感知热量，所以我们才会有热辣辣、火辣辣的感受。这种受体在我们的舌头、口腔黏膜、咽喉以及食道的上段都存在。做饭切辣椒的时候，皮肤比较薄的地方，比如我们手指缝之间，同样能够感受到。这种感受会通过神经把热辣的痛感传给大脑。唯一不一样的呢，是消化道，辣椒通过胃肠也会引发黏膜下的神经末梢反应，但是胃肠没有办法把这些信号直接的传递给大脑，因此啊，在胃肠部分我们是不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这种热辣的痛感。而胃肠感受到辣后呢，它会做出另一种反应，加快肠道蠕动，尽力把辣椒素排出体外。这就是有些人吃完了火锅之后会迅速有反应要上厕所的根本原因了。但是啊，同样是一锅菜，有的人天翻地覆，有的人呢根本没有任何感觉，甚至还会觉得这一点都不够辣。这其中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0: 21世纪初期，科学家们通过持续研究发现，每个人对于辣的承受度和适应力存在着个体差异。大部分人在反复接触辣味刺激后，会形成更强的承受力，有些人则难以实现这点。那么，一次酣畅的辣味美食之后，如何快速缓解辣味刺激，让身体不那么难受呢？
2: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呈现辣味的这个物质辣椒碱，那它是一种脂溶性的物质，所以呢如果我们单纯用清水没有办法能够很好的这个缓解我们的这个辣味。油脂我们一般在食用火锅的时候会用到油碟，那我们这个在蘸用油碟的过程中呢，它很多辣椒素就会溶解到我们的这个油脂中去，那我们在食用这个蔬菜或者是肉的时候就不会觉得那么辣了。那另外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适当的饮用一些牛奶呀、酸奶这种富含蛋白质的饮品呢，其中这个蛋白质会与我们的辣椒碱相结合，这样呢我们辣椒素的这个受体它就没有办法很好的感受到这个辣椒素。
0: 尽管火爆的辣味让许多人难以承受，但是有些人偏偏要追求更辣，一些超级辣的新品种辣椒不断出现。
1: 2023年出现的一种辣椒品种，有人认为它是目前为止世界上最辣的辣椒，它的培育者名叫艾德科里。2001年大学毕业之后，他就迷上了辣椒培育，产生了一个念头，要培育出足够辣的品种。他用了10多年的时间，经过数百个品种的杂交组合，最终用来自巴基斯坦的纳加辣椒与来自加勒比海圣文森特岛的一种辣椒进行杂交繁育，获得了一个全新的品种，他将其命名为卡罗莱纳死神。2017年，这种辣椒获得了世界上最辣辣椒的称号。根据测试，它的辣度达到了220万史高维尔单位。2023年，这位老兄又培育出了一款升级版，则达到了269万史高维尔单位。一般人是根本不敢尝试的，稍有不慎，可能就会给我们的健康带来巨大的损害。
0: 作为辣味的主要来源，人类对辣椒的培育从未停止，一些人甚至不断追求发现更辣的辣椒。龙溪辣椒，它的辣度能达到160万史高维尔指数，食用后甚至会让人口齿不清、全身麻木。除此之外，还有英国的纳加毒蛇、印度魔鬼椒等等超辣植物。当然，中国的不少辣椒也令人闻辣生畏，小巧的小米辣，只要尝一点就会辣得让人冒汗，此后又会感到辣中有香，余味绵绵。海南黄灯笼椒色泽鲜黄，鲜辣一绝。经典的四川二荆条辣椒，则是川菜离不开的辣味来源。每一种辣椒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辣味，也代表着每一个地方的人们的辣味追求。
1: 就像我们前面介绍的，在吃了辣椒之后，我们会产生灼烧和疼痛感，大脑在接收了这种感觉之后啊，会被误导，错误地认为身体受伤了。为了安慰受伤的身体，会释放出内啡肽这样的快乐激素，这在很大程度上会给我们带来愉悦和新快感，甚至让我们逐渐上瘾，真的是让我们的身体痛并快乐着。但正是因此，我们应当提示自己，辣椒虽然美味，但吃的时候还要有一定的节制。
0: 从花椒、茱萸等传统的辛辣植物，到跨海而来的辣椒，从辛辣到火辣、姜辣，我们对于辣味的追求不断升级。由于热、刺痛以及随之而来的愉悦感，辣让我们欲罢不能，并且模糊了感受的边界，并让它跻身于传统五味之中。这种热烈而奇妙的感受，还将推动着人类在创造和享受美食的快乐中不断向前。
3: FM 89.3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校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

0: 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
1: 又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
0: 跟着我一起学习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黄山齐云山度假区暑期狂欢重磅来袭，8月1号至8月31号，互苏浙皖的小伙伴享专属福利，景区门票免费，齐云逍遥街自由家营地一并免票，小程序预约轻松出行。白天畅游齐云山，看丹霞云海，乘横江竹筏戏水消暑，逍遥街趣味演绎，自由家水上项目尽情体验。夜幕降临，氛围感拉满，鱼灯巡游热闹开演，打铁花喷火火舞特技精彩不断，每晚压轴上演绚烂白月烟花秀，日间纳凉，夜赏烟火，绝佳全家出游地，快来齐云山解锁夏日狂欢。
2: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7: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2: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9: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2: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9: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2: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9: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2: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水浊不易见底，心浊负重太多。人之快乐不因富有，人之轻松不因得到。心中无欲而自在，眼中无恨而安详。看清世事，看淡得失，圆润己心，自在安详。如果高兴就笑一笑，如果累了就歇一歇。人活着要的就是一份自在和洒脱，这世间其实没有什么事儿是放不下的。走得太急，脚累；想得太多呀，心累。郭雪强带来的文章，读书如同养生。朱熹曾经说过，内无空寂之囿，外无功利之贪。他一生对此孜孜以求，乐而忘忧，以道的理念培育健康的身心，将现实和精神融合在一起，采用中和的态度来养生。其实这句话，这样的理念用在读书上也是恰当的。读书不可能一群人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热热闹闹，毕竟需要环境安静，读书人心平气和，方能够进入书中的世界。读书也不是一时之功，今日读，明日不读，想读便读，不想读便忘却脑后，如此是很难读出什么大收获的。非得是日日读，年年读，如此这般读了5年、10年、20年，方可配得上读书二字。读书啊，要耐得住寂寞，不管刮风下雨、酷暑严寒，不管窗外的事是多么的纷繁复杂，扰人心神，你读你的书，你明你的理，你修你的身，你增你的智，你养你的德，持之以恒，自律自省。倘若因寂寞放下书卷，投入到繁华热闹当中去，亦非不可，只是书便会离你越来越远，从朋友变成陌路人，也未尝可知啊。读书要经得住诱惑，一旦被功名所诱惑，被功利所束缚，累倒不说，人往往会变质，被利益牵住鼻子的人总是会忘记初心。但读书并非代表清贫，一本书、一杯茶、一盏灯，或围炉细读，或拥被静思，这在很多人看来已经实属难得了。读书更多的是行动，是精神的富足。有太多物质贪欲的人看不懂，真正的读书人看得清是非曲直，是明眼人。内外兼修，静心读书，日复一日，好似一遍遍地去淘洗自己的篮子，看似没有打上来水，毫无收获。实际上多读书就好比装过煤炭的篮子经过水的洗涤变得干净了。尤其是读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文学作品，一开始可能读不进去，读过一遍或者就忘记了大半，更有的时候可能只是记住了其中的只言片语，人物情节完全没有理解。但是在你阅读的过程当中，那些神奇的文字会偷偷地影响你，水一般地净化你的心灵。 书啊，像一段段的旅程，走一程，读一程，悟一程。这书像一杯一杯的浓茶，品一口，想一口，乐一口。读书必然是乐在其中，没有烦忧，如若不然，大概是读书尚少。我常常将自己一人丢在狭小的书房或者是空旷的阅览室当中，内无空寂之囿，外无功利之贪，读个痛快，全身也就通透了起来。读书在我，实在是如同养生一般。说到为林，很多人会想起孟母三迁的故事。从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邻居的重要性。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是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的。如果你的邻居干的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你想出淤泥而不染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如果你的邻居都是小心眼儿的人，日日同你吵架，只为了芝麻绿豆大的一点事情，想来你要过得愉快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如果有选择，我们要选择与贤者为邻，见贤思齐，不断地提升自己。当然生活当中为邻的不一定是人，也有可能是山，是海，是鸟兽虫鱼里面的任何一种。大自然的一切也会潜移默化当中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格局、情趣。我们要懂得择佳邻为伴。与山为邻，可以看尽山间的四时变化。春天的百花以一种怎样的姿态相互争奇斗艳，夏天的微风又是如何吹拂过的山岗，秋天的树叶几时褪去了绿色，化作满眼的红与黄，冬天的白雪又以何种速度覆盖山川和大地。近水楼台先得月，显然首先将这一切收入眼帘的就是那些住在山边的人呢。从汉字的构造来说，人在山边是一个仙字，而在仙侠小说里，仙人的的确确也大多是居住在深山当中。也许就是这个缘故，经常与山为邻，我们时时然也能够感受到一股若有若无的仙意，让心胸舒畅。山边有溪涧，山上有草木，溪涧里有小鱼小虾，草木上有鸟有鸣蝉，看它们快活的游曳，听它们自在的歌唱，我们会忘却了尘世当中的种种不快。与之为邻，你不用害怕寂寞，因为山里的鸟可以从日出唱到日落，从晴天唱到雨天，山里的风更是无时无处不在啊，从春天到冬天，从山顶到山脚。山可以为邻，水亦可以为邻。与水为邻，每日都能够听到潺潺的流水声，那水声钻入脑海，便由听觉变成了视觉，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写意的山水画来。画中有水，有石头，有穿梭其间的大小生灵。不同于山涧的单一，这里的水可能是半亩方塘，也有可能是一条溪流。池塘边有柳树，有小路，溪边上种着艾草、马兰头，还有覆盆子等各种各样的野果子。野果之外还有人工栽种的蔬果，世间万物都离不得水，有了水，草木生长就变得容易多了。也正因为如此，流水所经之地，但凡有闲置的田地都被人们用来种植蔬菜和瓜果了。土豆、番薯、茄子、玉米、西红柿、枇杷、杨梅、桃子、李子枣、柿子，各色的蔬果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因着时序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让人们在享受田园之乐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口腹之欲。当然啊， 也有一些人不喜欢蔬果，而是选择一些自己所钟爱的树种作为邻居。比如近代的名士陶渊明宅边就有五棵柳树，唐七公子笔下的青丘狐族有十里桃林。此外，与苍松、翠竹、寒梅这岁寒三友为邻的古人和今人更是数不胜数。风来，他们在树下看风；雨淋，他们在屋檐下听雨。有嘉邻为伴，要闲情便得闲情，要气节便得气节，不亦快哉？说到为邻，很多人会想起孟母三迁的故事。从这个耳熟能详的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邻居的重要性。有道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人是很容易被环境影响的。如果你的邻居干的都是偷鸡摸狗的勾当，你想出淤泥而不染并非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啊。如果你的邻居都是小心眼儿的人，日日同你吵架，只为了芝麻绿豆大的一点事情，想来你要过得愉快也是不太可能的。所以如果有选择，我们要选择与贤者为邻，见贤思齐，不断地提升自己。当然生活当中为邻的不一定是人，也有可能是山，是海，是鸟兽虫鱼里面的任何一种。大自然的一切也会潜移默化当中影响你的生活质量、格局、情趣。我们要懂得择嘉邻为伴。与山为邻，可以看尽山间的四时变化。春天的百花以一种怎样的姿态相互争奇斗艳，夏天的微风又是如何吹拂过的山岗，秋天的树叶几时褪去了绿色，化作满眼的红与黄，冬天的白雪又以何种速度覆盖山川和大地。近水楼台先得月，显然首先将这一切收入眼帘的就是那些住在山边的人呢。从汉字的构造来说，人在山边是一个仙字，而在仙侠小说里，仙人的的确确也大多是居住在深山当中。也许就是这个缘故，经常与山为邻，我们时时然也能够感受到一股若有若无的仙意，让心胸舒畅。山边有溪涧，山上有草木，溪涧里有小鱼小虾，草木上有鸟有鸣蝉，看它们快活的游曳，听它们自在的歌唱，我们会忘却了尘世当中的种种不快。与之为邻，你不用害怕寂寞，因为山里的鸟可以从日出唱到日落，从晴天唱到雨天，山里的风更是无时无处不在啊，从春天到冬天，从山顶到山脚。山可以为邻，水亦可以为邻。与水为邻，每日都能够听到潺潺的流水声，那水声钻入脑海，便由听觉变成了视觉，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写意的山水画来。画中有水有石头，有穿梭其间的大小生灵，不同于山涧的单一，这里的水可能是半亩方塘，也有可能是一条溪流。池塘边有柳树有小路，溪边上种着艾草、马兰头还有覆盆子等各种各样的野果子。野果之外还有人工栽种的蔬果，世间万物都离不得水，有了水草木生长就变得容易多了。也正因为如此，流水所经之地，但凡有闲置的田地都被人们用来种植蔬菜和瓜果了。土豆、番薯、茄子、玉米、西红柿、枇杷、杨梅、桃子、李子枣、柿子，各色的蔬果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因着时序的变化而有所不同，让人们在享受田园之乐的同时也能够满足口腹之欲。当然啊，也有一些人

不喜欢蔬果，而是选择一些自己所钟爱的树种作为邻居。比如近代的名士陶渊明宅边就有五棵柳树，唐七公子笔下的青丘狐族有十里桃林。此外，与苍松、翠竹、寒梅这岁寒三友为邻的古人和今人更是数不胜数。风来，他们在树下看风；雨淋，他们在屋檐下听雨。有嘉林为伴，要闲情便得闲情，要气节便得气节，不亦快哉。

那个阿拉已经入院了，我让他把那些钱给我，基本上我的工资忍不住说放声大哭，也拿我的心那种钱多的钱都能加住，而北京我的家里一直这样，因为我的自古。

0: 新一代选舒适，新一代选中度，新一代选国源，舒适随缘，就喝国源，成大事必有缘，国源新一代高端白酒。
1: 各位广德的父老乡亲注意了，高温怎么破？国源来支招。
2: 江苏金士元酒业旗下高端品牌国源重磅出击，买国源酒送浙北大峡谷漂流门票。
1: 不管你是宴请宾客还是自饮珍藏，只要购买国源指定产品，清凉四季的漂流门票直接带回家。
2: 想象一下，手里拿着国源的好酒，身体感受着激流的清凉，这才是咱广德人夏天的正确打开方式。
1: 本次活动品质有保障，福利不忽悠，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买酒到哪里？国源品牌广德各签售网点。这个夏天，国源陪您清凉一下。
1: 咨询电话：18075412398，18075412398。
3: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6: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9: 夏天的风就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4: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4: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朝鲜外务省发言人 8月13号发表谈话说， 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 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 这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这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 这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 军旅文学之窗。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近20万人报名， 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 17000多名， 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位列各省的前 6%， 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 军校是强军育才的沃土，更是热血青年逐梦军旅的起点。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我的军校记忆：映霞湖畔的青春》，作者通过回望军校生活的难忘记忆，为我们展现了一名军校学子从青涩到坚韧的成长轨迹。作者周彦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闲聊的时候，父亲突然指着我说：“你18岁考到军校，那时候头发乌黑乌黑的，现在也有白头发了。”听着父亲的话语，初入军校时的点点滴滴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是高中毕业直接考入军校的， 当时由于不了解部队的规定，开学那天我顶着一头当时流行的长发走进了校门。刚报到完，学员队队长就命令我立即到俱乐部去理发。来到俱乐部，我瞥见墙上还贴着几份没有撕下的进疆进藏申请书，上面写着：“缺氧不缺斗志，缺氧不缺精神，我要把我的青春献给雪域高原， 我要做一个距离太阳最近的兵等等话语。”虽然只是匆匆扫了几眼，但这些话语在我的内心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小伙子，发什么愣呢？”听到理发师傅的喊声，我才从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中缓过神。我坐到椅子上，理发师傅两手一抖，麻利地给我戴上了围布。我理了30年的板寸， 一推子下去，头发长度保证不会超过2厘米。不一会儿，一个标准的板寸就理好了。我对着镜子自己看了看，剪掉的是缕缕长发，展现出的却是一个精神饱满的新学员。刚入学时还是盛夏，校园里杂草疯长。报到的当天下午，队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镰刀。 来到食堂前，我们开始割草。同学们入学前大多没有割草的经历，没一会儿就有人把手心磨出了血泡。队长把我们集合起来，讲解割草的动作要领。先用镰刀把草拢起来，手握住草尖，镰刀向下倾斜一点，勾住草根，紧挨着地皮向后割。他一边讲解，一边熟练地挥舞着镰刀。 杂草不断地倒在他的身后，所有的切口都整整齐齐。割草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要巧干，不能蛮干。果然，按照队长教的方法，割草变得轻松起来。
由此我也知道了什么叫示范性教学，而这种示范性教学方式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军校生活。傍晚时分，我回到宿舍，简单冲洗后才想起自己并没有带换洗衣服。细心的班长看到我穿的还是白天的衬衫，问清缘由，就把自己的一套衣服借给了我，还把我的脏衣服拿到洗漱间帮忙清洗。他给我讲起他的故事，他以前当兵的时候，遇到野外驻训或有重大演训任务时，常常忙得一连好几天都来不及换衣服，经常灰头土脸，一身汗臭味儿。他说，这也是对人的一种磨练，环境越是恶劣，条件越是艰苦，越能激发人的斗志，磨练人的意志。到部队要学会吃苦，有时是身体的疲惫之苦，有时是精神的煎熬之苦，各种苦都要尝一尝，尝多了也就不觉得苦了。还有一次，在我刚入学不久的一个清晨，一阵清脆的哨声陡然响起，惊醒了睡梦中的我们。起床，班长猛地一喊，然后把被子一掀，双腿一蹬，双手一撑，身体仿佛从床上弹了起来，不到一分钟就一个箭步冲出了宿舍。当我们手忙脚乱跑到宿舍楼前集合的时候，班长已经跟其他干部和骨干一样站在那里等我们了。这时的他眼神里透着一股威严，你们以后都要走上指挥岗位，集合战队先到位，做任何事都要带头做好。班长语重心长的话语再一次让我铭刻在心。班长的这些话，我当时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主要的意思我明白。作为一名军校学员，未来要奔赴基层带兵指挥，因此必须具备甘于吃苦、迎难而上的品格，还要有身先士卒的担当与带兵育人的本领。多年以后毕业留校的我，成了学员队的一名教导员。有天清晨下起了小雨，学员骨干跑来请示能不能取消早操，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站在雨里，我把当年班长的这番话讲给了学员们。我说，年轻人不经历一点风吹雨打，怎么能成长？温室里长不出雪莲花，庭院里也跑不出千里马。在很多军校学员的记忆里，可能最难熬的是新学员期间的强化训练。对我们当年那一届学员来说，除了强化训练

0: 面还有声势浩大的建院劳动。学院西北角原先有一处荒滩，学院党委决定开展一次建院劳动，把荒滩变成人工湖。建院劳动前后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最终昔日的荒滩变成了风景秀美的人工湖。因为湖的西边就是轻武器射击场，每每从此经过，我们都要高唱歌曲《打靶归来》。一位学员大队政委从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歌词中得到启发，灵机一动，为这个湖取名叫映霞湖，得到了全院师生的高度认同。如今工作之余，我时常漫步在湖边，当年我们栽下的纤纤柳苗，如今已经亭亭如盖，垂影如莲，映衬着湖光，温婉而亲切。而一代代军校学子也向着日益繁茂的柳枝，在这里淬火成钢，奔赴四方，扎根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守护着万家灯火。看到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腔热血投身军旅，在军校这片沃土淬炼初心，奔赴山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

0: 是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1: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0: 村民朱家友，
2: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0: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3: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0: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洁、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5: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了，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6: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7: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 解决三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8: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11: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0: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12: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既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0: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13: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14: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15: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

0: 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2: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3: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2: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3: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2等奖。
2: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0: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5: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4: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

0: 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2: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1: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3: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1: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4: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陶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

0: 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1: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0: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3: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4: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1: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1: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0: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
0: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河南涿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混凝土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0: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今年入夏以来，法国各地野火过火面积累计已达约12万公顷，其中90%火情由人为引发。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1/8决赛中，王曼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群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1/4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47.5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3: 你好，主播。
0: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3: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0: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损失呢？
3: 好的，那农田被淹呢，它分为两种情况，一种呢是在溃口发生的过程中啊，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2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啊，1600多只。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0: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4: 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沙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5: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速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速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1-2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速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情况下，提供了另一种参考。
4: 此外，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引河倒灌顶托挤压，河南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6: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7: 主要是加固果头，把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到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车平台，就是把机房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测车，提高我们扎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让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6: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8: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9: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8: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6: 发生溃口的地方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地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8: 它调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9: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8: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6: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驾校和1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10: 我先躲。
6: 消防等救援力量累计转移上千名群众，有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11: 我们一共准备了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6: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2: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4: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
10: 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物品要放在远离自己的地方。如果是在室内，发生雷雨时，要关闭好门窗并远离阳台，不要靠近或触摸任何金属管线，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3: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4: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6: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17: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
16: 同时立项指南明确要求医疗机构按要求存储上传检验数据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17: 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6: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 为推动新技术汇集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7: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6: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8: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6: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宾斯代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
4: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0: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19: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仓库里搬运货物等等。作为今年赛事的一大亮点，机器人场景赛预赛将在16日到20日率先角逐出16强。在位于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20: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机器人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19: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21: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会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20: 就是他没有办法跟你对话，但他能自己干活。
21: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19: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21: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

0: 具，它都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1: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2: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1: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2: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靠的正是对图像信息的泛化处理。北京通用人工智能研究院研究员姚刚介绍，泛化能力不仅涉及视觉和语言理解，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3: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
4: 偶尔我们都需要一个声音把说不清的情绪轻声哼唱出来。今天的能量七八点想和你一起听听陈奕迅，他的歌像一位老朋友坐在对面，不急着讲大道理，只是用两首歌的间隙陪你梳理那些关于烦恼、遗憾、成长与爱的片段。从一句你给我听好开始，允许自己短暂地卸下坚强，在旋律里安放真实的内心。生活里难免有些时刻会陷入小小的烦恼漩涡，觉得全世界都不理解自己，这时候或许正需要这样一首歌，像一位直言不讳的朋友轻轻拍拍你的肩，说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只是你把自己看得太重要。这并非责备，而是一种温柔的唤醒。一起来听陈奕迅《你给我听好》。

从对烦恼的专注中抬起头，我们往往会发现时间已经悄悄溜走了。就像那句好风景多的是，夕阳平常事，每天都会上演的黄昏却因为心境不同而显得格外珍贵。与其纠结于眼前的琐碎，不如去捕捉那些转瞬即逝的美丽。接下来的这首歌带我们去看那么温柔又短暂的夕阳无限好。

看过了夕阳的短暂，我们更能理解世间万物的生长都需要耐心等待。那些错过的风景，未能如愿的遗憾，或许并非失败的宣判，而是一场漫长的酝酿。就像种下葡萄，等待它成熟，才能酿出最醇厚的酒。这首歌告诉我们，要学会在等待中吸收养分，静静守候属于自己的收成。一起来听《葡萄成熟时》。

从冬天耐心等待到秋天的葡萄成熟，是一个积蓄的过程。而当我们积蓄了足够的力量，便会抬头看见更广阔的天空。即使在阴霾的日子里，也要相信云的背后是梦想撑起的一片蔚蓝。把这份豁达和希望送给你。陈奕迅，梦想天空，分外蓝。

不可替代的存在。总有一些人，一些际遇，让你觉得与此有缘，便是举世无双。那种独一无二的真实感，是平淡日子里最耀眼的光芒。一起来听这首充满珍重之情的《天下无双》。

那个被我们视为天下无双的人，或许也曾在时光的流转中与我们擦肩。感情的路上，我们都在不断摸索、经历，然后明白，所谓长久的陪伴，往往不是一瞬间的绚烂，而是把一份温柔在平淡的岁月里慢慢转移，沉淀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

爱情在岁月中转移沉淀，最终化作了对未来的坚定期许。当我们认定了同行的人，每一个即将到来的明天都变得充满意义和憧憬。那份守护的承诺不需要轰轰烈烈，只需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共同描绘未来的模样。这首《每一个明天》送给心中有所期盼的你。